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
6: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作为全国很罕见的一档专讲育医文化栏目的嘉宾，今天想节目开始采访采访您。
3: 嗯嗯，
2: 杨老，您像您常年接触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最大的感触啊，要说感触呢，我是每天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
2: 嗯嗯嗯，
3: 心脏上有毛病的，糖尿病的，
2: 嗯，
3: 中风偏瘫的，
2: 嗯，
3: 风湿骨病的，啊，什么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其实啊，我常年接触这些老同志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你今天问起来了，
2: 嗯，
3: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这人这生命啊，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2: 哦。
3: 我们在治病防病的时候呢，
2: 嗯，
3: 需要你拿得起来放得下，需要你当机立断。
2: 哦。
3: 不能说是前怕狼后怕虎，有的时候更不能说得过且过。
2: 这话怎么说呢？
3: 你说起这个事儿来，我想起前两天的一个患者。
2: 什么情况？
3: 他老两口啊。
2: 嗯。
3: 老两口首先呢，他自己呢是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2: 嗯。
3: 啊，腔梗的一个患者。
2: 嗯。
3: 腔梗了以后，得了个病以后啊，一般的腔梗的患者不落下后遗症，就是有点头晕呐、啊，脑袋迷糊啊，有点记性差呀，有这个。但是他是大面积腔梗，好几个地方多发性的腔梗。
2: 嗯，比较严重哈。
3: 血管呢，好几个地方堵了。
2: 嗯。
3: 堵了以后呢，他这半个身子呀，走道就别别扭扭的，罐也不用煮，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这条腿呢就拖拖拉拉的，老是抬不起来。
2: 嗯，
3: 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自打得了病以后睡不着觉，
2: 失眠，
3: 常年的失眠，脑子供血上不去了，自然就失眠。
2: 嗯，
3: 同时呢，常年的还吃降压的、降脂的、治脑病的胃脑络通啊、阿司匹林呢、啊，同时呢还吃什么治失眠的？
2: 嗯，
3: 吃了多年下来，吃了4-5年这药下来以后呢，自己这药吃的有点烦了。
2: 啊，
3: 听我的节目以后呢，讲育医文化，我们讲啊，我说育医文化呢，只要你正好适合的，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用育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比如说黄氏膏方，我们有了供应以后呢，我说只要正好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呢让其那个一把一把吃药这些老同志，你现在吃的那些药能让你越吃越少了，
2: 嗯嗯嗯，
3: 反而那个治病的效果呢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2: 老人家就动心了。
3: 哎，他就听了这句话以后的话呢，
2: 嗯、
3: 这别的不用讲，是就好比呢是能够达到我现在这4-5种药，一天吃这4-5种药达到的效果，那我一天吃1种药，行了，我就这一个目的。
2: 嗯嗯嗯。

0: 还别说我这个病更好，
1: 少吃点药。
0: 第一个想法就是少吃点药，给身体减一减负，给自己的经济负担的减一减负。一天四五种药，他的开销也不小。完了以后就尝试，尝试以后呢很好。这老人家大概用了两个来月情况下呢，他这个走道啊，走道呢别别扭扭，老是感觉呢自己都别扭。因此呢，得这个病以后呢，出门都少了，怕别人笑话他。他结果呢，感明显感觉到呢，走路这条腿别扭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血压的稳定啊，人的精气神啊，两个多月下来以后呢，基本上呢上了一个台阶儿。
1: 哦。
0: 啊，就各个方面大有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自己原话说大有改善。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老两口嘛，他就劝这个老伴儿，劝这个老爷子说什么呢？说是你大面积的心肌缺血。严重的冠心病，大面积心肌缺血，让这老爷子说，这黄氏膏方确实这个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了呀，不一样，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呢是有区别的，我体会出来了。
1: 嗯嗯嗯，
0: 让老爷子吃点吧。说这个，你这岁数大了，你心脏上这毛病，你吃点吧，你用点，你用点以后呢，但是这老爷子呀，因为老两口呢，这个可能一个人有工资，另外一个没工资。
1: 嗯嗯嗯。
0: 手头呀就有点紧，或者说有点富裕钱的老爷子也是有点舍不得。
1: 哦，舍不得。哦、
0: 所以我现在吃点丹参滴丸，我借长不短的用点消心痛的话呢，这个心脏啊也能够稳得住，觉得还可以。
1: 嗯。
0: 你先吃吧，你治好病了以后呢，我再吃，两个人呢手头就宽裕点了。
1: 哦。
0: 老爷子这么说的。
1: 嗯。
0: 完了以后的话呢，老太太呢还是有点的，说是当什么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多买点，多买点以后呢。黄氏膏方那个活动一年等不着两次嘛。
1: 嗯。
0: 结果就在上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老爷子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了。
1: 呀。
0: 老太太哭成个泪人，跟我们这个场外这个赵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呢，哭的这电话都撂不下。
1: 天哪。
0: 他说跟天塌了一样，他恨不能的是跟着老伴走，说是这个这成什么事儿了，他为给我治病他舍不得，结果他走了。
1: 你看看。多可惜哈、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说现在想用黄氏膏方，你连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0: 对呀、啊，很多老年人因为一场脑中风就瘫了，突发一场大面积心肌梗死就走了。
1: 哎，
0: 你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钱不钱的，要钱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啊，人们经常讲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到了跟生命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一点意义没有。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杨老您说的那样，说这人呢有的时候这生命太脆弱，你说有时候他说结实吧是吧，他也挺结实，说到哎呦我都经历了大灾大难我没怎么着哈、
0: 嗯、
1: 但有时候你说他说他不结实的时候吧，他可能说倒就倒下了。
0: 有的人病了一辈子，有的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就开始闹病了
1: 啊、
0: 哦，对吧，生活当中有这种人，常年吃药、嗯、药罐子，
1: 对对对对，
0: 吃了一辈子还能活八十多岁呢。
1: 嗯，
0: 对吧，还有的人呢觉得是吃大半辈活着七十岁了没吃过一个药片没打过针，
1: 嗯，
0: 见了针还怕，
1: 对身体哎呀刚刚好，
0: 哎就这种、嗯、老同志突然说倒就倒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你看我们就这个患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很多老同志听我这节目听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说一直呢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御医文化治病的一些效果，黄氏膏方在当地有了供应了，自己呢打听说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可能啊这一茬老同志都是苦日子里过来的，再加上呢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些无效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呢前怕狼后怕虎，鼠手两端。
1: 对
0: 啊，我说这中老年人的身体啊，你已经劳损过度七八十年了，
1: 嗯，
0: 就像一台老汽车，
1: 嗯，
0: 随时就容易散了架报废了。
1: 对，你都别说这老汽车了哈，杨老您刚刚说到这个朋友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妈妈来我家哈，就讲到他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就有点智障一个男孩，
0: 嗯，
1: 三十岁、
0: 嗯、
1: 睡了一宿觉去世了。
0: 哎呦，
1: 去世头一天晚上他还去玩，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他有点智障，他在车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吃肯德基，他妈妈说你看家里面包饺子这个就别吃了哪天再吃，结果这肯德基没吃上，哎呦给他妈毁的。三十岁，你说三十岁人说没都没了，更何况你
0: 老人家肝肠寸断呢，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哎、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说这生命它脆不脆弱，
0: 哎
1: 嗯，
0: 说不结实的时候咵嚓一下就撂倒了，
1: 对，更何况咱这老胳膊老腿啊。
0: 对，所以说有些老同志我说你啊，尤其是

0: 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瞬息万变。
1: 嗯，
0: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旦心脏上脑子上有病了，今天这一觉躺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起来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尤其这段时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了，走路稍微快一点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气短呐、啊，在家里待着得把窗户全打开了，窗户稍微关着点感觉压气。
1: 嗯，
0: 啊，有的人前心后背还疼，还有心绞痛，啊，我说你这个时候啊，想要用这个黄氏膏方治疗一下的，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能今天治的你就别等明天。
1: 嗯，
0: 一旦出现意外，你可能就像这老爷子连尝试的机会也没有了。
1: 对，所以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伴儿哈。再说如果他要是早用上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0: 对呀、啊、我们只能说可能，我们也不能好说说吃了以后就肯定怎么样、
1: 嗯、啊，对对对对对，
0: 科学这个东西呢，一肯定了以后它就不现实了，不科学了。
1: 是
0: 啊，但是你反过来仔细琢磨琢磨，很多人说我吃着药的，我用着丹参的，我用着救心丸的消心痛的，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如果说常规治疗的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能够维持住病情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病例吗？就光是我们这一个小区里面的心脏病的病人，倒下多少老年人？
1: 嗯，
0: 每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里面，你打听吧。今天的这个救护车来了，明天呢，花圈都出来了。
1: 嗯，
0: 你问吧，很多都是这种毛病的人。你说，如果说是这些药物谁没吃过？你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谁没吃过这些药？这些药如果说是，不是说这些药不起作用啊，起作用，它正是因为起作用就麻痹了很多人的思想了。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讲那个半拉的功效，它起作用是起作用，但是给你治了一半。比如说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它是什么呢？扩张血管的药物，把那个血管一扩张开了以后呢，你当时舒服了，你症状上是缓解了，
1: 嗯，
0: 你感觉人也精神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犯病犯的少了，是半拉的功效，这是进行了一半了这个功效。这个基础上，让你不遭罪的基础上呢，还要把那个堵的那个血管呢一点点给它通开了，这才是解决了后续的那个工程了。这个工程才完工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结果呢，它做不到第二步，它只能做到第一步。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做了第一步了，他以为这个好，我这个舒服了，舒服了以后呢，这个药就管用。结果呢，天气一变化，季节一交替，这个时候呢，血管一收缩，或者说有些不稳定的斑块掉下来，咔堵上了，堵上以后就梗了，梗了以后呢。上医院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对，
0: 简单的你倒推这个道理，一推就推出来了。如果说这哪个心脏病的患者没吃这些药，都有啊。
1: 嗯，
0: 这都是医院常规给西医大夫常规给配的药嘛。啊、如果说是真要是这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猝死的病例吗？
1: 对，
0: 你既然说常规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反而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发现这不行。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供应了，你试一试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有人说我打听了这个黄氏膏方呢，古代皇帝用过的药方呢，确实呀，这价格比我现在吃的丹参片呀用的救心丸呀价格要高。我说它贵总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嘛。
1: 嗯，
0: 啊，你想想这种呢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多么金贵的东西，乾隆皇帝是用过的一个青花瓷的盘子，一个现在能排出好几个亿来。
1: 对呀，只要我发现杨老只要沾上这个皇家这块，哎呦真的
0: 没有便宜东西，
1: 不价。对
0: 啊，那何况是治病的药方子，那你想一下、嗯、这种药方子非常的珍贵，你原来你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这是刚给你解禁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进入新中国以后呢，我们老百姓才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单从这个方剂上来讲的话呢，它很珍贵的东西呢，肯定价格便宜不了。
1: 对，
0: 再加上炮制工艺，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方子里的人参全部是要求采自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那你想想，老山参的价格呢，何其昂贵啊！你这还不知道啊？
1: 嗯，
0: 这等等几十味药材，炮制工艺又极尽繁复，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这个黄氏膏方到今天为止还跟民间的一些膏方还不一样，民间很多膏方它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但是黄氏膏方呢还是需要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个药膏，全是人工传统古法来炮制这个药膏的。那你光这个人工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呢自然要比你那个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这些东西要贵了。
1: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要跟你原来的药，它这种治病法呀、方子呀，包括呢这个膏方剂型的治病法就不一样，达到的疗效不一样。我说呢，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老是比那个价格。如果你比价格图便宜的话呢，你心脏病的患者你就吃丹参片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别的药都不用买。
1: 嗯
0: 啊，但是呢，它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行啊。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正反的去一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很多事情就考虑清楚了。
1: 对。杨老，那这样，我们就以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提醒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患者为例哈，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运用方剂皇氏膏方来治疗，它有哪些独到的药理功效？
0: 因为这个药方呢，首先呢，始创于康熙23年吧，公元1684年，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啊，给康熙治三样病。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脱，他第一样病呢治的就是心脏病。
1: 嗯，
0: 所以说解禁了以后，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研究，他对心脏病方面跟民间这些治法区别在哪？研究以后发现呢，他是用的这种独到的叫补气生阳之法。什么叫补气生阳之法呢？你看，民间我们得了心脏病的患者、脑血管病的病人呢，我们用丹参片呀、地奥心血康啊。这些药物信宝宝呀、参松养心胶囊啊，你看看那药盒上写的你就知道了，它都写的活血化瘀这几个字的。
1: 嗯，
0: 它的民间的中医呢都是用活血化瘀法来治疗。那活血化瘀，但是呢它溶解不开动脉硬化斑块，这血管始终就通不了，只能叫半拉的工程，给你治了一半有作用，但是呢很难呢能够把这个病得到一个有效的康复。
1: 嗯，
0: 西医的话呢，重要侧重于扩血管，用消心通啊、硝酸甘油啊、鲁南新康啊，这些药物呢就是扩血管的药，扩一扩你血管就扩大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当时舒服了。那而这个皇氏膏方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发现呢，它用的是扶阳之法，用这种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呢，首先对应这种外界的阴寒之气，那么对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阴阳交汇之时呢，担心心脏出问题的这些患者，他先能够保命，这是我们能够有效的防止这种呢心源性猝死这种意外的发生。
1: 哦，
0: 你看那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半夜呀，或者说呢冬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嗯，他容易出现这种猝死，为什么？那个都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他就容易出意外。
1: 嗯。
0: 那么这个用的是扶阳之法，他这种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呢，对抗外界这种阴气，就能够防止呢心脏病的患者出现意外。啊，先保命，我们任何事情呢先有个底线嘛，先把这个命保住了以后呢再说治疗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在治疗的时候呢，阳气生发了起来以后，一点点的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呢给它呢通过这种阳气呢温煦你心脏的经脉，把闭阻的心经呢慢慢的给它往开通，这动脉硬化斑块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那这样呢，是不是你在这个常规治疗呢给你治了半拉的这个半拉的工程的基础上呢继续往好治呢？就这个道理。
1: 那大约多长时间我们患者会有感觉？
0: 一般呢，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像皇室膏方对于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尤其是这个季节用它来治疗这种心脏病病人，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时间段。它这个血管通得更快，血管呢一旦得到一个有效通达呢，患者大约有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快的患者一周左右呢，他的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乏力呀、胆小啊、心绞痛啊，逐渐就开始有一些改善了。
1: 很快是吧？很快就会有感觉。
0: 对。
1: 那杨老，大约多长时间能够让血管得到有效的疏通？我们患者可以上医院复查呢？
0: 一般呢，有1到2个疗程，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1: 哦，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我说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古代给皇帝治病，首先你不能说这要求他说吃了8月了还不见效，这个开方的太医呢可能就脑子人头落地了。所以说呢，起效这个方面，尤其是借天力呀、借天时助药力，很多病症这个季节用它呢，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些改善。再有呢，它在治的过程当中确实能够治得更深一步，在你原有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呢，让你呢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我们不敢说让每一个病症就能够出了杆了、治愈了，但是呢，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让你有提高，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病患的患者哈，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疾病康复的机会，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77。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下面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哎呀，真的不能说了，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赶快来接电话，杨老。
2: 好的。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杨老师您好。
2: 哎。
4: 我是这个皇室膏方的用户用者。
2: 用户多用多长时间了？
4: 还不到一个月呢。
2: 啊，刚用的听众。
4: 哎。
2: 嗯。
4: 我呀，有我跟您说说呀，我都有啥毛病。
2: 好。
4: 我这个呀，有冠心病。
2: 嗯。
4: 有心脏病。
2: 嗯。
4: 腰间盘突出。
2: 嗯。
4: 我咋吃了这个皇室膏方啊，我呀这个心脏啊内沉子似的，就是间歇也都要跳出来似的，我还平躺着还不行，平躺着这心口窝这儿啊都压个压块压石头似的，躺不了，出不来气儿。哎，等会我吃了啊4天就感觉出好来了。我现在吃的
2: 就是4天下来以后，感觉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啊，憋气啊，那个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4: 哎，就缓解了。
2: 哎，
4: 我这啊，还这个晚上这躺被窝睡觉啊，我说咋我跟一滩泥似的。当吃了那个吧，哎，也不那样了。我这个就睡觉啊，也缓解了。别睡觉。咱一合眼就做梦，一合眼就做梦。我说这咋个事儿啊？我说老张，哎，等吃了这个，也不做梦了。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哎，早先吧，说一宿不睡就一宿不睡。黑夜还起夜还多。哎，还睡觉，你都算块堆，我说也超不过3俩小时去。我现在啊。这后背还疼，后背疼啊，打吃的药啊，后背也不疼了
2: 啊。
4: 右边这个肩胛骨下边是这绑扇子这儿去，后边这儿老是隐隐约约的疼，怎么躺着怎么老脚那里头啊有点疼似的。哎，吃了这个吧，不疼了，怎么躺着也不疼了。
2: 哎。那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心病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想也没想到吧？你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想试一试，有那么好，怎么能治那么多病呢？你用了以后就有体会了。
4: 哎，这真是，我这昨儿我还跟我儿媳妇还说呢，这药真好。
2: 对，那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能够呢迅速见到你可能原来吃药片吃胶囊。喝汤药你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这种效果，这就是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膏方，这膏背浓缩的，早晚这一小口吃进去，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的药力。
4: 汤药我也吃过，
2: 哎，
4: 也是也吃好些汤药也不管事。吃饭呢现在呀也改善了，
2: 吃
4: 东西也多了。早先的是啊，就这个饭呢就坐我跟前我

0: 吃也行，不吃也行，反正是。
1: 嗯。
0: 一瞅那饭都烦得很。
1: 嗯。
0: 现在吃饭呢，爱吃什么什么香了。
1: 嗯。
0: 想饭吃了。
1: 人上了岁数以后，无论有多大的病，只要能吃好，能睡好，这就好办了。
0: 哎，对，
1: 对吧？你能吃进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有充足的气血化生出来了，它慢慢就好调了。要不然你连饭都吃不进去，你什么病也不好治啊。
0: 吃不进去，哎呀，
1: 哎，
0: 要不我的孙女儿，眼瞅着我奶奶不见瘦啊，我说我吃不进东西去，我还没个孩子吃的多呢。
1: 对。
0: 哎，
1: 那这一下你看，这短短的点时间用黄石膏方，因此这种药方子，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在用啊？不吃那药片胶囊了，用黄石膏方调理呢？就是它确实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了。
0: 对，我说呢，就这么点儿，五克那点儿，我都吃五克那点儿，它都见效了。
1: 你别小瞧那一点药膏啊，那十斤药材才能熬往出熬八两的药膏。早晚那一小口呢，相当于是一把药片的药劲
0: 儿。嘿，我说咋这大劲儿呢？我挨着，我说这么点儿东西，我说
1: 这么点甜不
0: 滋
1: 的，这还能去？很多人说这甜不滋的，这又不苦又不辣的又不酸的，就这么点药膏就能起作用。你看吃了以后，你有体会了。
0: 哎，有体会了。这个我说啊，主要就是我这个黑夜能睡点觉了，能不做梦了。他怎么这么耐做梦呢？
1: 嗯。
0: 老是
1: 爱做梦的原因呢，就是你肾精不足了，他心火就旺，水治不住火了，火就一劲儿往上走啊。所以说呢，
0: 哦，
1: 就是老是进入浅睡眠。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哎，你这个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哎呀，
1: 这个就
0: 一点都不做梦了。
1: 对。你真正的得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寻求好的药物的话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你真正调好的话呢，你看说好也好得快，四天见效，而且呢一个月下来恢复成这样的了。你就踏踏实实花点钱，再有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就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哎，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哎哎。
0: 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就用的黄氏这个药啊，这个膏确实不错。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哎呀，用药了五六个月了。
1: 啊，已经用五六个月了。
3: 哎，对对对。
1: 都是什么毛病呢？原来？
3: 我原来也就说是这个身上有囊肿和这个胆囊肿，反正还有这个脖子上那个结节，哦，反正都小毛病，没有大毛病，大毛病没有，都小毛病。
1: 啊，有肝囊肿。
3: 哎，对，是囊肿和那个胆囊肿。
1: 啊。
3: 啊，这个东西现在就做了都没有了。
1: 囊肿五六个月用黄石膏方下来以后呢，肝囊肿、胆囊肿、肾上囊肿现在没有了。
3: 哎，对，没有了，没有了啊。
1: 啊，非常好。
3: 哎，我的身体现在挺好，身各方面是觉得身体也挺好的，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原来有了这些囊肿以后，你自己的症状表现在哪呢？
3: 症状就是有时候疼嘛，有时候不舒服。
1: 嗯
3: 啊，现在脖子上有这个结节也不舒服，有小疙瘩，小疙瘩现在消了，也没有了。
1: 甲状腺上有结节是不是？
3: 哎，甲状上，对对，甲状腺。
1: 甲状腺长结节了。
3: 哎，对。
1: 啊，这种病现在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呢，例行体检呐、啊、等等的这个一查，查出甲状腺上有结节。
3: 对对对对，啊。
1: 嗯。
3: 这现在没有，像其他什么其他大毛病都没有了，现在消，反正身体挺好，现在是。干嘛他也好，精神也有精神，也这个都挺不错的。
1: 啊，这就是肝胆上、肾上、肝上有囊肿，甲状腺还有结节，这就是这种痰湿体质，
3: 哎，
1: 这儿长个东西，那儿长个东西，老出现这个毛病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嗯，
3: 这都是做体检以后查出来的东西。这好几年了，我是买托老板买了几箱药吃吃看，哎，挺不错。
1: 嗯，
3: 我现在到现在目前。身体确实比以前棒，挺好。嗯，
1: 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一个是疼，就是胆区疼痛，是不是有胆绞痛啊？
3: 对对对，
1: 是
3: 啊，对。

0: 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1: 啊，不疼了。
0: 吃油腻的东西，原来那个疼的，比如说受什么影响？比如说吃油腻东西啊，这个
1: 油
0: 生
1: 腻
0: 气
1: 的
0: 着急以后容易。
1: 油腻东西不能吃，油腻东西都不能吃。嗯嗯。
0: 对，只要一吃就犯病。
1: 对对对，非得吃油炸的都不能吃，吃完以后就不舒服。
0: 现在没问题了，现在这个油
1: 哎，现
0: 腻
1: 在
0: 东
1: 没
0: 西
1: 问题
0: 啊，
1: 了。
0: 什么都可以吃了。
1: 哎，对了对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我听过，现在就这种情况，现挺都挺好的，也不错。那这是老板现在一吃的这情况，给你再说说吧。
0: 好。
1: 老板的就是身体，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心脏或那个，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正常的，一5个6个，前后这个6个多，前5个多，血糖原来10几个，现在都基本都下来了，但
0: 那
1: 是
0: 原
1: 心
0: 来
1: 脏
0: 血
1: 现
0: 糖
1: 在不。
0: 十几个的血糖，现在五六个了。
1: 哎，对对，五六个，嗯，差
0: 他
1: 不多
0: 这
1: 才
0: 糖尿病
1: 5、6个。
0: 得了有多少年了？
1: 哎呀，他这糖尿病也就是1年多，接近2年吧，也就这种情况。
0: 那平常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还是怎么？
1: 哎，你平常都吃降糖药，吃的那个白糖平嘛，啊，吃的那个控制嘛，啊，现在不
0: 原
1: 吃
0: 来
1: 了，
0: 是
1: 那个
0: 半
1: 控制
0: 糖
1: 不。
0: 平空腹血糖，还十来个呢？
1: 啊，对，10来个，对对对。
0: 现在五六个了。
1: 哎，对。
0: 那血糖就正常了，血糖正常
1: 哎，
0: 了
1: 血
0: 以后，
1: 糖，
0: 它降
1: 哎，
0: 糖药这
1: 对，
0: 半糖平慢慢能减。
1: 哎，对对对，嗯，
0: 嗯嗯。
1: 那他这个心脏现在不错，挺好的。心脏现在是原来他10几20年的心脏病，现在基本是心脏药其他药不吃了，啊，就情况心脏挺好的。现在原来是冠心病，心绞痛，这太主要心脏太厉害了，现在，
0: 嗯。嗯。
1: 对
0: 那
1: 对，
0: 冠心
1: 像
0: 病、心
1: 这。
0: 绞痛，原来这个心口是不是20、30年的病了？原来那个心脏时不时的疼啊？
1: 对呀，这是前脚前心后心都疼的人受不了，吃药也
0: 嗯，
1: 控制不住，
0: 嗯。
1: 从我吃的去，现在都基本是好了，嗯，
0: 啊，通过黄氏膏方以后呢，心绞痛不犯病了。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哎，
1: 啊，
0: 你看，黄氏膏方呢，对于心绞痛的、心梗的、动不动的生点气就胸口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啊这些老同志啊。啊，
1: 哎对
0: 有了这
1: 对。
0: 些毛病呢，吃多少专治心脏病的药不好使，但是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下来以后啊，比
1: 对
0: 他
1: 对
0: 原来吃
1: 对
0: 那一
1: 对，
0: 大堆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好
1: 啊
0: 使。
1: 对，
0: 嗯，很好。
1: 再一个
0: 嗯。
1: 他那个肠镜吧，肠上有点息肉，啊，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0: 他现在用黄氏膏方怎么用呢？
1: 他有好方法是早治15克，晚治15克，
0: 早晚各15克，药引子怎么
1: 啊，
0: 加的？
1: 黄芪配合着喝了一段时间嘛。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什么呢？用茯苓加桂枝，
1: 茯苓加桂枝，
0: 茯苓加桂枝，然后再用点什么？用点青皮，
1: 青皮，嗯，
0: 对，
1: 对，
0: 茯苓、桂
1: 嗯，
0: 枝、青皮三样给他加在一起熬。
1: 二十克，嗯，
0: 哎，熬着以后的话呢，拿这个药汁儿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行行，
0: 嗯，
1: 啊，嗯，
0: 这么给他用，这么
1: 行
0: 延续
1: 行
0: 给他
1: 行，
0: 用那么个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哦，谢谢杨老师，谢，
0: 我祝
1: 对。
0: 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哎，
3: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啊，
0: 嗯，
3: 我呀，天天就是这，您看我胸科医院也住院了，三中心也住院，反正您别提我71，就是嘛毛病呢？我别半夜我别结大便，我只要一结大便，我就嘴里连一点唾沫都没有了，而且吧，舌头根儿啊就往后就那种，您说是到说真呐，就跟死了似的，这么难受。刚一开始吧，我就吃点速效救心啊，吃点那个胸科医院给我的养心口服液，还有七参益气，或者再喝一片那个叫什么那个。您这一我一接您电话，心里挺激动，因为我等
0: 那
3: 了您
0: 当
3: 这
0: 时
3: 么
0: 那
3: 多
0: 是
3: 时
0: 什么？
3: 间
0: 就平常就是说半夜还老大便呢？
3: 了。哎，我一到3、4点钟就接大便，
0: 嗯，
3: 可是一
0: 大便
3: 接
0: 是
3: 完
0: 正
3: 大
0: 常
3: 便。
0: 大便呢？

0: 它是那种溏泻的，大便不成形
1: 对，
0: 的。
1: 就是溏泻的，
0: 那你是肾阳虚吗？
1: 就那个拉稀似的，就
0: 这就是五
1: 尿
0: 更
1: 似的，
0: 泻嘛。
1: 就是那种泻。
0: 嗯。
1: 然后您这我也就嘴里头连一点吐，我跟您说真心话，实际上我当初得这病的时候啊，是老头一下病了，老头一下子查出说是肺癌，我也就那一阵儿啊，我一下嘴里就没唾沫了，就我那嘴里没唾沫，您就别提我多难受，那舌头根儿那硬啊，哎呀，简直就活不了了就。我现在为嘛？我那天我在车里就听您的那个，我说我找找您，我跟您念
0: 你这
1: 念
0: 种
1: 叨，我
0: 情况
1: 去。
0: 的患者急火攻心，老伴查出来大病以后啊，自己呢首先吓了一跳，惊了一下，
1: 哎，
0: 恐
1: 打
0: 伤
1: 那
0: 肾嘛。
1: 起，
0: 本身的这种五更泻、鸡鸣泻的患者，在凌晨的3、4点、4、5点起来呢拉大便，这种患者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鸡叫那时候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出现这个情况，这叫肾阳不足，脾也有点虚了。肾本身就虚，又受了一下惊，就虚的更虚了。肾呢，又是主水的，在五脏当中，肾主水呀，肺主气呀。所以说呢，肾主水的时候呢，把肾又伤了一下子，这惊恐又伤了一下子肾，因此呢，水液代谢整个上水就上不来了啊。因此呢，很多人受了惊吓以后呢，嗓子眼焦干，就感觉干的那个舌头都拉不开了，拉不开栓了，话都说不出来。严重的患者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对，您看我昨天就又犯了，昨天又不好
0: 那
1: 受。
0: 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受你的情绪影响，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这么治的，那你治心脏病的药管什么用啊？你心脏
1: 啥
0: 方
1: 病？
0: 面查出来毛病没有？
1: 我呀，在59岁的时候，我后壁性梗过。
0: 啊，59岁后壁性梗过，现在都71了，十几年
1: 哎，
0: 了，这个心脏呢，它测试循环就建立的比较好了，心脏是比较稳定的。你现在
1: 对，
0: 所有毛病不在心脏上，所以说呢，是治错了。
1: 回来吧，血压还上来了，
0: 我跟你解释，你
1: 血压
0: 为什
1: 特
0: 么
1: 别
0: 血压上
1: 高。
0: 来了啊？
1: 哎，
0: 因为你这个肾的话呢，现在呢肾亏的比较厉害，五更泻泻，你经常拉的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清气不能达于丹顶，脑子上的血不够用，这个时候呢，人体就逼迫你血压调高了以后呢，保证脑子供血，这么个道理。因此没治对了，没治对当然不行，
1: 那您说我怎么办呢？
0: 用点黄氏膏方。
1: 用点您这个药。
0: 把黄氏膏方用上，它温肾的有十味药材：杜仲、续断、牛膝、黄精、熟地黄、泽泻这些药材，温肾的、补肾的。另外一个健脾的有12味药材：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这些药材是健脾的。通过呢温养脾肾下来以后，你那个五更泻越来越恢复了，你慢慢人就有点胆儿了，你不思虑了，你大便逐渐成型，人就越来越精神了，一个劲儿的在那拉的中气都下陷了，从心脏上治能治好了。不是心脏上的事情，主要的问题，你是心脏上有毛病，但是现在心脏就比较稳定了。现在是肾和脾的事情。你找任何一个中医看，他这都是脾肾阳虚的患者嘛，五更泻泻，你拉的中气往下走了，平常没有精神，怕冷。
1: 对，而且我告诉您，我还嘛都不能吃，
0: 对。
1: 吃一点东西吧就不好受就。
0: 因为你脾虚了，你运化不开，你就吃点东西你就不好受嘛。
1: 哎，
0: 嗯。
1: 吃点东西还就不好受。
0: 主要毛病在这儿呢，老人家，你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治对了以后好调。
1: 哎，行，我真的谢谢您啊。
0: 保重身体吧，别客气。
1: 哎，等我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0: 好，我祝你健康吧。
1: 哎，行，谢谢您，
0: 好，
1: 再
0: 哎
1: 见，
0: 哎。
1: 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

0: 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我跟您通话了。
1: 啊。
2: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吃了一年多了。
1: 嗯嗯。
2: 我30多年的心脏病啊，我都不吃药了。
1: 嗯嗯。
2: 我也没这一年多，我也没感冒。
1: 嗯嗯。
2: 可是啊，这几天呢、啊，这半来月可崴了，我这腿呀、啊，我打椅子上滑来呀、啊。
1: 嗯。
2: 也不摔的，就椅子滑，你滑滑下来，完全是坏了，
1: 扭了一下子，
2: 哎，就骨折了，
1: 啊，
2: 就打椅子上，打椅子边滑来了，滑来我脚疼的，我也没耳回，人不怂也不骂的，
1: 嗯，
2: 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1: 嗯，
2: 结果呀，我贴膏药子，
1: 嗯，
2: 天目也有名的，然后贴膏药子，照相没照什么，
1: 嗯，
2: 为什么贴膏药吧，贴膏药，贴膏药不完事儿，
1: 嗯。
2: 不合适就做一个那 B 超什么样的，那一看一看那个看出来了，
1: 嗯，
2: 是两个骨裂，
1: 啊，出现骨裂了是吧？
2: 腿，啊，靠腿也这哈罹患，
1: 嗯，
2: 两个骨裂，两个骨裂完事我就拿这个单子，
1: 嗯，
2: 拿着片子，小子就弄我上哪哈了，上那个杨村，
1: 嗯，
2: 石河庄，
1: 嗯，
2: 石河庄啊，专门是骨科，
1: 嗯。
2: 可一样，你呀都中也不怕。你要是给你固定上去了，偏高固定上去了，
1: 嗯，
2: 10天也好8天也好，你不动，可能真的，比如说就平板的卧床，你不动，他准包好。10天9天我接的药，但是他杠的，
1: 嗯，
2: 是昨天呢去的到去上个片子，
1: 嗯，
2: 上个片子说的行，
1: 嗯，
2: 挺好的，
1: 嗯，
2: 是吧？我挺好就太好了。他说你呀、啊、活动量的话，你要想活动，你眼前必须得有人，
1: 嗯，
2: 你暂时离开人不行，
1: 嗯，
2: 是吧、啊、
1: 嗯，
2: 人说你不要摔，你要再闪一下就够呛、
1: 嗯、
2: 因为你岁数在这搁的，
1: 对，
2: 我到年就84了您了，
1: 哎呦，啊，快80的老同志了，这是首先第一个、
2: 啊、
1: 这个骨折呀，这个骨裂弄得自己这两天很心烦。
2: 我告诉你，让大夫，我这一年呢，我特高兴啊！我吃药，我连个感冒都没有。
1: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免疫功能明显的提高了，连个感冒都没有。
2: 对，连个感冒都，这一年怎么跟老头都没感冒？我让他喝哩。
1: 一个是没感冒了，另外一个我刚才听说30年的心脏病治过来了。
2: 对，这30年心脏病，我死都上哪去了？再输药。
1: 嗯。
2: 我这个。
1: 嗯、
2: 就是反正我也人呢性子不老太好的，
1: 嗯，
2: 就是要一着急干嘛的，就要有时候上不来气儿，就吃急的，那不能多日才干那么一回了，
1: 嗯，
2: 平常根本我就不吃了，
1: 救心丸、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平常基本上不用了，
2: 不用了，我眼睛是恨急的速效就完了，
1: 原来那个胸口憋闷
2: 太干嘛了，憋气，
1: 原来是憋气，
2: 我这一天我特高兴啊，
1: 啊，原来是有没有心绞痛的情况，心口疼不疼？
2: 有事儿，我要去憋气呀，一生气嘛的，
1: 嗯，
2: 就有点儿，有点儿我就很急的速效，我是不肯，我直接咽喝点水，
1: 哎，
2: 就完了。
1: 因为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心脏病究竟能不能好了呢？冠心病30年的心脏病的患者了，我们用黄石膏方，这不一点点的调过来了吗？
2: 哎，我就说这个了，一年我们俩都没感冒。
1: 就是因为呢，摔了这一下，这个骨裂呢是哪里？是大腿骨头，就是这个
2: 大腿里踝
1: 啊，大腿
2: 里踝
1: 出现骨裂了，
2: 两个裂，
1: 伤筋动骨100天。你用着黄石膏方呢，培补气血、养肾精、养骨髓的话呢，用不了100天，我估计有个70-80天，快的话在60天左右，你应该就这个腿慢慢就能吃劲儿。
2: 我告诉您了，
1: 哎，
2: 他说呀，
1: 嗯，
2: 护药师我嘛药都不想吃，
1: 嗯，
2: 我呀，
1: 嗯。
2: 顶到8-9天时候呗，
1: 嗯，
2: 我还面红了去了，我说是河南的告诉了，
1: 嗯，哎，
2: 因为您讲的挺好的，都完嘛，
1: 哎，
2: 我喝。
1: 接骨那个，你就用血接骨疗伤的一些药物来治病的时候呢，用黄石膏方不受任何影响。
2: 啊，对，他
1: 对那个只能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对。
1: 对，把黄石膏方按时、
2: 啊、
1: 按点的用上呢，血液循环好，气血充盈，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好，好的快。
2: 对。对，我也中午，我扶老头，
1: 嗯，
2: 是吧？慢慢的，
1: 对，
2: 反正人就不让离开人，一人一站起来就别离开人。
1: 哎，对对对，他万一你搭一把什么的，你万一这个又支撑不住，再摔一下麻烦了。
2: 对，
1: 嗯，
2: 我扶了，人说不摔，你那闪一下就够呛。
1: 对。

0: 别离开人，我也中午就扶着老头上黑道间上厕所去的，是吧？一点点慢慢走，一天走会儿，一天走会儿。搂着扶着肩膀，搂着脖子。
1: 放心吧，就是遭点罪的人，上了岁数难免的。
0: 哎呀，
1: 但是还能够回。

0: 好，保重身体，
1: 哎、
0: 祝您健康。
1: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好，
1: 祝您身体健康，一年顺当当、平平安安的。
0: 哎，
1: 身体好，积极的。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3: 我是您的那个听众啊。
0: 嗯。
3: 我爱人用您那个膏方已经用了八九个月了吧。
0: 老朋友了，这是。
3: 对对对。
0: 他多大岁数？什么症候呢？
3: 就是糖尿病。
0: 嗯。
3: 2011年呢发现的糖尿病，
0: 嗯，
3: 那个血糖呢就是居高不下，老是那个餐前就11-12到13左右。
0: 哎呦，是那么高血糖，没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些啊？
3: 嗯，他那个测那个血什么的话，他还有胰岛分泌，就没让他打胰岛，
0: 嗯，
3: 就是一直吃西药控制，
0: 嗯，
3: 是打吃单子膏方以后，反正。这血糖啊，就是到八了，现在。
0: 嗯、原来11-12个、12-13个的血糖，现在用黄氏膏方能调到8个左右了，空腹。
3: 对对对，
0: 非常好。
3: 哎，杨老师，我问您一下，就是我那个本人呢，就是说我现在没吃这个膏方，只有我爱人吃。我这个两肾呢都有囊肿，能不能吃咱那膏方啊、
0: 嗯？当然可以。
3: 是吧？
0: 肾囊肿的、肝囊肿的，有些女同志卵巢囊肿的，这个能化开了。
3: 哦，
0: 嗯，
3: 我是左肾是4点多，
0: 嗯，
3: 右肾3点多，
0: 嗯，
3: 就体检连续2年都是，他没算太长，就是说还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
0: 适合用？这其实就是肾阳有点不足了，
3: 是吧？
0: 肾的阳气不足了，湿气化不开。
3: 那咱这个就是我的用量怎么用呢？
0: 今年多大岁数？
3: 56岁。
0: 56岁，别的毛病都没有。
3: 别的我也有，那血糖有比较偏高，不是这么厉害。
0: 血糖高到多少？
3: 血糖现在7左右吧。
0: 空腹7个左右，没吃降糖药。
3: 我现在就每天一次，就是一片拜糖平，一个那个葛花籽。
0: 葛花籽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
3: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先早晚各5克吃一周。
3: 哦，
0: 那早晚各5克吃一个礼拜。
3: 那么，
0: 暂时先什么也不加，
3: 是吧？
0: 哎，什么也不加，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测一个血糖，测个血压，这些整体的把这些数值告诉场外老师了，再给调。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那我爱人呢？您看，就是他现在都是5克那么吃的。
0: 他一直用的5克，
3: 对，刘老师那阵说，就是说不能吃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胰岛伤的挺厉害的，就是说一直是5克，
0: 嗯，就这7-8个月、8-9个月都是5克吃的，
3: 对，
0: 除了血糖高，他别的方面呢，眼睛啊、心脏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3: 原来有飞蚊症，现在没有了，
0: 用黄石膏方把飞蚊症调过来了。
3: 对对对，
0: 嗯，
3: 还有他那个就是说原来心脏不太好，反正就没有达到心脏病那种状态，就是说他那个喝完膏方以后啊，就是也有所缓解。
0: 嗯
3: 嗯
0: 嗯嗯，你看黄氏膏方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它一个是帮助你呢改善胰岛的功能，降血糖，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甚至于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糖平稳下降，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的基础上，整体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康复并发症。你看心脏啊、眼睛啊这些方面都见成效了。
3: 嗯，
0: 这你就少吃不少药了，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代替原来那好几种药了。
3: 是是是，
0: 他这个情况啊，我是建议呢，先调到7-8克。

0: 十来克的先试一试，能往上调一调，它一定好的更快，
1: 是吧？
0: 因为它
1: 好的，
0: 八
1: 谢
0: 个
1: 谢
0: 现在
1: 您。
0: 空腹八个血糖还稍微有点高，将来最理想的给它控制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呀，这是最理想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它要是能药量要调上来的，它肯定就比现在好的快。要药量要是调不上来，一直就5克左右的话呢，那就得拖长时间用来。
1: 是，
0: 对。
1: 那个您看他的药引子，就是原来加那三七粉，现在还用别的吗？
0: 三七粉现在呢，他这种情况，你要是能，那你用
1: 对对
0: 三
1: 对，
0: 七的时候，那你不用点葛根粉？
1: 葛根粉啊，
0: 对，
1: 哦，
0: 早
1: 他
0: 晚
1: 那
0: 各
1: 药
0: 三
1: 挺
0: 克左
1: 快
0: 右的
1: 的
0: 葛
1: 吧？
0: 根粉，2到3克的葛根粉兑进去就可以。
1: 好的好的，
0: 那就再
1: 行。
0: 接再厉吧。糖尿病的患者还是饮食当中要多加注意，
1: 对对，他挺注
0: 多。
1: 意饮食
0: 哎，
1: 的，
0: 蔬菜这一类断饱了吃都没问题。水果呢，用黄氏高方血糖稳定住了，两餐之间加点水果都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不用
1: 谢谢
0: 太
1: 您
0: 过
1: 啊，
0: 呢
1: 老
0: 忌讳
1: 师。
0: 那个水果了。
1: 好的，
0: 也祝你们
1: 哎，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感谢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浩老师。
0: 哎。
3: 哎，那个，我也不跟您客气了，我就直接问吧，不耽误您
0: 您
3: 时间了。
0: 好。
3: 那个，有个什么情况呢？我母亲啊，今年73岁。他呀，就是光听您这个广播，就是对您说的这个黄氏养生膏啊特别感兴趣。但是我想跟您说他的症状呢，他是家族遗传高血压，从十几岁就开始。然后呢，他现在73岁，他这从60开始到现在，一共有3次的脑梗。但是呢，目前来说他恢复的就算挺好，就是语言呢什么的都不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腿。他走路啊，就是总觉得根本就抬不起脚来，特别沉，是这种状况。然后呢，他现在血压其实每天服药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就是130左右，还是可以的。去年体检啊，他又发现了血糖有一点高，但是呢，我们始终也没吃血糖的药，吃的就是给他从饮食上给他调节的。然后呢，他现在的疾病就是说，一个是血压高，长期吃药。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腿特别沉呢，就是说也不好抬腿啊，走路特别费劲。再有呢，就是他心脏，他也是说岁数大了，有时候不太舒服。就像他这种情况，就吃您那个药管用不管用，有没有效果呢？
0: 管用啊。他这样的病症呢，心脏病啊、脑梗啊，脑梗导致他这点轻微的后遗症就是腿发沉呢、包括他这个血压几十年了，通过黄氏膏方整体调理应该是非常好的。
3: 这个血糖，您这个药能也是能管点作用的，是
0: 对，
3: 吧？
0: 因为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养脾经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的这个药膏口感有点发甜啊。很多人一开始呢，拿到可能有点担心，说这甜药膏吃上血糖不得高了呀？不用担
3: 对
0: 心
3: 对
0: 这个问
3: 对。
0: 题。那因为呢，西医认为说糖尿病的患者呢，糖的东西、含甜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是你听我们节目，老人经常听节目，他知道，我们这些用黄氏膏方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他反而呢，通过养胰岛这些药材起了作用以后呢，他那个血糖呢，反而呢是，升不上去，反而慢慢就下来了。
3: 哦，因为我也听过2次您的这个广播上的讲座，因为我妈妈听完了呀，她说对这个什么结节什么的，这个也是管用的，是吗？
0: 对，这就是结节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呀，什么乳腺结节呀，这一类结节呢，其实呢就是气滞血瘀、寒凝痰阻导致的吧。我们用这个黄氏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通过五脏的功能提升了，全身经络又逐渐的畅通，气血又越来越充盈了，很多的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一类病症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3: 我还问你一下，因为我们孩子今年是16岁，就是什么呢？他应该是也就是青春期，再加上呢，就是他本身啊，我们是去年发现的，他是甲减。甲减呢，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等于现在呢 一方面是一直服用着优甲乐生甲，再有呢就是说因为他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种情况了，导致呢没到抑郁的程度，但是呢反正就是说有点倾向，有一些个那个就是这个状态。就说因为我母亲听广播呀、啊，她说她也听到过，说这个药对这方面也有效果，是吗？
0: 甲减了以后，孩子甲减本身男孩女孩？
3: 女孩。
0: 女孩甲减的话呢，其实反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啊，反映它是一个阳虚的一个状态。
3: 嗯。
0: 反映到它是一个阳虚的状态，阳气弱了以后，它就甲减。所以说你看孩子老师有了甲减以后的话呢，他绵软无力，老是不愿意动啊，乏力呀、啊、
3: 对，或者说情绪上就是老是
0: 情绪上低落呀，
3: 对对对对对、
0: 嗯、他肯定是阳虚嘛，阳气虚了，整体就是一个阳气虚，阳气不足嘛，阳气足的人就活力四射嘛，阳气不足以后精神萎靡嘛、
3: 嗯、
0: 因为阳气
3: 反正
0: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他整个心气胆气都虚了，时间长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可以给孩子调一段时间，不用多。这个孩子你用黄氏膏方就先给他调一个月，你看一下。哎，他孩子方方面面的吃饭呐、啊、饮食呀、啊、精气神呀、啊、睡眠呐、啊，方方面面越来越好了，你就可以接着给他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治疗过不少这种患者。
3: 嗯嗯，因为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优甲乐呢，有可能就要终身服用。也就是说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用这黄氏膏方一段，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优甲乐我可以就是用一段停一段啊，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有可能给它停掉了。
3: 那停掉之后就这个杨氏膏方是不是要一直吃？
0: 通过黄氏膏方，不是杨氏膏方啊，黄氏膏方、
3: 啊、
0: 通过黄氏膏方让它自身阳气生发起来了，它那个甲状腺的功能一点二点的改善了以后，自身能够相对分泌甲状腺激素了，那你停了优甲乐就是一个甲状腺素嘛，自己外界补充甲状腺素嘛。
3: 嗯嗯嗯，对，
0: 你慢慢的自身能够相对正常的分泌甲状腺素了，孩子身体还在不断的发育生长，这个有很多大有希望的是将来呢，黄氏膏方也不用吃了，它这个优甲乐也不用吃了，以后慢慢它这个功能就能够恢复啊、
3: 嗯，就都恢复了。
0: 你这按西医的思路来讲，这个孩子就得一辈子吃了，这就麻烦了。为什么？你一辈子吃，你自己吃这个优甲乐的量没法把握，今天一天需要多少，孩子身体时时刻刻是有变化的。
3: 啊，对对对，
0: 对吧？他每天他给那个量是恒定的，你吃几片就是几片，你就是一个月调一次、
3: 嗯、
0: 俩月调一次，但是他天天都有变化，这样呢多了以后吃成甲亢了，少了以后的话呢甲状腺功能还是减退还不足，所以说呢这个靠西医这套东西，尤其这么小的孩子没希望的呀。
3: 嗯嗯，是，
0: 你琢磨琢磨
3: 是
0: 不是那个道理。
3: 嗯，那您看啊，我再跟您说一下，您像如果说我母亲这个状况要是吃您这个黄氏膏方，他是怎么个吃法呢？因为我听有的您跟有的
0: 早晚各五克，老人家这个情况呢早晚各五克，先吃一个星期，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先早晚五克吃一个星期，拿温开水调开来，
3: 各五克就是温开水，不需要什么菊花，我看您有的时候还要有药，
0: 用不着，你先用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加引经药、
3: 嗯、
0: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调一段时间下来以后、
3: 啊、
0: 随着你身体上的有了变化了，然后根据你的变化我们再一点一点的调整。
3: 嗯嗯，您说这是空腹吃呢还是说什么呢？
0: 空腹吃吧，空腹是这样，早饭前半个小时吃，晚饭后一个小时吃。
3: 空腹早饭前半个小时，
0: 晚饭后一小时、
3: 那个、
0: 这基本上都是空腹了
3: 一小时。行，
0: 爷俩这个用一段时间，他们娘俩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
3: 嗯、
0: 你就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首先保证第一个没有不舒服的表现，一般五克是个试探剂量嘛、
3: 嗯、
0: 用一个星期下来什么情况呢、
3: 嗯、
0: 再联系就可以了。
3: 哦，好嘞，行，那谢谢您，我先吃一个星期，然后我再联系您那个老师，我再跟您再沟通，
0: 到时候再来电话就可以。对，
3: 哎，好嘞，
0: 好，
3: 谢谢您。
0: 好，再会、
3: 哎、再见您。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 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5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用药是生命线，千万不能大意。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关键就在于准时和持续，没有例外。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视力没有变化，或者眼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减药，甚至想起来了才滴一次眼药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1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20: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21: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20: 我没家了。
22: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19: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 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22: 就在这个地方，
19: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22: 成就
19: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22: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19: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的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的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1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晒晒晒，
1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

0: 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作为全国很罕见的一档专讲育医文化栏目的嘉宾，今天想节目开始采访采访您。
3: 嗯嗯，
2: 杨老，您像您常年接触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最大的感触啊，要说感触呢，我是每天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
2: 嗯嗯嗯，
3: 心脏上有毛病的，糖尿病的，
2: 嗯，
3: 中风偏瘫的，
2: 嗯，
3: 风湿骨病的，啊，什么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其实啊，我常年接触这些老同志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你今天问起来了，
2: 嗯，
3: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这人这生命啊，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2: 哦。
3: 我们在治病防病的时候呢，
2: 嗯，
3: 需要你拿得起来放得下，需要你当机立断。
2: 哦。
3: 不能说是前怕狼后怕虎，有的时候更不能说得过且过。
2: 这话怎么说呢？
3: 你说起这个事儿来，我想起前两天的一个患者。
2: 什么情况？
3: 他老两口啊。
2: 嗯。
3: 老两口首先呢，他自己呢是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2: 嗯。
3: 啊，腔梗的一个患者。
2: 嗯。
3: 腔梗了以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一般的腔梗的患者不落下后遗症，就是有点头晕呐、啊，脑袋迷糊啊，有点记性差呀，有这个。但是他是大面积腔梗，好几个地方多发性的腔梗。
2: 嗯，比较严重啊。
3: 血管呢好几个地方堵了。
2: 嗯。
3: 堵了以后呢，他这半个身子呀，走道就别别扭扭的，罐也不用煮，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这条腿呢就拖拖拉拉的，老是抬不起来。
2: 嗯，
3: 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自打得了病以后睡不着觉，
2: 失眠，
3: 常年的失眠，脑子供血上不去了，自然就失眠。
2: 嗯，
3: 同时呢，常年的还吃降压的、降脂的、治脑病的、胃脑路通啊、阿司匹林呢、啊，同时呢还吃什么治失眠的？
2: 嗯，
3: 吃了多年下来，吃了4-5年这药下来以后呢，自己这药吃的有点烦了。
2: 啊，
3: 听我的节目以后呢，讲育医文化，我们讲啊，我说育医文化呢，只要你正好适合的，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用育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的，比如说黄氏膏方，我们有了供应以后呢，我说只要正好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呢让其那个一把一把吃药这些老同志，你现在吃的那些药能让你越吃越少了，
2: 嗯嗯嗯，
3: 反而那个治病的效果呢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2: 老人家就动心了。
3: 哎，他就听了这句话以后的话呢，这、
2: 嗯、
3: 这别的不用讲，是就好比呢是能够达到我现在这4-5种药，一天吃这4-5种药达到的效果，那我一天吃1种药，行了，我就这一个目的。
2: 嗯，
3: 还别说我这个病更好，
2: 少吃点药。
3: 第一个想法就是少吃点药，给身体减一减负，给自己的经济负担呢减一减负，一天4-5种药，他的开销也不小。完了以后就尝试，尝试以后呢很好，这老人家大概用了2个来月情况下呢，他这个走道啊。啊，走到了别别扭扭，老是感觉呢自己都别扭，因此呢得这个病以后呢出门都少了，怕别人笑话他。他结果呢跟明显感觉到呢走路这条腿别扭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血压的稳定啊，人的精气神啊，2个多月下来以后呢基本上呢上了一个台阶儿。
2: 哦。
3: 啊，就各个方面大有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自己原话说大有改善。
2: 嗯嗯。
3: 这个时候呢，老两口嘛，他就劝这个老伴儿，劝这个老爷子说什么呢？说是你大面积的心肌缺血。严重的冠心病，大面积心肌缺血，让这老爷子说，这黄氏膏方确实这个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呀，不一样，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呢是有区别的，我体会出来了。
2: 嗯嗯嗯，
3: 让老爷子吃点吧。说这个，你这岁数大了，你心脏上这毛病，你吃点吧，你用点，你用点以后呢，但是这老爷子呀，因为老两口呢，这个可能一个人有工资，另外一个没工资。
2: 嗯嗯嗯。
3: 手头呀就有点紧，或者说有点富裕钱的老爷子也是有点舍不得。
2: 哦，舍不得。哦、
3: 所以我现在吃点丹参滴丸，我接长不短的用点消心痛的话呢，这个心脏啊也能够稳得住，觉得还可以。
2: 嗯。
3: 你先吃吧，你治好病了以后呢，我再吃，两个人呢手头就宽裕点了。
2: 哦。
3: 老爷子这么说的。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呢，老太太呢还是有点的，说是当什么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多买点，多买点以后呢。皇室高玩那个活动一年等不着两次嘛。
2: 嗯。
3: 结果就在上月20几号的时候呢，老爷子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了。
2: 呀。
3: 老太太哭成个泪人，跟我们这个场外这个赵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呢，哭的这电话都撂不下。
2: 天哪。
3: 他说跟天塌了一样，他恨不能的是跟着老伴走，说是这个这成什么事儿了，他为给我治病他舍不得，结果他走了。
2: 你看看。多可惜哈、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说现在想用黄氏膏方，你连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3: 对呀、啊，很多老年人因为一场脑中风就瘫了，突发一场大面积心肌梗死就走了。
2: 哎，
3: 你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钱不钱的，要钱有什么用啊？
2: 嗯。
3: 啊，人们经常讲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到了跟生命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嗯、其实这些东西都一点意义没有。
2: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杨老您说的那样，说这人呢，有的时候这生命太脆弱。你说有时候他说结实吧，是吧？他也挺结实，说到哎呦，我都经历了大灾大难，我没怎么着哈。但有时候你说他，说他不结实的时候吧，他可能说倒就倒下了。
3: 有的人病了一辈子，有的人20多岁、30多岁就开始闹病了。
2: 啊、
3: 哦，对吧？生活当中有这种人，常年吃药，药罐子。
2: 对对对对。
3: 吃了一辈子还能活80多岁呢。
2: 嗯。
3: 对吧？还有的人呢，觉得是吃大半辈活着70岁了，没吃过一个药片，没打过针，
2: 嗯，
3: 见了针还怕，
2: 对，身体哎呀刚刚好，
3: 哎，就这种老同志、嗯、突然说倒就倒了，
2: 对，
3: 所以说呀，你看，我们就这个患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很多老同志听我这节目听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说一直呢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啊，御医文化治病的一些效果，皇室膏方在当地有了供应了，自己呢打听说想试一试、
2: 嗯，
3: 但是可能啊，这一茬老同志都是苦日子里过来的，再加上呢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些无效的治疗，
2: 嗯、
3: 所以说呢前怕狼后怕虎，鼠手两端。
2: 对，
3: 啊，我说这中老年人的身体啊，你已经劳损过度70、80年了，
2: 嗯，
3: 就像一台老汽车。
2: 嗯，
3: 随时就容易散了架报废了。
2: 对，你都别说这老汽车了哈，杨老，您刚刚说到这个朋友，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妈妈来我家哈，就讲到他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就有点智障一个男孩，
3: 嗯，
2: 30岁，睡了一宿觉，去世了。
3: 哎呦，
2: 去世头一天晚上，他还去玩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他有点智障，他在车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吃肯德基。他妈妈说你看家里面包饺子，这个就别吃了，哪天再吃，结果这肯德基没吃上，哎呦给他妈毁的。30岁，你说30岁人说没都没了，更何况你
3: 老人家肝肠寸断呢，白发人送黑发人、
2: 哎、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说这生命它脆不脆弱，
3: 哎，
2: 嗯，
3: 说不结实的时候咵嚓一下就撂倒了，
2: 对，更何况咱这老胳膊老腿啊，
3: 对，所以说有些老同志，我说你呀、啊，尤其是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2: 嗯，
3: 瞬息万变，
2: 嗯，
3: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旦心脏上、脑子上有病了，今天这一觉躺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起来呢，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尤其这一段时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了，走路稍微快一点，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气短呐、啊，在家里待着得把窗户全打开了，窗户稍微关着点，感觉压气。啊，有的人前心后背还疼，还有心绞痛，啊，我说你这个时候啊， 想要用这个黄氏膏方治疗一下的，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能今天治的你就别等明天。
2: 嗯，
3: 一旦出现意外，你可能就像这老爷子连尝试的机会也没有了。
2: 对，所以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伴儿哈，咱说如果他要是早用上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3: 对呀，我们只能说可能，我们也不能好说说吃了以后就肯定怎么样。
2: 嗯、啊，对对对对对。
3: 科学这个东西呢，一肯定了以后，它就不现实了，不科学了。
2: 是。
3: 啊，但是你反过来仔细琢磨琢磨，很多人说我吃着药呢，我用着丹参呢，我用着救心丸呢，消心痛呢。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如果说常规治疗的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能够维持住病情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病例吗？就光是我们这一个小区里面的心脏病的病人倒下多少老年人，
2: 嗯，
3: 每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里面你打听吧，今天的这个救护车来了，明天的化圈都出来了，
2: 嗯，
3: 你问吧，很多都是这种毛病的人。你说如果说是这些药我谁没吃过，你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谁没吃过这些药？这些药如果说是，不是说这些药不起作用啊，起作用，它正是因为起作用就麻痹了很多人的思想了。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讲那个半拉的工程，它起作用是起作用，但是给你治了一半。比如说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它是什么呢？扩张血管的药物，把那个血管一扩张开了以后呢，你当时舒服了，你症状上是缓解了，
2: 嗯，
3: 你感觉人也精神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犯病犯的少了，是半拉的工程，这是进行了一半了这个工程。这个基础上，让你不遭罪的基础上呢，还要把那个堵的那个血管呢，一点点给它通开了，这才是解决了后续的那个工程了。这个工程才完工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结果呢，它做不到第二步，它只能做到第一步。
2: 嗯嗯嗯。
3: 所以说呢，很多人做了第一步了，他以为这个好，我这个舒服了，舒服了以后呢，这个药就管用。结果呢，天气一变化，季节一交替，这个时候呢，血管一收缩，或者说有些不稳定的斑块掉下来，咔堵上了，堵上以后就梗了，梗了以后呢。上月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2: 对，
3: 简单的你倒推这个道理，一推就推出来了。如果说这哪个心脏病的患者没吃这些药，都有啊。
2: 嗯，
3: 这都是医院常规给西医大夫常规给配的药嘛。啊、如果说是真要是这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猝死的病例吗？
2: 对，
3: 你既然说常规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反而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发现这不行。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供应了，你试一试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嗯，
3: 有人说我打听了这个黄氏膏方呢，古代皇帝用过的药方呢，确实呀，这价格比我现在吃的丹参片呀用的救心丸呀价格要高。我说它贵总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嘛。
2: 嗯，
3: 啊，你想想这种呢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多么金贵的东西，乾隆皇帝吃用过的一个青花瓷的盘子，一个现在能拍出好几个亿来。
2: 对呀，只要我发现杨老只要沾上这个皇家这块，哎呦真的
3: 没有便宜东西，
2: 不价。对
3: 啊，那何况是治病的药方子，那你想一下、嗯、这种药方子非常的珍贵，你原来你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这是刚给你解禁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进入新中国以后呢，我们老百姓才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单从这个方剂上来讲的话呢，它很珍贵的东西呢，肯定价格便宜不了。
2: 对，
3: 再加上炮制工艺，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方子里的人参全部是要求采自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那你想想，老山参的价格呢，何其昂贵啊！你这还不知道啊？
2: 嗯，
3: 这等等几十味药材，炮制工艺又极尽繁复，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这个黄氏膏方到今天为止还跟民间的一些膏方还不一样，民间很多膏方它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但是黄氏膏方呢还是需要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个药膏，全是人工传统古法来炮制这个药膏的。那你光这个人工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呢自然要比你那个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这些东西要贵了。
2: 嗯
3: 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药跟你原来的药，它这种治病法呀、方子呀，包括呢这个膏方剂型的治病法就不一样，达到的疗效不一样。我说呢，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老是比那个价格。如果你比价格图便宜的话呢，你心脏病的患者你就吃丹参片就可以了。
2: 嗯，
3: 你别的药都不用买。
2: 嗯
3: 啊，但是呢，它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行啊。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正反的去一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很多事情就考虑清楚了。
2: 对， 杨老，那这样我们就以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提醒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患者为例哈，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运用方剂皇氏膏方来治疗，它有哪些独到的药理功效？
3: 因为这个药方呢，首先呢始创于康熙23年吧，公元1684年，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啊，给康熙治三样病，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脱，他第一样病呢治的就是心脏病。
2: 嗯，
3: 所以说解禁了以后，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研究，他对心脏病方面跟民间这些治法区别在哪？研究以后发现呢，他是用的这种独到的叫补气生阳治法。什么叫补气生阳治法呢？你看，民间我们得了心脏病的患者、脑血管病的病人呢，我们用丹参片呀、地药心血康啊。这些药物信宝宝呀、参松养心胶囊啊，你看看那药盒上写的你就知道了，它都写的活血化瘀这几个字的。
2: 嗯，
3: 它的民间的中医呢都是用活血化瘀法来治疗。那活血化瘀，但是呢它溶解不开动脉硬化斑块，这血管始终就通不了，只能叫半拉的工程，给你治了一半有作用，但是呢很难呢能够把这个病得到一个有效的康复。
2: 嗯，
3: 西医的话呢，重要侧重于扩血管，用消心通啊、硝酸甘油啊、鲁南新康啊，这些药物呢就是扩血管的药，扩一扩你血管就扩大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当时舒服了。那而这个黄氏膏方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发现呢，它用的是扶阳治法，用这种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呢，首先对应这种外界的阴寒之气，那么对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阴阳交汇之时呢，担心心脏出问题的这些患者，他先能够保命，这是我们能够有效的防止这种呢心源性猝死这种意外的发生。
2: 哦，
3: 你看那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半夜呀，或者说呢冬天的时候啊，他容易出现这种猝死。为什么？那个都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他就容易出意外。
2: 嗯，
3: 那么这个用的是扶阳之法他这种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呢，对抗外界这种阴气，就能够防止呢心脏病的患者出现意外。先保命，我们任何事情呢先有个底线嘛，先把这个命保住了以后呢再说治疗的问题。
2: 对，
3: 那么接下来在治疗的时候呢，阳气生发了起来以后，一点点的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呢给它呢通过这种阳气呢温煦你心脏的经脉，把闭阻的心经呢慢慢的给它往开通，这动脉硬化斑块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那这样呢，是不是你在这个常规治疗呢给你治了半拉的这个半拉的工程的基础上呢继续往好治呢？就这个道理。
2: 那大约多长时间我们患者会有感觉？
3: 一般呢，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像黄氏膏方对于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尤其是这个季节用它来治疗这种心脏病病人，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时间段。它这个血管通得更快，血管呢一旦得到一个有效通达呢，患者大约有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快的患者1周左右呢，他的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乏力呀、胆小啊、心绞痛啊，逐渐就开始有一些改善了。
2: 很快是吧？很快就会有感觉。
3: 对。
2: 那杨老，大约多长时间能够让血管得到有效的疏通？我们患者可以上医院复查呢？
3: 一般呢，有1到2个疗程，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2: 太好了。
3: 你看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我说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古代给皇帝治病，首先你不能说这要求他说吃了8月了还不见效，这个开方的太医呢可能就脑子人头落地了。所以说呢，起效这个方面，尤其是借天力呀、借天时助药力，很多病症这个季节用它呢，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些改善。再有呢，它在治的过程当中确实能够治得更深一步，在你原有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呢，让你呢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我们不敢说让每一个病症就能够出了杆了、治愈了，但是呢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让你有提高，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病患的患者哈，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疾病康复的机会，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哎呀，真的不能说了，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赶快来接电话，杨老。
3: 好的。
4: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今起入药考究， 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杨老师您好。
3: 哎。
5: 我是这个皇室膏方的用户。
3: 用户多用多长时间了？
5: 还不到一个月呢。
3: 啊，刚用的听众。
5: 哎。
3: 嗯。
5: 我呀，我跟您说说呀，我都有啥毛病？
3: 好。
5: 我这个呀，有冠心病。
3: 嗯。
5: 有心脏病。
3: 嗯。
5: 腰间盘突出。
3: 嗯。
5: 我咋吃了这个黄氏膏方啊，我呀这个心脏啊内疼的似的，就是间歇也都要跳出来似的，我还平躺着还不行，平躺着这心口窝这儿啊都压块压石头似的，躺不了，出不来气儿。哎，等会我吃了啊4天就感觉出好来了。我现在吃的
3: 就是4天下来以后，感觉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啊，憋气啊，那个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5: 哎，就缓解了。
3: 哎，
5: 我这啊，还这个晚上这躺被窝睡觉啊，我说咋我跟一滩泥似的。当吃了那个吧，哎，也不那样了。我这个就睡觉啊，也缓解了。别睡觉。咱一合眼就做梦，我说这咋个事儿啊？我说老着，哎，等吃了这个，也不做梦了。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哎，早先吧，说一宿不睡就一宿不睡。黑夜还起夜还多。哎，还睡觉，你都算块堆，我说也超不过3-2小时去。我现在啊。这后背还疼，后背疼啊，打吃这药啊，后背也不疼了
3: 啊。
5: 右边这个肩胛骨下边是这绑扇子这儿去，后边这儿老是隐隐约约的疼，怎么躺着怎么老脚那里头啊有点疼似的。哎，吃了这个吧，不疼了，怎么躺着也不疼了。
3: 哎。啊，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心病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想也没想到吧？你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想试一试，有那么好，怎么能治那么多病呢？你用了以后就有体会了。
5: 哎，这真是，我这昨儿我还跟我儿媳妇还说呢，这药真好。
3: 对，那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能够呢迅速见到你可能原来吃药片、吃胶囊。喝汤药你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这种效果，这就是这种十斤药材浓缩8两膏方，这高倍浓缩的，早晚这一小口吃进去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的药力。
5: 汤药我也吃过，
3: 哎，
5: 也是也吃好些汤药也不管事。吃饭呢现在呀也改善了，吃东西也多了。早先的是啊，就这个饭呢就坐我跟前，我就吃也行不吃也行，反正是一瞅人饭都烦得很。现在吃饭呢，哎，吃什么什么香了。想饭吃了。
3: 人上了岁数以后，无论有多大的病，只要能吃好能睡好，这就好办了。
5: 哎，对
3: 对吧，你能吃进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有充足的气血化生出来了，它慢慢就好调了。要不然你连饭都吃不进去，你什么病也不好治啊。
5: 吃不进去。哎呀，要不我孙女 眼儿瞅着我奶奶不见瘦啊，我说我吃不进东西去，我还没个孩子吃的多呢。
6: 对，
5: 哎，
6: 这一下你看，这短短的点时间用黄石膏方，因此这种药方子，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在用啊？不吃那药片胶囊了，用黄石膏方调理呢？就是它确实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了。
5: 对，我在这我说呢，就这么点儿，五克那点儿，我都吃五克那点儿，它就见效了。
6: 你别小瞧那一点药膏啊，那十斤药材才能熬往出熬八两的药膏。早晚那一小口呢，相当于是一把药片的药劲儿。
5: 嘿，我说咋这大劲儿呢？我挨着，我说这么点儿，我说这么
6: 这么点甜不
5: 滋
6: 的，这还能是？很多人说这甜不滋的，这又不苦又不辣的又不酸的，就这么点药膏就能起作用。你看吃了以后，你有体会了。
5: 哎，有体会了。这个我说啊，主要就是我这个黑夜能睡点觉了，能不做梦了。他怎么这么耐做梦呢？
6: 嗯。
5: 老是
6: 爱做梦的原因呢，就是你肾精不足了，他心火就旺，水治不住火了，火就一定的往上走啊。所以说呢，
5: 哦，
6: 就是老是进入浅睡眠。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哎，你这个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5: 哎呀，
6: 这
5: 个就一点都不做梦了。
6: 对。你真正的得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寻求好的药物的话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你真正调好的话呢，你看说好也好得快，四天见效，而且呢一个月下来恢复成这样的了。你就踏踏实实花点钱，再有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就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哎，谢谢。
6: 好。
5: 谢谢。
6: 哎哎。
5: 谢谢谢谢啊。
7: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大老师你好。
6: 你好。
8: 我就用的黄氏这个药啊，确这个膏确实不错。
6: 用药多长时间了？
8: 哎呀，用药了五六个月了。
6: 啊，已经用五六个月了。
8: 哎，对对对。
6: 都是什么毛病呢？原来？
8: 我原来也就说是这个身上有囊肿和这个胆囊肿，反正还有这个脖子上那个结节，哦，反正都小毛病，没有大毛病，大毛病没有，都是小毛病。
6: 啊，有肝囊肿。
8: 哎，对，是囊肿和那个胆囊肿。
6: 啊。
8: 啊，这个东西现在就做了都没有了。
6: 囊肿五六个月用黄石膏方下来以后呢，肝囊肿、胆囊肿、肾上囊肿现在没有了。
8: 哎，对，没有了，没有了啊。
6: 啊，非常好。
8: 哎，我的身体现在挺好，身各方面条件身体也挺好的，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什么毛病都没有。
6: 原来有了这些囊肿以后，你自己的症状表现在哪呢？
8: 症状就是有时候疼嘛，有时候不舒服。现在脖子是有这个结节，也不舒服，有小疙瘩，小疙瘩现在消了，也没有了。
6: 甲状腺上有结节是不是？
8: 哎，甲状上，对对，甲状腺。
6: 甲状腺长结节了。
8: 哎，对。
6: 啊，这种病现在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呢，例行体检呐、啊、等等的这个一查，查出甲状腺上有结节。
8: 对对对对，这现在没有，像其他什么其他大毛病都没有了，现在消，反正身体挺好，现在是。干嘛他也人也好，精神也有精神，也这个都挺不错的。
6: 啊，这就是肝胆上、肾上、肝上有囊肿，甲状腺还有结节，这就是这种痰湿体质，
8: 哎，
6: 这儿长个东西，那儿长个东西，老出现这个毛病是吧？
8: 哎，对对对对，这都是做体检以后查出来的东西。这好几年了，我是买托老板买了几箱药吃看了，吃看，哎，挺不错。我现在到现在目前。身体确实比以前棒，挺好。
6: 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一个是疼，就是胆区疼痛，是不是有胆绞痛啊？
8: 对对对，
6: 是
8: 对。
6: 那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8: 啊，不疼了。
6: 吃油腻的东西，原来那个疼的，比如说受什么影响？比如说吃油腻东西啊，这个生气早起以后容易。
8: 油腻东西不能吃，油腻东西都不能吃。
6: 对，只要一吃就犯病。
8: 对对对，肥的吃油大的都不能吃，吃完以后就不舒服。
6: 现在没问题了，现在这个油腻东西啊，
8: 哎，
6: 什么都可以吃了。
8: 哎，对了对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吃。 不，我听过，现在就这种情况，挺都挺好的，对，不错。
6: 嗯嗯。
8: 那这是老板现在一吃的这情况，给你再说说吧。
6: 好。
8: 老板的就是身体，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心脏或那个，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正常的，5个6个，前后这个6个多，前5个多，血糖原来10几个，现在都基本也都下来了。
6: 原来血糖10几个的血糖，现在5、6个了。
8: 哎，对，5、6个啊。
6: 他这糖尿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8: 哎呀，他这糖尿病也就是一年多，接近2年吧，也就这种情况。
6: 那平常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还是怎么？
8: 哎，你平常都吃降糖药，吃的那个白糖平嘛。
6: 嗯。
8: 吃的那个控制嘛，现在不。
6: 原来是白糖平空腹血糖还10来个呢？
8: 啊，对，10来个，对。
6: 现在5、6个了。
8: 哎，对，
6: 那血糖就正常了。血糖正常了以后，他降糖药这拜糖平慢慢能减。
8: 哎，对，
6: 嗯。
8: 那他这个心脏现在不错，挺好的。心脏现在是原来他10几20年的心脏病，现在基本是心脏药其他药不吃了，啊，就情况心脏挺好的。现在原来是冠心病，心绞痛，主要心脏太厉害了，现在。
6: 那冠心病、心绞痛，原来这个心口是不是20、30年的病了？原来那个心脏时不时的疼啊？
8: 对呀，这是前脚、前心、后心都疼的人受不了，吃药也控制不住。
6: 嗯。
8: 从我这去，现在都基本是好了。嗯。
6: 啊，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心绞痛不犯病了。
8: 对，没错。
6: 哎，你看，黄石膏方呢，对于心绞痛的、心梗的、动不动的生点气就胸口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心慌啊这些老同志啊。啊，
8: 对，
6: 有了这些毛病呢，吃多少专治心脏病的药不好使，但是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下来以后啊，比他原来吃那一大堆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好使。
8: 对，
6: 很好。
8: 这个他这个肠上左肠镜吧，肠上有点息肉啊，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6: 他现在用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8: 他用黄石膏方是早着15克，晚15克。
6: 早晚各15克，药引子怎么加的？
8: 黄芪，配合着喝了一段时间嘛。
6: 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什么呢？用茯苓加桂枝。
8: 茯苓加桂枝。
6: 茯苓加桂枝。
8: 嗯。
6: 然后再用点什么？用点青皮。
8: 青皮，嗯。
6: 对。茯苓、桂枝、青皮三样给他加在一起熬。
8: 熬着喝。
6: 哎，熬着以后的话呢，拿这个药汁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8: 哦，行，
6: 这么给他用，这么延续给他用那么个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
8: 哦，谢谢杨老师，谢。
6: 握住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哎，谢谢杨老师。哎，
6: 好，别客气，再见。
8: 哎，再见。
7: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
6: 哎。
9: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啊。
6: 嗯。
9: 我呀，天天就是这，您看我胸科医院也住院了。三中心也住院，反正您别提我71。
6: 嗯。
9: 嗯，就是嘛毛病呢？我别半夜，我别接大便，我只要一接大便，我就嘴里连一点唾沫都没有了，而且吧，舌头根儿啊，就往后就那种，您说是倒，说真的，就跟死了似的，这么难受。刚一开始吧，我就吃点速效救心啊。吃点那个胸科医院给我的阳性口服液，还有七参益气，喝着再喝一片那个叫什么那个，您这一给我一接您电话，心里挺激动，因为我等
6: 那当时那是什么？就平常就是说半夜还老大便呢。
9: 哎，我一到3、4点钟就接大便。
6: 嗯。
9: 可
6: 是大便是正常
9: 大便
6: 呢，还是那种溏泻的大便不成形呢？
9: 就是溏泻的。
6: 那你是肾阳虚吗？
9: 就那个拉稀似的，
6: 这就是五更泻嘛。
9: 啊，就是那种泻。
6: 嗯。
9: 然后您这我也就嘴里头连一点唾，我跟您说真心话，实际上我当初得这病的时候啊，是老头一下病了，老头一下子查出说是肺癌。
6: 嗯。
9: 我也就那一阵儿啊，我一下嘴里就没唾沫了。
3: 嗯，
9: 就我那嘴里没唾沫，您就别提我多难受，那舌头梗那硬啊。
3: 对，
9: 哎呀，简直就活不了了，就。
3: 嗯。
9: 我现在为嘛？我那天我在车里就听您的那个，我说我找找您。
3: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急火攻心，老伴查出来大病以后啊，自己呢首先吓了一跳，惊了一下，
9: 哎，
3: 恐伤肾嘛，本身的这种五更泻、鸡鸣泻的患者，在凌晨的三四点、四五点起来呢，拉大便，这种患者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鸡叫那时候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出现这个情况，这叫肾阳不足，脾也有点虚了，肾本身就虚，又受了一下惊，就虚的更虚了。肾呢又是主水的，在五脏当中肾主水呀，肺主气呀，所以说呢肾主水的时候呢，把肾又伤了一下子，这惊恐又伤了一下子肾，因此呢水液代谢整个上水就上不来了啊，因此呢很多人受了惊吓以后呢嗓子眼焦干，就感觉干的那个舌头都拉不开了，拉不开酸了，
9: 哎，嗯，
3: 话都说不出来，严重的患者话都说不出来了。
9: 对， 对，您看我昨天就又犯了，昨天又不好受。
3: 那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受你的思情绪影响，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这么治的，那你吃治心脏病的药管什么用啊？你心脏方面查出来毛病没有？
9: 我呀，在59岁的时候，我后壁心梗过。
3: 啊，59岁后壁心梗过，现在都71了，十几年了。
9: 哎，
3: 这个心脏呢，它侧支循环就建立的比较好了，心脏是比较稳定的。你现在所有毛病不在心脏上，所以说呢，是治错了。
9: 回来吧，血压还上来了。
3: 我跟你解释，你为什么血压上来了啊？
9: 哎，
3: 因为你这个肾的话呢，现在呢肾亏的比较厉害，五更泄泻，你经常拉的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清气不能达于颠顶，脑子上的血不够用，这个时候呢，人体就逼迫你血压调高了以后呢，保证脑子供血。这么个道理，因此没治对了，没治对当然不行。
9: 那您说我怎么办呢？
3: 用点黄氏膏方。
9: 用点您这个药。
3: 把黄氏膏方用上，它温肾的有十味药材，杜仲、续断、牛膝、黄精、熟地黄、泽泻这些药材，温肾的、补肾的。另外一个健脾的有12味药材，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这些药材是健脾的。通过呢温阳脾肾下来以后，你那个五更泻越来越恢复了，你慢慢人就有点胆儿了。你不思虑了，你大便逐渐成型，人就越来越精神了，一个劲儿的在那拉，拉的中气都下陷了，从心脏上治能治好了。
9: 嗯，
3: 不是心脏上的事情，主要的问题你是心脏上有毛病，但是现在心脏就比较稳定了，现在是肾和脾的事情。
9: 哦，
3: 你找任何一个中医看，他这都是脾肾阳虚的患者嘛，五更泻泻，你拉的中气往下走了，平常没有精神，怕冷。
9: 对，而且我告诉您，我还嘛都不能吃。
3: 对，
9: 吃一点东西吧就不好受，就
3: 因为你脾虚了，你运化不开，你就吃点东西你就不好受嘛。
9: 哎，
3: 嗯，
9: 吃点东西还就不好受，
3: 主要毛病在这儿呢。老人家，你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治对了以后好调。
9: 哎，行行行，我真的谢谢您啊，
3: 保重身体吧，别客气。
9: 哎，等我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3: 好，我祝您健康吧。
9: 哎，行，谢谢您。
3: 好，哎，
9: 再见。
3: 哎，
9: 嗯，再见。
10: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7: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呀，我跟您通话了。
3: 啊。
11: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吃了1年多
3: 了。嗯嗯。
11: 我30多年的心脏病啊，我都不吃药了。
3: 嗯嗯。
11: 我也没这1年多，我也没感冒。
3: 嗯嗯。
11: 可是这几天呢，这半来月可崴了我的腿呀、啊，我打椅上滑来呀、啊。
3: 嗯。
11: 也不摔的，就椅子滑，你滑滑下来，完全是坏了。
3: 扭了一下子。
11: 哎，就骨折了。
3: 啊。
11: 就打椅上，打椅子边滑来了，滑来我脚疼的，我也没耳回，人不怂也不骂的。
3: 嗯。
11: 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3: 嗯。
11: 结果呀，我贴膏药子。
3: 嗯。
11: 天目也有名的。然后贴膏药照相没照什么，
3: 嗯，
11: 为什么贴膏药吧，贴膏药，贴膏药不管事儿，
3: 嗯，
11: 不管事儿又做一个那 C 那 B 超什么的，那一看一看那个看出来了，
3: 嗯，
11: 是两个骨裂，
3: 啊，出现骨裂了是吧？
11: 腿，啊，靠腿也这哈离坏，
3: 嗯，
11: 两个骨裂，两个骨裂完事儿，我就拿这个单子，
3: 嗯，
11: 拿个片子，小子就弄我上哪去了，上那个杨村，
3: 嗯。
11: 石刻庄，
3: 嗯，
11: 石刻庄啊，专门是骨科，
3: 嗯，
11: 可以呀，你呀都中也不怕，你要是给你固定上去了，偏高固定上去了，
3: 嗯，
11: 十天好八天好，你不动，可能真的，比如说就平板的卧床，你不动，他准包好，十天九天我接的药，

0: 他杠的。
1: 嗯。
0: 是昨天呢去的，去了当时去了找个片子。
1: 嗯。
0: 找个片子说行。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是吧？我挺好就太好了。
1: 嗯、
0: 他你呀、啊，活动量的话，你要想活动，你眼前必须得有人。
1: 嗯。
0: 你暂时离开人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人说您不要摔，您再闪一下就够呛、
1: 嗯，
0: 因为您岁数在这搁着。
1: 对，
0: 我到年就84了，您了。
1: 哎呦，啊，这80的老同志了，这是。首先第一个，
0: 啊、
1: 这个骨折呀，这个骨裂弄得自己这两天很心烦。
0: 我告诉你，让大夫，我这一年呢，我特高兴啊，我吃药，我连个感冒都没有。
1: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免疫功能明显的提高了，连个感冒都没有。
0: 对，连感冒都这一年怎么跟老头都没感冒，我让他喝哩。
1: 一个是没感冒了，另外一个我刚才听说30年的心脏病治过来了。
0: 对，这30年心脏病，我死都上哪去了？在速效。
1: 嗯。
0: 我这个，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也人呢性子不老太好的。
1: 嗯。
0: 就是要一着急干嘛的，就要有时候上不来气儿，就吃急的，那不能多日才干那么一回了。
1: 嗯。
0: 平常根本我就不吃了。
1: 救心丸、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平常基本上不用了。
0: 不用了，我眼睛是恨极了，速效就完了。
1: 原来那个胸口憋闷，
0: 太干嘛了，憋气。
1: 原来是憋气。
0: 我这一天我特高兴啊。
1: 啊，原来是有没有心绞痛的情况？心口疼不疼？
0: 有事儿，我一憋气呀，一生气嘛的。
1: 嗯。
0: 有点我就恨极了速效。
1: 啊。
0: 我是不狠，我直接咽，喝点水，
1: 哎，
0: 就完了。
1: 哎，因为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心脏病究竟能不能好了呢？冠心病30年的心脏病的患者了，我们用黄石膏方，这不一点点的调过来了吗？
0: 哎，我就说这个了，一年我们俩都没感冒。
1: 就是因为呢，摔了这一下，这个骨裂呢是哪里？是大腿骨头，就是这个。
0: 大腿里踝。
1: 啊，大腿
0: 里踝
1: 出现骨裂了。
0: 两个裂。
1: 伤筋动骨100天，你用着黄石膏方呢，培补气血、养肾精、养骨髓的话呢，用不了100天，我估计有个70-80天，快的话这60天左右，你应该就这个腿慢慢就能吃劲了。
0: 我告诉您了，
1: 哎，
0: 他说呀，
1: 嗯，
0: 护药师我嘛药都不想吃，
1: 嗯，
0: 我呀，
1: 嗯，
0: 顶了8-9天时候吧，
1: 嗯，
0: 我还没让他去了，我吃喝了就告诉了，
1: 嗯，哎，
0: 因为您讲的挺好的，都完嘛，
1: 哎，
0: 我喝。
1: 接骨那个，你就用血接骨疗伤的一些药物来治病的时候呢，用黄石膏方不受任何影响。
0: 啊，对，他
1: 对那个只能有好处，
0: 那个，
1: 没有坏处。
0: 对，
1: 对，把黄石膏方按时，
0: 啊，
1: 按点的用上呢，血液循环好，气血充盈，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好，好的快。
0: 对，
1: 嗯，
0: 我也中午，我父老头，
1: 嗯，
0: 是啊，慢慢的。
1: 对。
0: 反正人就不让离开人，一直一站起来就别离开人。
1: 哎，对，他万一呢？你搭一把什么的，
0: 啊，
1: 你万一这个又支撑不住，再摔一下麻烦了。
0: 对，
1: 嗯，
0: 我服了。人说不摔，你那闪一下就够呛。
1: 对，
0: 您就别离开人。我一中午就扶着老头上黑药店上厕所去的，
1: 嗯，
0: 是吧？一点点慢慢走，一天走会儿，一天走会儿。
1: 嗯
0: 啊，搂着扶他肩膀，搂着脖子。
1: 放心吧，就是遭点罪的人，上了岁数难免的。
0: 哎呀，
1: 但是还能够恢复过来了，
0: 你
1: 放心，你用黄石膏方，你这个体格呢，
0: 啊，
1: 还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对，
1: 嗯，
0: 我吃了。
1: 嗯，每天按时按点的把黄石膏方用上，一点点能恢复了。
0: 对，谢谢您了，
1: 嗯，
0: 哎，谢谢您了，我也跟您这一通话了嘛，我好一半啊。哎呀，
1: 放心吧，
0: 谢，
1: 没有多大的事情，要是多大的事情，
0: 哎，
1: 我早就告诉你了。
0: 谢您，您呢太辛苦了，哥们，
1: 哎，
0: 我们太辛苦，您多受累了，您可受累了。
1: 好，别客气，每天按时的用药，我也祝您健康，
0: 哎，
1: 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祝您身体健康。
1: 好，保重身体，祝您健康。
0: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好，
0: 祝您身体健康，一年顺当当，平平安安的。
1: 哎，
0: 身体健康，积极的。
1: 哎，
0: 谢谢。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石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好，杨浩老师。
1: 哎。
3: 我是您的那个听众啊。
1: 嗯。
3: 我爱人用您那个膏方已经用了八九个月了吧。
1: 老朋友了。

0: 打吃单子高发以后，反正这血糖啊就是到八了，现在。
1: 原来是12个、12、13个的血糖，现在用黄石膏方能调到8个左右了，空腹。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杨老师，我问您一下，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就是说我现在没吃这个膏方，只有我爱人吃。我这个两肾呢都有囊肿，能不能吃咱那膏方啊？
1: 当然可以，
0: 是吧？
1: 肾囊肿的、肝囊肿的，有些女同志卵巢囊肿的，这个能化开了。
0: 我是左肾是4点多，右肾3点多，就体检连续2年都是，它没算太长，就是说还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
1: 适合用？这其实就是肾阳有点不足了，
0: 是吧？
1: 肾的阳气不足了，湿气化不开。
0: 那咱这个就是我的用量怎么用呢？
1: 今年多大岁数？
0: 56岁。
1: 56岁，别的毛病都没有。
0: 别的我也有，那血糖有比较偏高，不是这么厉害。
1: 血糖高到多少？
0: 血糖现在7左右吧。
1: 空腹7个左右，没吃降糖药。
0: 我现在就每天一次，就是一片拜糖平，一个那个葛花酯。
1: 葛花酯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
0: 对。
1: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先早晚各5克，吃1周。
0: 哦。
1: 早晚各5克，吃1个礼拜。
0: 用什么药引
1: 的吗？暂时先什么也不加。
0: 是吧？
1: 哎，什么也不加，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测一个血糖，测个血压，这些整体的把这些数值告诉场外老师了，再给调。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爱人呢？您看，就是他现在都是5克那么吃的。
1: 他一直用的5克。
0: 对，刘老师那阵说，就是说不能吃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胰岛伤的挺厉害的，就是说一直是五克，要不
1: 就这7、8个月、8、9个月都是5克吃的。
0: 对。
1: 除了血糖高，他别的方面呢，眼睛啊、心脏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0: 原来有飞蚊症，现在没有了。
1: 用黄石膏方把飞蚊症调过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他那个，就是说原来心脏不太好，反正就没有达到心脏病那种状态，就是说。他那个喝完膏方以后啊，就是也有所缓解。
1: 你看，黄石膏方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它一个是帮助你呢改善胰岛的功能，降血糖，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甚至于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糖平稳下降，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的基础上。整体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康复并发症。你看心脏啊、眼睛啊这些方面都见成效了。这你就少吃不少药了，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代替原来那好几种药了。
0: 是是是。
1: 他这个情况啊，我是建议呢，先调到7、8克、10来克的先试一试，能往上调一调，他一定好得更快。
0: 是吧？
1: 因为
0: 他
1: 八个现在空腹八个血糖还稍微有点高。将来最理想的给他控制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呀，这是最理想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他要是能药量要调上来的，他肯定就比现在好得快。要药量要是调不上来，一直就5克左右的话呢，那就得拖长时间用来。
0: 是，
1: 对。
0: 那您看他的药引子，就是原来加那三七粉，现在还用别的吗？
1: 三七粉，现在呢，他这种情况，你要是能。那你用三七的时候，那你不用点葛根粉？
0: 葛根粉啊。
1: 对。
0: 哦，
1: 早晚
0: 各
1: 三克左右的葛根粉，
0: 那个药挺好看的。
1: 2到3克的葛根粉兑进去就可以。
0: 好的，好的。
1: 那就再接再厉吧。糖尿病的患者还是饮食当中要多加注意。
0: 对对，他挺
1: 多
0: 注意饮食
1: 的。哎，蔬菜这一类断饱了吃都没问题。水果呢，用黄石膏方血糖稳定住了，两餐之间加点水果都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1: 不用
0: 谢谢
1: 太
0: 您
1: 过
0: 啊，
1: 那
0: 老
1: 忌
0: 师。
1: 讳那个水果了。
0: 好的，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感谢杨老师。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浩老师。
1: 哎。
3: 哎，那个我。

0: 我也不跟您客气了，我就直接问吧，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0: 那个有个什么情况呢，我母亲啊今年73岁，她呀就是光听您这个广播，就是对您说的这个皇室养生膏啊特别感兴趣。但是我想跟您说她的症状呢，她是家族遗传高血压，从10几岁就开始，然后呢她现在73岁，她这从60开始到现在一共有3次的脑梗。但是呢目前来说他恢复的就算挺好，就是语言呢什么的都不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腿，他走路啊就是总觉得根本就抬不起脚来，特别沉，是这种状况。然后呢他现在血压其实每天服药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就是130左右还是可以的。去年体检啊他又发现了血糖有一点高，但是呢我们始终也没吃血糖的药，吃的就是给他从饮食上给他调节的。然后呢他现在的疾病就是说，一个是血压高长期吃药，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腿特别沉呢，就是说也不好抬腿啊，走路特别费劲。再有呢就是他心脏他也是说岁数大了有时候不太舒服，就像他这种情况就吃您那个药管用不管用，有没有效果呢？
1: 管用啊。他这样的病症呢，心脏病啊，脑梗啊，脑梗导致他这点轻微的后遗症就是腿发沉呢、啊、包括他这个血压几十年了、通过黄氏膏方整体调理应该是非常好的。
0: 这个血糖您这个药能也是能管点作用的。
1: 对，因为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养脾经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的药膏口感有点发甜啊，很多人一开始呢拿到可能有点担心，说这甜药膏吃上血糖不得高了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因为呢西医认为说糖尿病的患者呢，糖的东西含甜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是你听我们节目、老人经常听节目他知道我们这些用黄氏膏方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他反而呢通过养胰岛这些药材起了作用以后呢，他那个血糖呢反而呢是升不上去，反而慢慢就下来了。
0: 哦，因为我也听过2次您的这个广播上的讲座，因为我妈妈听完了呀，她说对这个什么结节什么的，这个也是管用的，是吗？
1: 对，这就是中结节，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呀，什么乳腺结节呀，这一类结节呢，其实呢就是气滞血瘀寒凝痰阻导致的吧。我们用这个黄氏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通过五脏的功能提升了，全身经络又逐渐的畅通，气血又越来越充盈了，很多的这个结呀囊肿啊这一类病症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0: 我还问你一下，因为我们孩子今年是16岁、就是什么呢，他应该是也就是青春期，再加上呢就是他本身啊，我们是去年发现的他是甲减，甲减呢，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等于现在呢一方面是一直服用着优甲乐升甲，再有呢就是说因为他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种情况了，导致呢没到抑郁的程度，但是呢反正就是说有点倾向，有一些个那个就是这个状态，就说因为我母亲听广播呀，他说他也听到过，说这个药对这方面也有效果，是吗？
1: 甲减了以后，孩子甲减本身，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女孩甲减的话呢，其实反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反映它是一个阳虚的一个状态。反映到它是一个阳虚的状态，阳气弱了以后它就甲减，所以说你看孩子老师有了甲减以后的话呢，他绵软无力，老是不愿意动啊，乏力呀，
0: 对，或者说情绪上就是老是
1: 情绪上低落呀，
0: 对，
1: 他肯定是阳虚嘛，阳气虚了，整体就是一个阳气虚，阳气不足嘛，阳气足的人就活力四射嘛，阳气不足以后精神萎靡嘛。因为阳气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他整个心气胆气都虚了，时间长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可以给孩子调一段时间，不用多，这个孩子你用黄氏膏方就先给他调1个月，你看一下，哎，他孩子方方面面的吃饭啊、饮食呀、精气神呀、睡眠呐、方方面面越来越好了，你就可以接着给他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治疗过不少这种患者。
0: 因为医中心的大夫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优甲乐呢，有可能就要终身服用。也就是说，想问问，如果说。

0: 们用这城市高方一段，有没有可能就这个有假论我可以就是用一段停一段啊，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有可能给它停掉了。
0: 那停掉之后，就这个杨氏高方是不是要一直
1: 通过黄氏高方，不是杨氏高方啊，黄氏高方，通过黄氏高方让它自身阳气生发起来了，它那个甲状腺的功能一点二点的改善了以后，自身能够相对分泌甲状腺激素了。那你停了优甲乐就是一个甲状腺素嘛，自己外界补充甲状腺素嘛。
0: 嗯嗯嗯，对。
1: 你慢慢的自身能够相对正常的分泌甲状腺素了，孩子身体还在不断的发育生长，这个。有很多大有希望的是，将来呢黄氏高方也不用吃了，它这个优甲乐也不用吃了，以后慢慢它这个功能就能够恢复啊，
0: 就能恢复了。
1: 你这按西医的思路来讲，这个孩子就得一辈子吃了，这就麻烦了。为什么？你一辈子吃，你自己吃这个优甲乐的量没法把握，今天一天需要多少，孩子身体时时刻刻是有变化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吧？他每天他给那个量是恒定的，你吃几片就是几片，你就是一个月调一次，俩月调一次，但是它天天都有变化，这样呢多了以后吃成甲亢了，少了以后的话呢甲状腺功能还是减退还不足，所以说呢这个靠西医这套东西，尤其这么小的孩子没希望的。
0: 嗯嗯，是，
1: 你琢磨琢磨
0: 是
1: 不是这个道理。
0: 嗯，那您看啊，我再跟您说一下，您像如果说我母亲这个状况要是吃您这个黄氏高方，它是怎么个吃法呢？因为我听有的您跟有的
1: 早晚各五克，老人家这个情况呢早晚各五克，先吃一个星期，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先早晚五克吃一个星期，拿温开水调开来，
0: 各五克就是温开水，不需要什么菊花，我看您有的时候还要有药
1: 用，用不着，你先用黄氏高方用一段时间加引经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调一段时间下来以后，随着你身体上的有了变化了，然后根据你的变化我们再一点一点的调整。
0: 嗯嗯，您说这是空腹吃呢还是说什么呢？
1: 空腹吃吧，空腹是这样，早饭前半个小时吃，晚饭后一个小时吃。
0: 空腹早饭前半个小时，
1: 晚饭后一小时、
0: 那个、
1: 这基本上都是空腹了。
0: 一小时，行，
1: 爷俩这个用一段时间，他们娘俩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你就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首先保证第一个没有不舒服的表现，一般五克是个试探剂量嘛，用一个星期下来什么情况呢再联系就可以了。
0: 哦，好嘞，行，那谢谢您，我先吃一个星期，然后我再联系您那个老师，我再跟您再沟通，
1: 到时候再来电话就可以。对，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再会，
0: 再见您。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们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说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只要说你们去用心听，认真听，听出门道来，人人都能做到。听好了，是听出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门道呢？就是不以治病为目的。我们很多学员朋友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始终盯在疾病上，忽略了人。啊，特别在疾病的治疗上、用药上，就是盯在疾病，最后这个病还没等治好，人先不行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我跟大家讲，我说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就是这个人如果很好，心态好，体质好，大家试想一下，他会生病吗？他不会。那这个人心态不好了，精神情志不畅快了，每天不是郁闷就是烦恼，不是烦恼就是伤心，不是伤心就是忧愁、痛苦、焦虑、抑郁。这种心态之下，大家试想一下，他能健康、能长寿吗？不能。说这个人体质特别差，手脚冰凉，极度畏寒怕冷，遇点凉的寒的就犯病。说这个人身体体质特别差，严重的乏力没劲儿，一点力量都没有，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吃饭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甚至活动一活动就气喘吁吁，胸闷气短，气不够用。虚到这种程度的人，认为他能健康吗？说这个人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不通就是那不通，不是得血栓就是得梗阻，你说这人他能健康长寿吗？都不能。没有好的体质，对吧？没有好的心态，没有好的体质，这个人本身自身就不健康，是不是疾病就会重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大家把这个门道听透透，不要跟着疾病跑，疾病你治不完，疾病你治不完，你也想真正消灭疾病，只有这个人健健康康的，形神和合，形神俱足，形与神都很足，不亏不虚，不偏不倚，形与神都很合，形神相合，你人健康了，大家试想，不论你什么疾病，他很快都有能力康复，自我的恢复能力、抵抗能力、免疫力都很强。说这个人形神不足、形神不和，试想一下，今天能产生一种疾病，明天是不是就能产生两种，后天就能产生十种、二十种，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完？所以真正消除疾病，不是围绕疾病转，而是围绕着人转，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以调养为核心为重点，这是

是我们的这个道，健康的道。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这个门道，通过这个门道窥它、窥探它、掌握它。当大家把这个道、把这个理都掌握透了，你说你们还能走冤枉路，还能花冤枉钱吗？谁能骗得了你们？谁都不能。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说，至于说至今几十年的疾病到现在没有康复，至今还在病痛当中，形成顽固性疾病。说很多朋友至今病越治越多，药越吃越多，啊，身体不断恶化，主要原因从来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养人、重视人，没有。这是我们犯的最大一个错误。那么这个疾病说需不需要管，需不需要治呢？需要治，但它在我们整个身体的调养和康复过程当中只占三分，三分治疗。别看这三分啊，同样也有讲究，也有门道。什么门道？就是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如果说我们不以体质为核心，不以症状为核心，你就不可能对上症，不能对症用药，你就不可能康复。那么我们很多天天治病的朋友，你们辨体了吗？你们辨证了吗？你们对症了吗？如果没有，那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胡治乱治、盲治啊？就如无头的苍蝇乱治，听人说的很好，感觉挺好，但从来没对症状，没对症，跟自己的疾病的康复一点关系没有，他怎么能好呢？怎么能消除病痛呢？不对症，对不对？所以即使哪管说我们消除疾病在身体的康复过程当中占 30%， 但它也有讲究，也有门道。大家每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学什么？学门道。不单单学治病的方法、技巧、方剂，不单单学这些，更主要的就是把这个道掌握住。我们大家把这个道掌握住，就不会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一个人在这条路走时间长了，最怕的就是迷失。治病怕迷失，人生生活怕迷失，工作怕迷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道，这个人就会迷茫。我们的道是什么呢？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我们的道是什么呢？在疾病治疗上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这个道。我们大家如果说都能够做到这种三分治七分养，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去调养，在疾病的消除过程当中能够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我相信我们收获健康不再是难题。任何的疾病消除它不再是这个神话。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高血压这个疾病给消灭了，怎么可能？太神奇了。糖尿病消除了，怎么可能？真的假的？都去质疑它，感觉像神话一样。其实这些疾病的消灭并不难。很多人说，老师啊，他都告诉我是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很多人都告诉了。我说那是因为你遇到的人都是同一种类型，不懂体质，不懂症状，不会辨体，不会辨证。你问的人，了解的人都是这样，也对不上症，没有治养结合，没有掌握5000年的中医的大道，他怎么能够帮助你收获健康呢？对不对？说这些疾病消除难吗？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包括结节、肌瘤、肿瘤、疙瘩，这些疾病消除难吗？它不难。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有黑暗必有光明，有病必有方，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消灭不了的疾病，没有消灭不了的疾病，没有治不了的疾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立的，没有绝对的事情。说这个疾病治不好，都是终身疾病，

没可能。你没有找对人，没有找对方，你没有走对道，这个道你没掌握住。一道健康的大道，今天跟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再一次的去强调我每天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核心。在这些天，我一直跟大家去谈这个体质，谈这个症状。很多朋友学学之后又失去了方向，又以疾病为主，以疾病为目的了。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赶紧醒悟过来。说盛老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症，讲这个症，这个话题从哪儿来？是从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说我们这个人的健康要以三分治疗，七分调养。这个七分调养在之前跟大家谈了很多，比如说补养三宝精气神，比如说调养七情五志，比如说调养阴阳，比如说调养体质，强化体质，比如说强化形神，以形神具足，形神和合为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在讲完这些的过程当中，我说还有三分，这个疾病需要治疗。这个疾病啊，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占三分，但是这个三分也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要辨体，要辨证，要对症。怎么个辨体？怎么个辨证？如何对症？所以才给大家强调了这些症状，啊，每一种症状如何去分别它。是告诉大家，在疾病的消灭过程当中，学会辨证、对症、掌握症状。不掌握症状，又如何辨证呢？不辨证，又如何对症呢？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治疗的三分的这个框架当中，跟大家谈了这么多。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啊，学之后，又回归到以前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以治病为目的了。忘了在整个人的健康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调养占70%啊，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症状怎么来，我跟大家讲过，风症、痹症、热症，是不是寒症？风症也好，寒症也好，痹症也好，热症也好，我问大家，这些症是哪来呀？这个症就是症状，就是反应。它怎么来？它是凭空出现的吗？不是，不是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浑身特别凉，我们称为寒症。不是这凉就是那冷，不是这紧就是那皱的，对不对？这寒症。有的人特别怕风，串着走，串着疼，我们说风症，受风了。有的人是痹症，就遇纳堵，浑身疼痛，对吧？那有的人感觉内热，火烧火燎，爱上火，口舌生疮，舌红，眼睛红，手心红，热症，焦躁焦热。说这些症状，大家想想它是怎么来的？说你为什么有一系列的这些症状，每一个症状我告诉你都能导致你一系列的疾病。这个跟大家之前强调了，我们不再去反复重复。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这些个症是怎么来，这个症是自然界当中本身就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风邪本身自然界当中就有，有多少人风一吹就犯病了？风一吹头疼，风一吹肩膀疼，风一吹胃疼，风一吹腿疼，风一吹腰疼。受风了不得，一受风就犯病了，嘴歪眼斜，面目发麻，是不是中风了？有的人受凉，一受凉犯病了，一受凉腿疼，一受凉肩疼，一受凉胃疼，一受凉咳嗽，一受凉呢上不来气，呼吸气短，呼吸痉挛，这就是受寒。

叫寒症。受点寒，受点凉啊，就不行了。有多少人受凉、受寒，直接就过去了？这个人呢，是严重的阳不足，寒就会大，啊，寒症非常大，特别是女性受寒不孕不育的，当然男性也有受寒不举的，起不来，这都是寒症。那还有湿症的，什么叫湿症呢？痰湿、痰浊，湿气特别重，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个湿就是臃肿肥胖，风湿疙瘩就是湿疹的一种，湿疹呢不就湿疹吗？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脂肪肝、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这都是湿症。包括囊肿，这个囊肿那个囊肿的，都是湿症。湿症也好，寒症也好，风症也好，痹症也好，自然界当中本身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六邪，这个六邪正常来说我们是感染不上它的，就像这个贼，我们称为六邪也叫六贼。这个六贼怎么到你身体里的？怎么在你身体安在扎营了呢？怎么侵入你的呢？一定是你家里不严了，防范不严了。说这个贼能进入你家，一定是你家里的门窗防护不那么严，所以他才能乘虚而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什么人最容易感受六邪，最容易得这个各种症状呢？痹症、寒症、风症呢？拥有这些症状呢？什么人呢？就是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凡是感受六邪的、六贼的。六邪也叫六贼，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感受这些的都是身体极度差、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体质你看又回到了哪儿？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是谁？体质就是你生命身体的主体核心。当这个体质跟这个神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生命状态。你的身体体质里面承载着这个神，这个神只会运作着你的身体。你身体能够说有活动力、有思想，能去做出各种动作，是因为神的支配。这个神越弱，那么这个支配能力就越差；神越足，掌控能力、支配能力那就越强，对吧？所以神与形要合，要具足。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如果绕，神再足也不行。有很多人精神十足，但身体不行，动不了，这个硬件器官太差了，太绕了。绕到什么程度？一点劲儿没有。绕到什么程度？防汗、防范这个寒的能力一点没有，遇寒就犯病，对吧？遇风就犯病。你看他精神十足，但是气虚受风了，阳虚受寒了，阴虚热症来了，燥症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六邪都是体质绕导致的。体质弱就是你这个人，体质是什么？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体质不就是你这个人吗？所以说咱们中医的核心说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没有错吧？对不对？你不关注你这个人，不调养这个人，你这个人特别绕，这个人特别虚，特别亏，也就是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特别绕，特别亏。你想想你会不会受风、受寒、受湿？会不会？会不会火邪、燥邪、热邪都会产生？会不会？会呀。所以说六邪找上你，一定是你体质绕，也就是你这个人一定是不健康、不强壮，人出现问题了。六邪怎么来？六邪就是人不健康了，这个人太绕了，人绕才会感受六邪。六邪的侵袭，疾病就埋下了伏笔。疾病怎么来？是不是六邪侵袭？

0: 足不产生的。哎，所以说我们不论是从疾病的消除上，还是防范上，还是从未来的这个疾病的治疗康复上，你都得有个良好的健康，良好的体魄。这就是我谈到的，说我们一定掌握这个道，一定要学这个门道，进入这个门道。盛老师跟大家谈这么多，讲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清楚的认知，不要天天跟着疾病跑，能治好疾病不算本事，治好疾病不算什么。说消除疾病、治好疾病，只是针对那些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的人，感觉哎，我解除病痛了，很欢喜，很了不起。也只有针对这样的人，消除病痛那一刻，感觉了不起。但真正的高明在于哪儿？我不单能消除疾病，啊，治疗这个疾病，我还能让它防范的不得，我还能杜绝它，能够杜绝它。能够防范他，能让这一生不再感染他，跟他绝缘，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了不起。所以说善治不如善养，这个养就是调养，调养这个人以呵护人的精神情志跟体质为主为核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药，我们有方啊，我们有茶，我们有食疗，要从这几个方面呀、啊，这几个方面，体质、精神情志，从自我的修行上，从读书上，从心态的调理和思想的豁达上去下功夫，从茶饮上，从食疗上，从用药上去强化，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打坐。收心敛性是不是一种调养？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是不是调养？比如说我每天运动锻炼，是不是体质的调养改变？比如说我们使用岐黄丹，是不是在改善着八大体质，消除六邪，是不是属于调养？是，都是。哎，偏颇重的问题严重的，我们借助药，或者是我想更好更明显的用中药，中医中药。说我偏颇不那么重，问题不那么严重，哎，我只是维护，我从运动，从锻炼，从方法。说我有疾病，那我就用药尽快纠正改善。说我没有任何疾病，状态很好，我平时去维护就行了。一切的核心，一切的核心都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今天盛老师跟大家讲这些，是我们要把学习这些天回顾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跟大家讲了很多呀，关于体质，关于这个各种症，为什么讲它，讲它的原因。大家不要光学会我消除症状就完事了，我了解体质就行了，我们要学会呵护它。我们为什么要学会了解它、呵护它？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自己整个人健康起来，以人为主啊，以人为主，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主。只要你站住这个立足点，不迷失啊，不困惑，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健康就来了。人人皆可长寿，人人皆可健康，人人皆可享受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我要给大家的，也是要给大家强调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近期给大家普及体质以各种症，也就到这儿整个的结束了。如果大家在这个体质上、症上还有不明白的、不了解的，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或者参与场外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将会以其他的健康知识继续给大家普及，希望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好，那咱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哎，盛老师真不容易啊。
0: 是，这个电话不好沟通，是不是？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3: 那可是呗。哎，这到现在才沟通上。盛老师，我这吧，你说老是想着，说是啥时候吧能有机会去看望看望盛老师，病好了，不能忘了恩人呐。
0: 谢谢你，谢谢你，看来是您收获不错，是不是啊？
3: 那可是，那我这病吧可真是，哎，跟着咱这节目吧，跟着盛老师调理好的。
0: 调理好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您做得好，那说明你在节目收听过程当中学得认真，做得到位，也是老朋友老听众了，是不是啊？
3: 是，时间还怪长的呢。
0: 啊，
3: 一直吧都是跟着咱这节目组学习。
0: 啊，
3: 这调理体质、起黄疸、参加活动，我也参加了。
0: 啊，也参加了，是，既然说适合自己啊，自己用得好，感恩这机会，能不错失的尽量不错失。
3: 对，这不是这两天吧孩子回来了，我就寻思着吧想问盛老师，你说还能不能再定了，我就寻思吧给孩子再定一份。
0: 那可定不上了，结束了咱没办法再申请了，特别是这个出厂价用药谁也享受不到了，没有就是没有了，你想给孩子定一份，你定多少都没有了。
3: 哎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没办法了，没办法，这个出厂价用药结束就是结束了。咱们在用药只能享受这个市场价，所以说我说你们之前能定上的都是捡到了，你错失的你就错失了。
3: 哎呀，你看这事儿办的主要是啥？这不俺家妞，他是咋回事啊？我跟你说，他老是头疼。
0: 头疼，怎么个疼法？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3: 那啥，他今年26，就把经常性的偏头疼。特别就是来例假的时候吧，哎呀，身上也疼。他这个月经啊，咋说呢？要不就是很多，要不吧就是很少，他还不规律。小肚子吧还疼的，哎呀，了不得呀，小肚子疼啊。我就是经常看他贴那个暖宝宝，还能舒坦点儿。这两年吧，反正一直都这样。
0: 如果是这样，从你说这个情况当中反映，这个孩子属于。气阳两虚的体质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气虚的人，他 她的月经，特别是女性月经，她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要么不来，要么来了量特别大，收不住，不是早就是晚。

0: 它不规律，这个量特别大，不规律，气不足的人就这种表现，乏力没劲儿。那么为什么在月经期间容易出现偏头疼？因为它所有的经血都到宫泡这个位置了，脑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偏头痛，就容易出现头晕迷糊，甚至很多人心慌难受，面色苍白，这是严重气不足。气虚体质的人，这种情况就给他调理气虚体质，他是严重气虚体质。那么他还有一个阳虚，阳虚的人最怕寒，特别是月经期间小肚子疼，一热敷就得劲儿，因为他属于寒瘀啊。有的人还会有这个块儿，小血块发黑发紫，所以说孩子是阳气不足，你就把他的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改正过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郑老师，你不知道这两年吧，他光瞎治，也没治好啊。这不这两天回来吧，我就看他小脸儿，哎，煞白呀，头疼。我就说燕妮，你不来例假了哈？郑老师，俺家妮儿吧，小名就叫燕妮儿。他这说，哎呀，是难受的很，在那儿吧，又是吃药，又是贴上膏药。我说你快拉倒吧，是吧？我快给你找盛老师给你看看吧，你快别瞎鼓捣了。
0: 对，你这么做是对的。你记住，任何疾病、任何症状、任何不舒服，不能总是盯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去找原因。没有前面的原因，它怎么会有这些问题？你找到原因，才叫把疾病的根儿给挖底了。你不找原因，不解决原因，你只是针对疾病，你也只能说控制，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一世啊。他的问题就是体质的问题，体质绕了，先天体质不足啊。你给他调调体质。
1: 我也感觉吧，他体质差得很。
0: 对了，他体质不差，他不会有这些问题，明白吗？
1: 你说，哎呀，早先吧，我就让他，吃我这岐黄丹调理调理体质。我就和他说，我说你看妈这两年，你郑州大小医院，说实话没少看，看好了，到最后不还是找人家盛老师看好的？人家盛老师推荐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真好。我吃着真管用，你说他这愣头青他不听，
0: 不听。现在年轻人他不太认中医，特别是他不认可，他这个信任性特别低。你像，特别是咱们还通过这个节目，通过广播，通过群听，通过网络了解到，他更不信。现在孩子只认自己看到的，看不到的他一概都不信，他不认，知道吧？哪管你调理再好。他也认为你上当受骗了，他是这
1: 是
0: 样，
1: 郑老师有些事儿吧，他就是不明白，我不就是明摆着的吗？
0: 对，
1: 郑老师，咱就不说别的，就我这怕冷，哎，一吸凉气吧，哎，就喘不过气来，这个事儿，这以前找那中医就说是止咳平喘，说我是肺不好，看西医吧就是消炎、雾化、打针，我可真没少治啊。
0: 如果说从疾病的本身治疗上，中医和西医都没错啊，治疗疾病应该这么做，只是他没有去抓源头，从根儿解决，就是你的阳虚体质啊。大多数都在干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现在很多患者呀愿意采取的方案啊。患者就说我这个咳嗽，你不给我解决咳嗽啊，我上不来气，你不给我解决上不来气，你给我调理体质干什么？患者一般的不愿意抓病根儿。所以现在的医生大多数也都不给调病根儿，就哪疼治哪，见效快，明显，犯了再治，治了好了之后再犯了再说，他是这样的。其实有智慧的呢，他是干嘛？我在治病啊，我从源头调理；即使我不治病，那我也从源头调理，从根本上解决。你就是阳虚，孩子啊，其实就是禀赋你这个体质。我跟你讲，
1: 是，这我知道。上回你不就是让我用这岐黄丹吗？先改善体质吗？是不是？
0: 对，你吃岐黄丹很对路，效果很好。
1: 我这以前吧，不是老怕冷吗？夏天吧，我都得穿好几层，反正身上有火力劲儿了。我试出来的。我今年冬天出门的时候吧，就不用戴口罩了。要是赶以前不戴口罩，哎，呼气都受不了。
0: 是因为你当时你肺呀、支气管寒比较重。阳不足，所以说他就怕遇凉气。
1: 对，这不一直到现在吧，我就吃这岐黄丹，一直养着我这身体。往年这时候吧，我还得穿厚衣服，现在不用穿那么多了。
0: 你看你身体恢复得多好啊！
1: 现在呀，我是好了，不是俺家这妮儿咋整啊？你说呀？
0: 他就挑

0: 体质，它是禀赋你一部分的体质。你体质绕，你怀他的时候就把这个虚弱的状态就传给他了，所以他出生之后体质就绕，这叫禀赋。像孩子这种情况，你造这么半年到一年给他调理身体，不然以后问题会很多啊。你叫孩子照这么两个周期去用吧。
1: 那
0: 嗯，
1: 我那啥，我定那个十二疗程。
0: 你定十二疗程，赠五疗程，正好你给孩子也用点啊，是吧？这次咱们出厂价活动没有了，药品申请不着了，那你定你给他用点啊。即使你没有，或者是咱们错失这个出厂价用药了，那市场价对路咱也得用。你难道说这个药品正常销售，医院不优惠不打折，我们这个病就不治了？
1: 是，我还寻思说呢，能不能再定点，或者就是说能不能从别人那儿再匀点给我呀。
0: 你不能了啊，匀不了，定不上了。
1: 哎，那就中吧，那就先这么吃着吧。
0: 对，
1: 这不又给您添麻烦了，盛老师。
0: 啊，添麻烦不怕啊，只要能给你们解决问题就行。你叫孩子买点炒的不骨脂、高粱姜、益母草，这些各多少呢？啊，各五颗就行。再用这个鹿茸片五颗，生黄芪、炙党参、炙甘草十二颗，枸杞大枣十两，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么去喝。然后呢，养血四红粥可以适当的吃一吃，就是配合方法啊，配合这些方法配合上，配合结合调理体质，啊。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行了，啊，就这样吧。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专家老师联系，打400-600-2677，啊，我们专家老师啊，他的医术啊，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这些问题对他们都不算什么，都会给孩子指导很好的，啊，嗯，
1: 哎，
0: 再见，嗯，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哎，很高兴和你连线。
0: 是，
3: 那个，我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好，你说说我听听。
3: 这个，我是前半年来吧，一共因为湿疹住院两次。
0: 嗯。
3: 住院两次都是用的激素。
0: 嗯。
3: 出院以后吧，也是口服的激素，可一共用了大概半年吧。结果呢，就是这个激素停了，湿疹也没治好。
0: 嗯。
3: 结果治出骨质疏松来。
0: 嗯。
3: 这个骨质疏松，现在我就是，腰椎和胸椎，多发性骨折。
0: 嗯。
3: 已经好几个月没下楼了。
0: 嗯。
3: 一直在床上。
0: 嗯。
3: 现在自己生活也不能自理，雇着保姆。
0: 嗯。
3: 所以非常的苦恼。
0: 嗯。
3: 哎呀，我寻思，我在床上没事儿吧，我就听着你这个讲座了，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说求助一下盛老师吧，看看我这个用中药能不能有办法。
0: 嗯，你之前就是没找对方法，治错了。
3: 哎，也是瞎弄，不知道
0: 啊，激素
3: 啊，瞎弄啊。
0: 激素别乱吃，你湿疹你不出湿，你不改善你的体质，你吃激素干嘛？都知道湿疹是因为湿气过重啊，受潮受湿就会得各种疙瘩啊，扁平疙瘩啊，瘙痒，透亮奔儿，对吧？哎，它不舒服，痒越挠越多，越潮越多，越湿越多，它不行。特别在三伏天，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人，一个是体内湿气重，一个是严重的气虚，气虚乏力没劲啊，不耐风啊，身上潮，那我们就除湿改善这个。但是你吃激素，吃激素的人啊，都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特别容易。咱不说别的，你看你还是女性，你年龄也不小了吧，是吧？
3: 对，我75了。
0: 啊，75了，你别说你75了，哎，你就是15、25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孩子啊，他经常吃这个给鸡打了激素药的这个鸡肉，吃来吃去怎么样？这个骨折，一跑步就骨折。跑运动会就骨折了，跑两步就骨折了，这是好事吗？
3: 哎呀，咱们这没办法，咱们只能听医生的。现在就暴露这个聋子治成哑巴了。

0: 之前也没好。
1: 然后呢，还骨质
0: 嗯，
1: 疏松，下不了床了，还骨折了。
0: 骨折了好几次了。
1: 啊，你
0: 公交车一坐公交车回来骨折了。
1: 哎呀哈，你要骨折到股骨头上就麻烦了。
0: 没，还倒没在股骨头上，就在腰椎和胸椎
1: 哎呀，
0: 上。嗯。
1: 那也够可怕的了。你要肋骨还行，你这个胸椎、腰椎总骨折可不行啊。
0: 那有啥办法？现在已经不止一次了。
1: 就怕这个总骨折，最后压迫神经受损伤
0: 是啊，
1: 啊。
0: 所以我就听着你这个讲座吧，我说是看看这个中医这个尚老师，我看，讲的挺好，不是说像别的讲座我一概不听，我就认为他们都是卖药忽悠人。你这块我确实我这一听，我平时要一碰到这个台，我赶紧躲开，我不听。就你这个台，我更听不进去了。
1: 你怕卖你药啊？都是卖药，不看病啊。
0: 我就听，一听这个台，我马上就换台。
1: 嗯
0: 所以你这个真头一次听你这个讲座，就这种保健这种讲座，别的我都不听。所以我就求助你吧，我在你这儿看能不能给我想个好办法。
1: 你就强筋壮骨没问题，以强化机体、强化体质啊。人的骨质疏松我都说了，骨质疏松，阳气不足的人啊，骨质容易这种出现软骨没劲儿。那么阴精血不足的人容易出现疏松。就像脆一样，啊脆，那么气不足的人容易出现湿，体内湿气重的人，在外界的环境影响之下，特别容易出现湿疹。这个病你看看，它如果说干燥，这个春秋它不得，但是什么时候得呢？就是三伏天潮湿、阴雨天、梅雨天，那你怎么办呢？这块你就是提升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体质，然后去除湿、化湿、强筋壮骨，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
0: 好的。
1: 杜仲、骨碎补、红景天、淫羊藿、生筋草、鹿涎草、宽筋藤、千年见，这些各12克。枸杞、节骨草、熟地，这些呢各18克。炒白术、炒党参，这个炒白术、炒党参用18克啊，厚朴用9克。生黄芪、炙黄芪，各18克。这些煨剂煮水煎汁，早晚2次用啊。那么。你接着拿笔记啊，乌贼骨、黄瓜汁儿炒了，这些啊可以各90克，凤凰衣30克，给它放在一起打粉，一次呢用少半勺，一次少半勺。你呢现在身上的湿疹呢，你可以买点艾叶、苦参、土茯苓。这些呢，你可以各多少呢？可以各30-50克啊，加上点姜，熬水去擦洗身体。你就
0: 外
1: 是，
0: 敷。
1: 哎，对对对，擦洗啊，哪块湿气重，哪块有疙瘩，往哪擦啊。也可以少放点醋啊，陈醋。
0: 那个就这个药吧，那个湿的时间不会太短吧？
1: 哪个呀？
0: 就你给我这个中药啊，这些中
1: 中
0: 药。
1: 药你先用个20天，先用个20天，伤筋断骨都得105，好吧？
0: 好。
1: 好嘞，就这样
0: 你谢
1: 啊，
0: 谢邓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好，再见，
0: 下个跟你联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

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

0: 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我是盛老师。
2: 是吧？
3: 哎，
2: 哎呀，我听出来了。
3: 啊，听出来了。
2: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
2: 您。辛苦了。
3: 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这滨州市的。
3: 啊，山东滨州的。
2: 哎。
3: 啊，也是老听众老朋友了。一听盛老师的声音，很快就听出来了，是吧？
2: 通话，我太高兴了。我输了40多年的罪，我睡不着觉。
3: 啊。不哭，先不难过。这次跟盛老师沟通上问题都解决了。
2: 知道。
3: 啊，好的。啊，你说说你情况，盛老师帮你。
2: 我今年76了，老师。
3: 啊。
2: 我打算30多号我就睡不着觉。我熬了三十年，我这倒门户，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我就钻牛角尖儿，用心去烧掉或者喝的药。
3: 那不行。
2: 我这。那东西突然的拨着你那个电话了，我心说我可不死了，我这可来的救命的呢，我
3: 是，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必然会打开一扇窗。
2: 我那也听了好几早起，
3: 嗯，
2: 我就没听你这个讲座后，我花那钱，赚了2万3万的，我都花了，我也没取出效果。
3: 嗯，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2: 我都是。难受了，我成天的。
3: 嗯。
2: 哎呀，老师，我觉着我这个病啊是，是那个跪那院子里哈，老伴儿犯脑子病，静的我。
3: 嗯。
2: 最后那经血不走，待俩月，好在是走的以后就，每一个月听说，他也光和他生下气，他光喝酒啊，得找他。能有俩孩子好的没的，我就从那连起在起的，我30多我就睡不着觉。
3: 嗯，你看看，好好哭，想哭就哭，就哭出来，这样咱们的委屈才能释放啊，心里的压抑啊才会释放。
2: 我的心里呀，我的心里就汪汪的，我了不得我。
3: 你看看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压抑，你这能不生病？人没有好情绪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啊！
2: 我理解你，都是你光花钱，你光吃药，你光闲着那钱没花的，我还光生下闲气。我这突然的听见你讲座的那个山东台上，哎呀，我说这个老师咋这么好啊？哎呀，我心说我可来救命了，我可不心图了。我今年76啊，我还得挣了8岁，活几年啊？咋会这么好，形势这么好？我那心里一下子就觉着，听你一讲座，我还没吃药，我那心里就让我凉堂的，就觉着就会减轻一些负担。
3: 是，那就说明你心里的疾病很严重。
2: 咱到了以后，这个咱我买的我月的，从3个月的吃1年的，我又咱不随后的，不有那个药案单，你说提高警惕是
3: 啊，保研单
2: 交的我。那钱不得送饭，我又就买3个月的，又挣1个月的，那平方单我吃的都吃了多喝了，这保养单我吃的一盒了。我可是那到时候难受的我，就没处转没疼的，腰膝酸软，浑身一带劲了么的，人家说的话我脸板上劲了么的，我都爬不起来，难受的我。
3: 是，能不难受吗？
2: 我是大庆的一家子。我就提高精神力，我就觉着好，我这个心理负担就我就觉着那还没吃药之前，我就觉着就那个缺一些，缺一些，这咱吃的这个十来多盒这个厨房单，这个保养单吃一盒嘞，我还那个就咱这个人的这个11、12，那两天我和没病的样， 陪医来的还夸我，他说姐你精神呢。
3: 嗯，
2: 我说俺是亏什么，我说的我说听讲这。

0: 俺那心里都凉爽了，我说给俺家庭些负担。我说人老师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我是买的这药，我这吧，原来我都心想都和压上大石头，都拖不动啊，那时候就坑的我就得倒血。哎，大听你这个讲说，吃的复方丹这个。我说咱，哎呀，我觉着还真管事儿的。
1: 管事儿，不管事儿的方法，盛老师不会讲给你们。
0: 我确实要在我的心里啊。
1: 是。
0: 我就是三年了，都四十多年了，咱就市里带去的。他没寻思抢那啥主心去服药。还那两瓶药水我就觉着有的体会的，就。觉着那心里凉堂的，就感觉就高兴。他们说好你家欢喜没人了。我说俺这好受这人，俺家欢喜没人了。
1: 对。
0: 也光是我光打电话，我也打不进的。人那病号一会儿一通电话，我说你讲那啥结果了？我说是，真是啊。我还个人在那会说话的，我真好真好。我跟你说，我说俺心话，俺昨天和老师通通话，俺那心里凉堂凉堂。今年都七十六了，俺没得一天好。哎呦，
1: 是，这样哈。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再给你指导指导，你会比现在还要好。啊，还要好。其实你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没有处理好，是因为你的方向方法不对，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对对对对。
1: 你大多数的疾病都是什么呢？都是心理的病，啊，也叫情志上的病。情志，哎，生活的压抑，付出的多，再加上不理解，情绪不畅。
0: 对。
1: 啊，用传统中医叫情志不畅，内伤七情。
0: 对。
1: 就生气不开心不快乐，这人是能气出病的，能气出病，能气出什么病呢？比如说经常生气的人，乳腺结节，女性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就长各种疙瘩，长各种结，长东西，长好的不好的，各种疙瘩，各种东西，这都气出来的。然后经常生气的人，不开心的人，情志受到抑制，就会出现了气不足，气郁，啊，就乏力没气儿，气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经常生气，想的多，就会透支自己的身体，叫耗精耗神。那你想想，你人的三宝精气神你都不足了，那这个期间身体能好得了吗？就会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痛快，各种疾病就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接下来的这个疾病要怎么治呢？就是调养你的精神情志，补养三宝啊，从这方面去解决处理，所以你的疾病就很快能得到改善。那你之前呢，没有从这方面治，你光盯着身体的疾病，忽略了你的精神情志的重要性，对吧？你忽略了人的内在的三宝的重要性了。接下来你怎么办呢？盛老师告诉你啊，听好了，咱们沟通一次不容易，过去所有吃的苦受的委屈那是过去了，你今天人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了，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去怨这个去恨那个，人生五毒丸，怨恨恼怒烦啊，你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吃半碗就生病，吃一碗就要命，说所以说不要怨，不要恨，不要恼，不要烦，怨恨恼怒烦不要有，自己学会开导自己，能过去要过去，过不去咱也要过去，心里这个坎儿过去啊，咱就当还债了，咱就当欠这个人的，就结束了，完事儿了。
0: 对，
1: 往后的余生是你自己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好吧？
0: 对，
1: 所以说从这块去改善自己，那么从心理上去开导自己，不要内耗，耗自己的精气神儿，你放不下就耗你自己，你生气就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就不可能有健康，你不可能有幸福。
0: 对，
1: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
0: 对，
1: 这是从心理上，从思想上咱们走出来，再加上你本身现在就用着保银丹补养精气神，又用着岐黄在调理体质，你的健康是没问题的。只要说你从思想精神上走出来，你的健康是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你的思想精神不能从原先走出来，你用什么药？即使好也是一时的，不是一世的。你原先健健康康的，你都能气出一身病，何况你现在在调理用药治疗呢，你说是不是？哎，没病都能生病，何况你现在生病呢？所以说从心理上精神思想上 走出来，解脱自己，解脱自己，释放自己啊，啊，解脱。那么你这样才能自在，大自在，大快乐，解脱。这是盛老师要教你的第一点。第二点，严重的睡眠不足，从30岁开始，你这个期间你精气神耗损的非常严重，精不足不能养神，神不足就不能入寐，入睡难，入睡慢。啊，那么这个期间呢，保银丹补养精气神的可以加点量，212的吃，你这么吃一个月左右，快速的使自己的精气神上来，入睡好了，哎，精气神补上来了，你的状态会很快的改变，后期你再恢复111或者早一代晚一代。这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听好。第三件事儿，后背刮痧。爱生气的，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这样的人虚火是最大的。包括很多人天天大补的各种壮阳的，一定要后背适当的刮痧。咱不说经常刮，咱一个月刮1次2次。然后你先调，按照我指导的调那么1个月到2个月，之后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比现在还要激动。
0: 啊，挺好的，我老是喜欢老师啊。
1: 嗯。
0: 我快点弄上你了，我不弄上你了，我那就狠的喝这药，吃这药的呗。你这个现场这个抬不起头来，或者活是坐不住、按不住的。哎，我这咋听你讲说老师，我心里，哎呀，有时候没这事儿，就是老开心了。
1: 嗯。
0: 挺好。
1: 嗯，行。
0: 我看如你老师，我这真是我说，人家徐华讲好了，那哪辈子受入高香了我的。
1: 这是缘分。那在这里祝愿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不好？
0: 老师你也幸福哈。
1: 好的，好的，咱时间关系，咱就交流这些。
0: 在哥们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可以。嗯。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姐。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如果此刻的你正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留下还是远行，表白还是沉默，向左还是向右，每一个选择都会推开一扇不同的门。

0: 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风景我们其实都无法同时看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一扇门的背后，都会有新的光透进来。就像此刻窗外飘过的云，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但是你知道它飘过的地方都是天空，所以请相信你的100万个可能里总有一个叫如愿以偿。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0: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那些小小的美满和那些大大的期待。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首先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叫《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首歌呢，是歌者李宇春一首非常特别的自传式的作品，发表于2014年，算是李宇春送给自己30岁的一份音乐礼物，也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其实一首歌的魅力啊，有时远不止于旋律，而在于它背后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自省。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正是李宇春3岁的时候，那一年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对一些事物有了最初的印象，所以呢，这也是他创作这首歌曲的一个原点。不过呢，这首歌我觉得更像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无数记忆的碎片，拼凑起了李宇春一路成长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应该说是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李荣浩早期为李宇春创作的一首歌，词曲呢，都是由李荣浩一手包办的。这首歌的旋律抒情，带着淡淡的哀伤，也展现出了李宇春声音当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细腻动人的一面。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国风歌曲其实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潮流。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蜀绣》呢，应该算是李宇春中国风的代表作。歌词是以芙蓉城为背景，通过了一位绣娘的视角，把远方情郎的思念绣进了锦缎里。听着这首歌呢，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烟雨朦胧的蜀地画卷，二胡、琵琶、笛子等民乐编织出的旋律，配上李宇春的嗓音，把那份伊人倚门望君踏归程的绵长情谊表

梅花香却让人心感伤，以音乐来写哀情，梨花越美却反衬出了内心的孤寂。李宇春的歌曲《梨花香》同样也是一首国风歌曲，歌词中重复的纠缠思量，形象地刻画了想放下却又放不下的纠结。整首歌的愁绪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而是像一缕若有若无的梨花香，缠绵不绝，弥漫在每一个思念的角落里。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是李宇春音乐生涯当中一座极具分水岭的里程碑，也是他出道十年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成立个人工作室后独立操刀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从概念到执行都深深地烙印着他的个人意志。那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野蛮生长》呢，也是词人王伟文根据李宇春的形象交出的命题作文，歌词里满是他的内心独白，有一种不媚俗不低头的劲儿。不信你听听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推倒最高的围墙，坚持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香。

不经意地想起曾经一样的天气，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们又回到原地，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情。下雨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出了雨天中那种略带寂寞和惆怅的心境。天阴时或者下雨天，你也会有这种莫名的惆怅吗？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作为全国很罕见的一档专讲育医文化栏目的嘉宾，今天想节目开始采访采访您。
3: 嗯嗯，
2: 杨老，您像您常年接触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最大的感触啊，要说感触呢，我是每天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
2: 嗯嗯嗯，
3: 心脏上有毛病的，糖尿病的，
2: 嗯，
3: 中风偏瘫的，
2: 嗯，
3: 风湿骨病的，啊，什么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其实啊，我常年接触这些老同志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你今天问起来了，
2: 嗯，
3: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这人这生命啊，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2: 哦。
3: 我们在治病防病的时候呢，
2: 嗯，
3: 需要你拿得起来放得下，需要你当机立断。
2: 哦。
3: 不能说是前怕狼后怕虎，有的时候更不能说得过且过。
2: 这话怎么说呢？
3: 你说起这个事儿来，我想起前两天的一个患者。
2: 哦，
3: 那、
2: 什么情况？
3: 他老两口啊。
2: 嗯。
3: 老两口首先呢，他自己呢是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2: 嗯。
3: 啊，腔梗的一个患者。
2: 嗯。
3: 腔梗了以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一般的腔梗的患者不落下后遗症，就是有点头晕呐、脑袋迷糊啊、有点记性差呀，有这个。但是他是大面积腔梗，好几个地方多发性的腔梗。
2: 嗯，比较严重啊。
3: 血管呢，好几个地方堵了。
2: 嗯。
3: 堵了以后呢，他这半个身子呀，走道就别别扭扭的，罐也不用煮，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这条腿呢就拖拖拉拉的，老是抬不起来。
2: 嗯，
3: 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自打得这个病以后，睡不着觉。
2: 失眠。
3: 常年的失眠，脑子供血上不去了，自然就失眠。
2: 嗯，
3: 同时呢，常年的还吃降压的、降脂的、治脑。

0: 病的，胃脑络通啊，阿司匹林呢、啊，同时呢还吃什么治失眠的？
1: 嗯，
0: 吃了多年下来，吃了四五年这药下来以后呢，自己这药吃的有点烦了、
1: 嗯，
0: 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呢，讲寓意文化，我们讲啊，我说寓意文化呢，只要你正合适合的，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用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比如说黄氏膏方，我们有了供应以后呢，我说只要正合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呢。让其那个一把一把吃药，这些老同志，你现在吃的那些药能让你越吃越少了。
1: 嗯嗯嗯，
0: 反而那个治病的效果呢，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1: 老人家就动心了。
0: 哎呀，他就听了这句话以后的话呢，这、
1: 嗯、
0: 这别的不用讲，是就好比呢是能够达到我现在这四五种药，一天吃这四五种药达到的效果，那我一天吃一种药，行了，我就这一个目的。
1: 嗯。
0: 还别说我这个病更好。
1: 少吃点药。
0: 第一个想法就是少吃点药，给身体减一减负，给自己的经济负担的减一减负。一天四五种药，他的开销也不小。完了以后就尝试，尝试以后呢很好。这老人家大概用了两个来月情况下呢，他这个走道啊，啊走道呢别别扭扭，老是感觉呢自己都别扭。因此呢得这个病以后呢，出门都少了，怕别人笑话他。他结果呢，跟明显感觉到呢，走路这条腿别扭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血压的稳定啊，人的精气神呀、啊。两个多月下来以后呢，基本上呢上了一个台阶儿，
1: 哦、oh. ，
0: 啊，就各个方面大有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自己原话说大有改善。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老两口嘛，他就劝这个老伴儿，劝这个老爷子说什么呢？说是你大面积的心肌缺血，
1: 啊，
0: 严重的冠心病，大面积心肌缺血，让这老爷子说这黄氏膏方确实这个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了呀，不一样，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呢是有区别的，我体会出来了。
1: 嗯嗯嗯，
0: 让老爷子吃点吧。那这个，你这岁数大了，你心脏上这毛病，你吃点吧。你用点，你用点以后呢，但是这老爷子呀，因为老两口呢，这个可能一个人有工资，另外一个没工资。
1: 嗯嗯嗯，
0: 手头呀就有点紧，或者说有点富裕钱的，老爷子也是有点舍不得。
1: 哦，舍不得。嗯、
0: 所以我现在吃点丹参滴丸，我接长不短的用点消心痛的话呢，这个心脏啊也能够稳当住，觉得还可以。你先吃吧，你治好病了以后呢，我再吃，两个人呢手头就宽裕点了。
1: 哦，
0: 老爷子这么说的。
1: 嗯，
0: 完了以后的话呢，老太太呢还是有点的，说是等什么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多买点，多买点以后呢，黄氏膏方那个活动一年等不着两次嘛。
1: 嗯，
0: 结果就在上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老爷子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了。
1: 呀，
0: 老太太哭成个泪人，跟我们这个。场外这个赵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呢，哭的这电话都撂不下。
1: 天哪！
0: 他说跟天塌了一样，他恨不能的是跟着老伴走，说是这个这成什么事了？他为给我治病，他舍不得，结果他走了。
1: 你看看，多可惜哈！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说现在想用黄氏膏方，你连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0: 对呀，很多老年人因为一场脑中风就瘫了，突发一场大面积心肌梗死就走了。你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钱不钱的，要钱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啊，人们经常讲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到了跟生命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嗯、其实这些东西都一点意义没有。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杨老您说的那样，说这人呢有的时候这生命太脆弱，你说有时候他说结实吧是吧，他也挺结实，说到哎呦我都经历了大灾大难我没怎么着哈、
0: 嗯、
1: 但有时候你说他说的不结实的时候吧，他可能说倒就倒下了。
0: 有的人病了一辈子，有的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就开始闹病了
1: 啊、
0: 哦、对吧，生活当中有这种人，常年吃药，药罐子，
1: 对对对 对, 对，
0: 吃了一辈子还能活八十多岁呢。
1: 嗯，
0: 对吧，还有的人呢觉得是吃八百倍活了七十岁了，没吃过一个药片，没打过针，
1: 嗯，
0: 见了针还怕，
1: 对身体哎呀刚刚好
0: 哎，就这种老同志、嗯、突然说倒就倒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你看我们就这个患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很多老同志听我这节目听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说一直呢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啊寓意文化治病的一些效果，黄氏膏方在当地有了供应了，自己呢打听说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可能啊这一茬老同志都是苦日子里过来的，再加上呢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些无效的治疗，所以说呢前怕狼后怕虎，鼠手两端。
1: 对
0: 啊，我说这中老年人的身体啊，你已经劳损过度七八十年了，
1: 嗯，
0: 就像一台老汽车，
1: 嗯，
0: 随时就容易散了架报废了。
1: 对，你都别说这老汽车了哈， 杨老，您刚刚说到这个朋友，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妈妈来我家哈，就讲到他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就有点智障一个男孩，
0: 嗯，
1: 30岁，睡了一宿觉，去世了。
0: 哎呦！
1: 去世头一天晚上，他还去玩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他有点智障，他在车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吃肯德基。”他妈妈说：“你看家里面包饺子，这个就别吃了，哪天再吃。”结果这肯德基没吃上，哎呦，给他妈毁的。30岁，你说30岁人说没都没了，更何况你
0: 老人家肝肠寸断呢，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哎、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说这生命它脆不脆弱？
0: 哎。
1: 嗯，
0: 说不结实的时候，咵嚓一下就撂倒了。
1: 对，更何况咱这老胳膊老腿儿啊。
0: 对，所以说有些老同志，我说你呀、啊，尤其是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瞬息万变。
1: 嗯，
0: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旦心脏上、脑子上有病了，今天这一觉躺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起来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尤其这一段时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了，走路稍微快一点，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气短呢，在家里待着得把窗户全打开了，窗户稍微关着点感觉压气。
1: 嗯，
0: 啊，有的人前心后背还疼，还有心绞痛，啊，我说你这个时候啊，想要用这个黄氏膏方治疗一下的，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能今天治的你就别等明天。
1: 嗯，
0: 一旦出现意外，你可能就像这老爷子连尝试的机会也没有了。
1: 对，所以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伴儿哈。再说如果他要是早用上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0: 对呀、啊、我们只能说可能，我们也不能好说吃了以后就肯定怎么样。
1: 嗯嗯、啊、对对对对对，
0: 科学这个东西呢，一肯定了以后它就不现实了，不科学了。
1: 是
0: 啊，但是你反过来仔细琢磨琢磨，很多人说我吃这药的，我用着丹参的，我用着救心丸的消心痛呢，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如果说常规治疗的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能够维持住病情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病例吗？就光是我们这一个小区里面的心脏病的病人，倒下多少老年人？
1: 嗯，
0: 每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里面，你打听吧。今天的这个救护车来了，明天呢，花圈都出来了。
1: 嗯，
0: 你问吧，很多都是这种毛病的人。你说，如果说是这些药，我谁没吃过？你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谁没吃过这些药？这些药如果说是不说这些药不起作用啊，起作用，它正是因为起作用就麻痹了很多人的思想了。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讲那个半拉的功效，它起作用是起作用，但是给你治了一半。比如说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它是什么呢？扩张血管的药物，把那个血管一扩张开了以后呢，你当时舒服了，你症状上是缓解了，
1: 嗯，
0: 你感觉人也精神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犯病犯的少了，是半拉的功效，这是进行了一半了这个功效。这个基础上，让你不遭罪的基础上呢，还要把那个堵的那个血管呢一点点给它通开了，这才是解决了后续的那个工程了。这个工程才完工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结果呢，它做不到第二步，它只能做到第一步。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做了第一步了，他以为这个好，我这个舒服了，舒服了以后呢，这个药就管用。结果呢，天气一变化，季节一交替，这个时候呢，血管一收缩，或者说有些不稳定的斑块掉下来，卡堵上了，堵上以后就梗了，梗了以后呢。上月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1: 对，
0: 简单的你倒推这个道理，一推就推出来了。如果说这哪个心脏病的患者没吃这些药，都有啊。
1: 嗯，
0: 这都是医院常规给西医大夫常规给配的药嘛。啊、如果说是真要是这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猝死的病例吗？
1: 对，
0: 你既然说常规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反而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发现这不行。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供应了，你试一试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有人说我打听了这个黄氏膏方呢，古代皇帝用过的药方呢，确实呀，这价格比我现在吃的丹参片呀用的救心丸呀价格要高。我说它贵总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嘛。
1: 嗯，
0: 啊，你想想这种呢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多么金贵的东西，乾隆皇帝吃用过的一个青花瓷的盘子，一个现在能排出好几个亿来。
1: 对呀，只要我发现，杨老只要沾上这个皇家这块儿，哎呦，真的
0: 没有便宜东西。
1: 不假，对。
0: 啊，那何况是治病的药方子？那你想一下，这种药方子非常的珍贵，你原来你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这是刚给你解禁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进入新中国以后呢，我们老百姓才有这种机会了。 你就单从这个方剂上来讲的话呢，

0: 它很珍贵的东西，那肯定价格便宜不了。
1: 对，
0: 再加上炮制工艺，几十位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方子里的人参全部是要求采自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那你想想，老山参的价格呢，何其昂贵啊！你这还不知道吗？
1: 嗯，
0: 这等等几十位药材，炮制工艺又极尽繁复，三蒸九炼，秘制成功。这个皇室膏方到今天为止还跟民间的一些膏方还不一样，民间很多膏方它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但是皇室膏方呢还是需要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个药膏，全是人工传统古法来炮制这个药膏的。那你光这个人工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呢自然要比你那个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这些东西要贵了。
1: 嗯
0: 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药跟你原来的药，它这种治病法呀、方子呀，包括呢这个膏方剂型的治病法就不一样，达到的疗效不一样。我说呢，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老是比那个价格。如果你比价格图便宜的话呢，你心脏病的患者你就吃丹参片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别的药都不用买。
1: 嗯
0: 啊，但是呢，它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行啊。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正反的去一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很多事情就考虑清楚了。
1: 对，杨老，那这样我们就以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提醒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患者为例哈，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运用方剂皇室膏方来治疗，它有哪些独到的药理功效？
0: 因为这个药方呢，首先呢始创于康熙23年吧，公元1684年。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啊，给康熙治三样病，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脱，他第一样病呢治的就是心脏病。
1: 嗯，
0: 所以说解禁了以后，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研究他对心脏病方面跟民间这些治法区别在哪。研究以后发现呢，他是用的这种独到的叫补气生阳治法。什么叫补气生阳治法呢？你看民间我们得了心脏病的患者，脑血管病的病人呢，我们用丹参片呀、地奥心血康啊、这些药物信宝宝呀、参松养心胶囊啊，你看看那药盒上写的你就知道了，它都写的活血化瘀这几个字的。
1: 嗯，
0: 它的民间的中医呢都是用活血化瘀法来治疗。那活血化瘀，但是呢它溶解不开动脉硬化斑块，这血管始终就通不了，只能叫半拉的工程，给你治了一半有作用，但是呢很难呢能够把这个病得到一个有效的康复。
1: 嗯，
0: 西医的话呢，重要侧重于扩血管，用消心通啊、硝酸甘油啊、鲁南新康啊这些药物呢，就是扩血管的药，扩一扩，你血管就扩大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当时舒服了。那、而这个皇室膏方这个方子解禁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发现呢，它用的是扶阳之法，用这种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呢，首先对应这种外界的阴寒之气，那么对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阴阳交汇之时呢，担心心脏出问题的这些患者，他先能够保命，这是我们能够有效的防止这种呢心源性猝死这种意外的发生。
1: 哦，
0: 你看那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半夜呀，或者说呢冬天的时候啊，他容易出现这种猝死。为什么？那个都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他就容易出意外。
1: 嗯，
0: 那么这个用的是扶阳之法。他这种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呢，对抗外界这种阴气，就能够防止呢心脏病的患者出现意外。
1: 嗯，
0: 先保命，我们任何事情呢先有个底线嘛，先把这个命保住了以后呢再说治疗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在治疗的时候呢，阳气生发了起来以后，一点点的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呢给它呢通过这种阳气呢温煦你心脏的经脉，把闭阻的心经呢慢慢的给它往开通，这动脉硬化斑块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那这样呢是不是你在这个常规治疗呢给你治了半拉的这个半拉的工程的基础上呢继续往好治呢，就这个道理。
1: 那大约多长时间我们患者会有感觉？
0: 一般呢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像皇室膏方对于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尤其是这个季节用它来治疗这种心脏病病人，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时间段，它这个血管通得更快，血管呢一旦得到一个有效通达呢，患者大约有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快的患者一周左右呢，他的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乏力呀、胆小啊、心绞痛啊，逐渐就开始有一些改善了。
1: 哦，很快是吧？很快就会有感觉。
0: 对。
1: 那杨老，大约多长时间能够让血管得到有效的疏通？我们患者可以上医院复查呢？
0: 一般呢，有1到2个疗程，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1: 哦，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我说

0: 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古代给皇帝治病，首先你不能说是要求他说吃了仨月了还不见效，这个开方的太医呢可能就脑子人头落地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起效这个方面，尤其是借天力啊，借天时助药力，很多病症这个季节用它呢，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些改善。再有呢，它在治的过程当中确实能够治得更深一步，在你原有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呢，让你呢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我们不敢说让每一个病症就能够除了根了治愈了，但是呢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让你有提高，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病患的患者哈，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疾病康复的机会，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哎呀，真的不能说了，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赶快来接电话，杨老。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我是这个皇室膏方的用户。
0: 用户多用多长时间了？
3: 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啊，刚用的听众。
3: 哎。
0: 嗯。
3: 我呀，我跟您说说呀，我都有啥毛病。
0: 好。
3: 我这个呀，有冠心病。
0: 嗯。
3: 有心脏病。
0: 嗯。
3: 腰间盘突出。
0: 嗯。
3: 我咋吃了这个皇室膏方啊，我呀这个心脏啊内疼的似的，就是间歇也都要跳出来似的。
0: 嗯，
3: 我还平躺着还不行。
0: 嗯，
3: 平躺着这心口窝这儿啊都压块压石头似的。
0: 嗯，
3: 躺不了，出不来气儿。
0: 嗯，
3: 哎，等会我吃了啊4天就感觉出好来了。
0: 嗯
3: 啊，我现在吃的
0: 就是4天下来以后，感觉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啊，憋气啊，那个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3: 哎，就缓解了。
0: 哎，
3: 我这啊，还这个晚上这躺被窝睡觉啊，我说咋我跟一滩泥似的。
0: 嗯。
3: 当吃了那个吧，哎，也不那样了。我这个就睡觉啊，也缓解了。
0: 嗯。
3: 别睡觉。咱一合眼就做梦，一合眼就做梦。我说这咋个事儿啊？我说老着，哎，等吃了这个，
0: 嗯，
3: 也不做梦了。
0: 嗯，
3: 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
0: 嗯，
3: 哎，早先吧，说一宿不睡就一宿不睡。
0: 嗯嗯，
3: 黑夜还起夜还多。
0: 嗯，
3: 哎，还睡觉，你都算块堆儿，我说也超不过3-2小时去。
0: 嗯嗯。
3: 我现在啊，这后背还疼。
0: 嗯。
3: 后背疼啊，打吃这药啊，后背也不疼了。
0: 啊。
3: 右边这个肩胛骨下边是这绑扇子这儿去。
0: 嗯。
3: 后边这儿老是隐隐约约的疼，怎么躺着怎么老脚那里头啊有点疼似的。
0: 嗯。
3: 哎，打吃了这个吧。
0: 嗯。
3: 啊，不疼了。怎么躺着也不疼了。
0: 哎。啊，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啊，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也。

0: 想也没想到吧，你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想试一试，有那么好，怎么能治那么多病呢？你用了以后就有体会了。
1: 哎，这真是，我这昨儿我还跟我儿媳妇还说呢，这药真好。
0: 对，那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能够呢迅速见到你可能原来吃药片、吃胶囊、喝汤药，你治三年、治五年都见不到这种效果，这就是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膏方。这高倍浓缩的，早晚的一小口吃进去，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的药力。
1: 汤药我也吃过，
0: 哎，
1: 也是，也吃好些汤药，也不管事。
0: 嗯，
1: 吃饭呢，现在呀也改善了，
0: 嗯嗯，
1: 吃东西也多了。
0: 嗯，
1: 早先的是啊，就这个饭呢，就坐我跟前，我就吃也行，不吃也行，反正是，
0: 嗯，
1: 一瞅那饭都烦得很。
0: 嗯。
1: 现在吃饭呢，哎，吃什么什么香了，
0: 嗯，
1: 想饭吃了。
0: 人上了岁数以后，无论有多大的病，只要能吃好能睡好，这就好办了。
1: 哎，对，
0: 对吧？你能吃进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有充足的气血化生出来了，它慢慢就好调了。要不然你连饭都吃不进去，你什么病也不好治啊。
1: 吃不进去，哎呀，
0: 哎，
1: 要不我孙女儿，眼儿瞅着我奶奶不健瘦啊，我说我吃不进东西去，我还没个孩子吃的多呢。
0: 对。
1: 哎，
0: 那这一下你看，这短短的点时间用黄氏膏方，因此这种药方子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在用啊？不吃那药片胶囊了，用黄氏膏方调理呢？就是它确实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了。
1: 对，我在这我说呢，就这么点儿，五克那点儿，我都吃五克那点儿，它都见效了。
0: 你别小瞧那一点药膏啊，那十斤药材才能熬往出熬八两的药膏。早晚那一小口呢，相当于是一把药片的药劲
1: 儿。嘿，我说咋这大劲儿呢？我还说，我说这么点儿东西，我说
0: 这
1: 么大劲儿、啊、这
0: 么点甜不滋的，这还能是？很多人说这甜不滋的，这又不苦又不辣的又不酸的，就这么点、
1: 哎啊、
0: 药膏就能起作用。你看吃了以后，你有体会了？
1: 哎，有体会了。这个、
0: 嗯、
1: 我说啊，主要就是我这个黑夜能睡点觉了，能不做梦了。他怎么这么耐做梦呢？
0: 嗯。
1: 老是
0: 爱做梦的原因呢，就是你肾精不足了，他心火就旺，水治不住火了，火就一点的往上走啊。所以说呢、
1: 哦、
0: 就是老是进入浅睡眠。你用黄氏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哎，你这个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1: 哎呀，
0: 这
1: 个就一点都不做梦了。
0: 对。你真正的得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寻求好的药物的话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你真正调好的话呢，你看说好也好得快，四天见效，而且呢一个月下来恢复成这样的了。你就踏踏实实花点钱，再有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就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哎哎。
1: 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就用的黄氏这个药啊，去这个膏确实不错。
0: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哎呀，用药了五六个月了。
0: 啊，已经用五六个月了。
3: 哎，对对对。
0: 都是什么毛病呢？原来？
3: 我原来也就说是这个身上有囊肿和这个胆囊肿，反正还有这个脖子上那个结节，哦，反正都小毛病，没有大毛病，大毛病没有，都是小毛病。
0: 啊，有肝囊肿、
3: 这个。哎，对，是囊肿和那个胆囊肿。
0: 啊。
3: 啊，这个东西现在就做了都没有了。
0: 囊肿五六个月用黄氏膏方下来以后呢，肝囊肿、胆囊肿、肾上囊肿现在没有了。
3: 哎，对，没有了，没有了啊。
0: 啊、哦，非常好。
3: 哎，我的身体现在挺好，身、
0: 嗯、
3: 各方面是调的身体也挺好的，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嗯
3: 嗯,
0: 嗯。原来有了这些囊肿以后、
3: 就是，
0: 你自己的症状表现在哪呢？
3: 症状就是疼嘛，就是不舒服。
0: 嗯
3: 啊，
0: 嗯，
3: 现在脖子是有这个结节，也不舒服，有小疙瘩，小疙瘩现在消了，也没有了。
0: 甲状腺上有结节是不是？
3: 哎，甲状上，对对，甲状腺。
0: 甲状腺长结节了。
3: 哎，对。
0: 啊，这种病现在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呢，例行体检呐、啊、等等的这个一查查出。

0: 状腺上有结节。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这现在没有，像其他什么其他大毛病都没有了。现在是效益，反正身体挺好。现在是干嘛，他也人也好，精神也有精神，也这个都很都挺不错的。
0: 啊，这就是肝、胆上、肾上、肝上有囊肿，甲状腺上有结节。这就是这种痰湿体质，这儿长个东西，那儿长个东西，老出现这个毛病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都是做体检以后查出来的东西。这好几年了，我是买托老板买了几箱药吃看，哎，挺不错。
0: 嗯、
1: 我现在到现在目前身体确实比以前棒，挺好。
0: 嗯，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一个是疼，就是胆区疼痛，是不是有胆绞痛啊？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对。
0: 那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1: 啊，不疼了。
0: 吃油腻的东西，原来那个疼的，比如说受什么影响？比如说吃油腻东西啊，这个生气着急以后容易。
1: 对，油腻东西不能吃，油腻东西都不能吃。嗯嗯。
0: 对，只要一吃就犯病。
1: 对对对，非得吃油大的都不能吃，吃完以后就不舒服。
0: 现在没问题了，现在这个油腻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吃了。
1: 哎，对了对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我听过，现在就这种情况，挺好的，挺不错。
0: 嗯嗯。
1: 那这是老板现在一吃的这情况，给你再说说吧。
0: 好。
1: 老板的是就是身体，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心脏或者个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正常的一五个六个，餐后这个6个多，餐前5个多，小糖现在10几个，现在都基本这些都下来了。
0: 原来血糖十几个的血糖，现在5、6个了。
1: 哎，对对，5、6个啊、嗯。
0: 他这糖尿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1: 哎呀，他这糖尿病也就是一年多，这将近2年吧，也就这么情况。
0: 那平常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还是怎么？
1: 哎，你平常都吃降糖药，吃的那个白糖平嘛。
0: 嗯,
1: 嗯吃的那个控制嘛，啊、
0: 嗯，
1: 现在不。
0: 原来是白糖平空腹血糖，还10来个呢。
1: 啊，对，10来个，对对对。
0: 现在5、6个了。
1: 哎，对。
0: 那血糖就正常了，血糖正常了以后，他降糖药这拜糖平慢慢能减。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嗯。那、他这个心脏现在不错，挺好的。心脏现在是原来他10几20年的心脏病，现在基本是心脏药其他药不吃了，啊，就是情况心脏挺好的。现在原来是冠心病，心绞痛，主要心脏太厉害了，现在。
0: 嗯。那冠心病、心绞痛，原来这个心口是不是20、30年的病了？原来那个心脏时不时的疼啊？
1: 对呀、啊，这是前脚、前心、后心都疼的人受不了，吃药也控制不住。
0: 嗯。
1: 通过这是现在都基本是好了。嗯。
0: 啊，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心绞痛不犯病了。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哎，你看，黄石膏方呢，对于心绞痛的、心梗的、动不动的生点气就胸口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啊这些老同志啊。啊，
1: 对，
0: 有了这些毛病呢，吃多少专治心脏病的药不好使，但是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下来以后啊，
1: 对，
0: 比他原来吃那一大堆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好使。
1: 对，
0: 嗯，很好。
1: 再一个，他这个肠上做肠镜吧，肠上有点息肉，啊，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0: 他现在用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1: 他用黄石膏方是早着15克，晚15克。
0: 早晚各15克，药引子怎么加的？
1: 黄芪，配合着喝了一段时间嘛。
0: 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什么呢？用茯苓加桂枝。
1: 茯苓加桂枝。
0: 茯苓加桂枝。
1: 嗯。
0: 然后再用点什么？用点青皮。
1: 青皮，嗯。
0: 对。茯苓、桂枝、青皮三样给他加在一起熬。
1: 熬着喝。
0: 哎，熬着以后的话呢，拿这个药汁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行，嗯，
0: 这么给他用，这么延续给他用那么个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哦，谢谢杨老师，谢。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哎，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啊，
0: 嗯，
3: 我呀，天天就是这，您看我胸科医院也住。

0: 院了，三中心也住院，反正您别提我七十一。
1: 嗯
0: 嗯，就是嘛毛病呢，我别半夜我别接大便，我只要一接大便我就嘴里连一点唾沫都没有了，而且吧舌头根儿啊就往后就那种，您说是到说真呐、啊、就跟死了似的这么难受。刚一开始吧我就吃点速效救心啊，吃点那个胸科医院给我的阳性口服液，还有七参益气，喝着再喝一片那个叫什么那个，您这一给我一接您电话起来挺激动，因为我等
1: 那当时那是什么，就平常就是说半夜还老大便呢。
0: 哎，我一到三四点钟就接大便。
1: 嗯，
0: 可是
1: 大便是正常大便呢，还是那种溏泻的大便不成形呢？
0: 就是溏泻的。
1: 那你是肾阳虚吗？
0: 就那个拉稀似的，
1: 这就是五更泻嘛。
0: 啊，就是那种泻。
1: 嗯。
0: 然后您这我也就嘴里头连一点唾，我跟您说真心话，实际上我当初得这病的时候啊，是老头一下病了，老头一下子查出说是肺癌。
1: 嗯。
0: 我也就那一阵儿啊，我一下嘴里就没唾沫了。
1: 嗯，
0: 就我那嘴里没唾沫，您就别提我多难受，那舌头根儿那硬啊。
1: 对，
0: 哎呀，简直就活不了了就。
1: 嗯，
0: 我现在为嘛，我那天我在车里就听您的那个，我说我找找您，跟您念。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急火攻心，老伴查出来大病以后啊，自己呢首先吓了一跳，惊了一下。
0: 哎。
1: 恐伤肾嘛，本身的这种五更泻、鸡鸣泻的患者，在凌晨的三四点、四五点起来呢，拉大便这种患者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鸡叫那时候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出现这个情况，这叫肾阳不足，脾也有点虚了。肾本身就虚，又受了一下惊，就虚的更虚了。肾呢又是主水的，在五脏当中，肾主水呀，肺主气呀。所以说呢，肾主水的时候呢，把肾又伤了一下子，这惊恐又伤了一下子肾，因此呢，水液代谢整个上水就上不来了啊。因此呢，很多人受了惊吓以后呢，嗓子眼焦干，就感觉干的那个舌头都拉不开了，拉不开酸了、
0: 哎，嗯，
1: 话都说不出来。严重的患者话都说不出来了。
0: 对，您看我昨天就又犯了，昨天又不好受。
1: 那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受你的情绪影响，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这么治的，那你吃治心脏病的药管什么用啊？你心脏方面查出来毛病没有？
0: 我呀，在59岁的时候，我后壁心梗过。
1: 啊，59岁后壁心梗过，现在都71了，十几年了。
0: 哎，
1: 这个心脏呢，它侧支循环就建立的比较好了，心脏是比较稳定的。你现在所有毛病不在心脏上，所以说呢，是治错了。
0: 回来吧，血压还上来了。
1: 我跟你解释，你为什么血压上来了啊？
0: 哎，
1: 因为你这个肾的话呢，现在呢肾亏的比较厉害，五更泻泻，你经常拉的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清气不能达于垫顶，脑子上的血不够用，这个时候呢，人体就逼迫你血压调高了以后呢，保证脑子供血。这么个道理，因此没治对了，没治对当然不行。
0: 那您说我怎么办呢？
1: 用点黄氏膏方。
0: 用点您这个药。
1: 把黄氏膏方用上，它温肾的有十味药材，杜仲、续断、牛膝、黄精、熟地黄、泽泻这些药材，温肾的、补肾的。另外一个健脾的有12味药材，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这些药材是健脾的。通过呢温阳脾肾下来以后，你那个五更泻越来越恢复了，你慢慢人就有点胆儿了。你不思虑了，你大便逐渐成型，人就越来越精神了，一个劲儿的在那拉，拉的中气都下陷了，从心脏上治能治好了。
0: 嗯，
1: 不是心脏上的事情，主要的问题你是心脏上有毛病，但是现在的心脏就比较稳定了，现在是肾和脾的事情。
0: 哦，
1: 你找任何一个中医看，他这就是脾肾阳虚的患者嘛，五更泻泻，你拉的中气往下走了，平常没有精神，怕冷。
0: 对，而且我告诉您，我还嘛都不能吃。
1: 对，
0: 吃一点东西吧就不好受，就
1: 因为你脾虚了，你运化不开，你就吃点东西你就不好受嘛。
0: 哎，
1: 嗯，
0: 吃点东西还就不好受。
1: 主要毛病在这儿呢，老人家，你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治对了以后好调。
0: 哎，行行行，我真的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吧，别客气。
0: 哎，等我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1: 好，我祝你健康吧。
0: 哎，行，谢谢您。
1: 好，哎，
0: 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

0: 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跟您通话了。
2: 啊，
3: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吃了一年多了。
2: 嗯嗯，
3: 我30多年的心脏病啊，我都不吃药了。
2: 嗯嗯，
3: 我也没这一年多，我也没感冒。
2: 嗯嗯，
3: 可是啊，这几天呢、啊，这半来月可崴了，我这腿呀、啊，我打椅子上滑来呀、啊。
2: 嗯，
3: 也不摔的，就椅子滑，我那滑滑下来，完全是坏了，
2: 扭了一下子。
3: 哎，就骨折了。
2: 啊！
3: 就打椅子上，打椅子边滑来了，滑来我脚疼了，我也没耳回，人不怂也不骂的。
2: 嗯。
3: 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2: 嗯。
3: 结果呀，我贴膏药子。
2: 嗯。
3: 天目也有名的，然后贴膏药子，照相没照什么。
2: 嗯。
3: 为什么贴膏药吧？贴膏药，贴膏药不管事儿。
2: 嗯。
3: 不管事儿，又做一个那 C 那 B 超什么样的，那一看一看那个看出来了。
2: 嗯。
3: 是两个骨裂。
2: 啊，出现骨裂了是吧？
3: 啊，靠腿下去哈，里踝、
2: 嗯。嗯。
3: 两骨裂完事，我就拿这个单子。
2: 嗯。
3: 拿着片子，小子就弄我上哪去了？上那个杨村。
2: 嗯。
3: 石河庄。
2: 嗯。
3: 石河庄啊，专门是骨科。
2: 嗯。
3: 可一样，你呀都中也不怕，你要是给你固定上去了，偏高固定上去了。
2: 嗯。
3: 10天也好，8天也好，你不动，可能真的，比如说就平板就卧床。你不动，他准包好。10天9天我接的药，但是他杠的。
2: 嗯。
3: 是昨天呢去的，去了到去了照个片子。
2: 嗯。
3: 照个片子说的行。
2: 嗯。
3: 挺好的。
2: 嗯。
3: 是吧？我挺好就太好了。
2: 嗯、
3: 说你呀、啊，活动量的话，你要想活动，你眼前必须得有人。
2: 嗯。
3: 你暂时离开人不行。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人说您不要摔，您再闪一下就够呛、
2: 嗯，
3: 因为您岁数在这搁着。
2: 对，
3: 我到年就84了，您了。
2: 哎呦，快80的老同志了，这是。首先第一个，这个骨折呀，这个骨裂弄得自己这两天很心烦。
3: 我告诉你，让大夫，我这一年呢，我特高兴啊，我吃药，我连个感冒都没有。
2: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免疫功能明显的提高了，连个感冒都没有。
3: 对，连感冒都这一年怎么跟老头都没感冒，我让他喝哩。
2: 一个是没感冒了，另外一个我刚才听说30年的心脏病治过来了。
3: 对，这30年心脏病我死都上哪去了？在速效。
2: 嗯。
3: 我这个，
2: 嗯，
3: 就是反正我也人呢性子不老太好的。
2: 嗯。
3: 就是一着急干嘛的，就要有时候上不来气儿，就吃急的，那不能多日才干那么一回了。
2: 嗯。
3: 平常根本我就不吃了。
2: 救心丸、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平常基本上不用了。
3: 不用了，我眼睛是恨极了，速效就完了。
2: 原来那个胸口憋闷，
3: 太干嘛了，憋气。
2: 原来是憋气。
3: 我这一天我特高兴啊。
2: 啊，原来是有没有心绞痛的情况？心口疼不疼？
3: 有事儿，我一憋气，一生气嘛的。
2: 嗯。
3: 有点我就恨极了速效。
2: 啊。
3: 我是不狠，我直接咽，喝点水，
2: 哎，
3: 就完了。
2: 哎，因为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心脏病究竟能不能好了呢？冠心病30年的心脏病的患者了，我们用黄石膏方，这不一点点的调过来了吗？
3: 哎，我就说这个，一年我们俩都没感冒。
2: 就是因为呢，摔了这一下，这个骨裂呢是哪里？是大腿骨头，就是骨这个。
3: 大腿里踝。
2: 啊，大腿
3: 里踝
2: 出现骨裂了。
3: 两个裂。
2: 伤筋动骨100天，你用着黄石膏方呢，培补气血、养肾精、养骨髓的话呢，用不了100天，我估计有个70-80天，快的话在60天左右，你应该就这个腿慢慢就能吃劲了。
3: 我告诉您了，
2: 哎，
3: 他说呀，
2: 嗯，
3: 护药时候嘛药都不让吃，
2: 嗯，
3: 我呀，
2: 嗯，
3: 顶到八九天时候吧。
2: 嗯。
3: 完面我就去了，我是河南的干活了。
2: 嗯。哎。
3: 因为您讲的挺好的，都完嘛。
2: 哎。
3: 我喝。
2: 接骨那个，你就用续接骨疗伤的一些药物来治病的时候呢，用黄石膏方不受任何影响。
3: 啊，对，他
2: 对那个只能有好处，
3: 那个、
2: 没有坏处。
3: 对。
2: 对，把黄石膏方按时、
3: 啊、
2: 按点的用上呢，血液循环好，气血充盈，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好，好的快。
3: 对，对，对，
2: 嗯、
3: 我也中午，我扶老头。
2: 嗯。
3: 是啊，慢慢的。
2: 对。
3: 反正人就不让离开人，一直一站起来就别离开人。
2: 哎，对对对，他万一你搭一把什么的、
3: 啊，
2: 你万一这个又支撑不住，再摔一下麻烦了。
3: 对，
2: 嗯，
3: 我扶了，人说不摔，你那三下就够呛。
2: 对，
3: 你就别离开人。我中午就扶着老头上黑药店上厕所去的、
2: 嗯，
3: 是吧？一点点慢慢走，一天走会儿，一天走会儿。
2: 嗯。
3: 啊。
2: 嗯。
3: 搂着扶他肩膀，搂着脖。
2: 放心吧，就是遭点罪的人，上了岁数难免的。
3: 哎呀，
2: 但是还能够恢复过来了，
3: 你
2: 放心，你用黄石膏方，你这个体格呢、
3: 啊、
2: 还能够恢复过来了。
3: 对对对、
2: 嗯，
3: 我吃了。
2: 嗯嗯，每天按时按点的把黄石膏方用上，一点点能恢复了。
3: 对，谢谢您了、
2: 嗯，
3: 哎，谢谢您了，我也跟您这一通话了嘛，我好一半了。哎呀，
2: 放心吧，没有多大的事情，
3: 谢谢，
2: 要是多大的事情，
3: 哎、
2: 我早就告诉你了。
3: 谢您，您呢太辛苦了，哥们，
2: 哎，
3: 我们太辛苦，您多受累了，您可受累了。
2: 好，别客气，每天按时的用药，我也祝您健康、
3: 哎，
2: 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祝您身体健康。
2: 好，保重身体，
3: 哎、谢谢，
2: 祝您健康。
3: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2: 好，
3: 祝您身体健康，一年顺当当、平平安安的，
2: 哎，
3: 身体健康，
2: 谢谢
3: 的，
2: 哎，
3: 谢谢谢。
2: 好，
3: 哎，
2: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嗯，
3: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
2: 哎。
4: 我是您的那个听众啊。
2: 嗯。
4: 我爱人用您那个膏方已经用了八九个月了吧。
2: 老朋友了，这是。
4: 对对对。
2: 他多大岁数？什么症候呢？
4: 就是糖尿病。
2: 嗯。
4: 2011年呢发现的糖尿病，
2: 嗯，
4: 那个血糖呢就是居高不下，老是那个餐前就11-12到13左右。
2: 哎呦，那么高血糖，没吃降糖药，胰岛打胰岛素这些呀、啊？
4: 嗯，他那个测那个血什么的话，说还有胰岛分泌，就没让他打胰岛，
2: 嗯，
4: 就是一直吃西药控制，
2: 嗯，
4: 是打吃单子高发以后，反正。那血糖啊，就是到八了，现在。
2: 嗯、原来11-12个、12-13个的血糖，现在用黄石膏方能调到8个左右了，空腹。
4: 对对对，
2: 非常好。
4: 哎，杨老师，我问您一下，就是我这个本人呢，就是说我现在没吃这个膏方，只有我爱人吃。我这个两肾呢都有囊肿，能不能吃咱那膏方啊、
2: 嗯？当然可以。
4: 是吧？
2: 肾囊肿的、肝囊肿的，有些女同志卵巢囊肿的，这个能化开了。
4: 哦，
2: 嗯，
4: 我是左肾是4点多，
2: 嗯，
4: 右肾3点多，
2: 嗯，
4: 就体检连续2年都是，他没算太长，就是说还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
2: 适合用？这其实就是肾阳有点不足了，
4: 是吧？
2: 肾的阳气不足了，湿气化不开。
4: 那咱这个就是我的用量怎么用呢？
2: 今年多大岁数？
4: 56岁。
2: 56岁，别的毛病都没有。
4: 别的我也有，那血糖有比较偏高，不是这么厉害。
2: 血糖高到多少？
4: 血糖现在7左右吧。
2: 空腹7个左右，没吃降糖药。
4: 我现在就每天一次，就是一片拜糖平，一个那个葛花籽。
2: 葛花籽就能控制在7个左右。
4: 对，
2: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先早晚各5克吃一周。
4: 哦，
2: 早晚各5克吃一个礼拜。
4: 那么，
2: 暂时先什么也不加。

0: 哎，什么也不加，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测一个血糖，测个血压，这些整体的把这些数值告诉场外老师了，再给调。
1: 好的，好的。啊，那我爱人呢？您看就。

0: 不太好，反正就没有达到心脏病那种状态，就是说他那个喝完膏方以后啊，就是也有所缓解。
1: 你看，黄氏膏方对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它一个是帮助你呢改善胰岛的功能，降血糖，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甚至于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糖平稳下降，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的基础上，整体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康复并发症。你看，心脏啊、眼睛啊这些方面都见成效了。这你就少吃不少药了，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代替原来那好几种药了。
0: 是，
1: 他这个情况啊，我是建议呢，先调到7、8克、10来克的先试一试，能往上调一调，他一定好得更快。
0: 是吧？
1: 因为
0: 好
1: 他
0: 的，
1: 八
0: 谢
1: 个现在
0: 谢。
1: 空腹八个血糖还稍微有点高，将来最理想的给他控制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呀，这是最理想的，
0: 对，
1: 对吧？他要是能药量要调上来的，他肯定就比现在好得快。要药量要是调不上来，一直就5克左右的话呢，那就得拖长时间用来。
0: 是。
1: 对，
0: 那您看他这药引子，就是原来加那三七粉，现在还用别的吗？
1: 三七粉现在呢，他这种情况，你要是能，那你用三
0: 对，
1: 七的时候，那你不用点葛根粉？
0: 葛根粉哈、
1: 对。
0: 啊，哦，
1: 早
0: 他
1: 晚
0: 那
1: 各
0: 药
1: 三
0: 量
1: 克
0: 挺
1: 左右
0: 大
1: 的
0: 的
1: 葛
0: 吧？
1: 根粉，2到3克的葛根粉兑进去就可以。
0: 好的，
1: 那就再
0: 行。
1: 接再厉吧。糖尿病的患者还是饮食当中要多加注意，
0: 对，他挺注
1: 多，
0: 意饮食的，
1: 哎，蔬菜这一类断饱了吃都没问题。水果呢，用黄氏膏方血糖稳定住了，两餐之间加点水果都没问题，
0: 好的，
1: 不用
0: 谢谢
1: 太
0: 您
1: 过
0: 啊，
1: 那
0: 老
1: 忌
0: 师。
1: 讳那个水果了。
0: 好的，
1: 也祝你们
0: 哎，
1: 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感谢
1: 好。
0: 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浩老师。
1: 哎。
3: 哎，那个，我也不跟您客气了，我就直接问吧，不耽误您
1: 您
3: 时间了。
1: 好。
3: 那个，有个什么情况呢？我母亲啊，今年73岁。他呀，就是光听您这个广播，就是对您说的这个黄氏养生膏啊，特别感兴趣。但是我想跟您说，他的症状呢，他是家族遗传高血压，从10几岁就开始。然后呢，他现在73岁，他这从60开始到现在，一共有3次的脑梗。但是呢，目前来说，他恢复的就算挺好，就是语言呢什么的都不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腿。他走路啊，就是总觉得根本就抬不起脚来，特别沉，是这种状况。然后呢，他现在血压其实每天服药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就是130左右，还是可以的。去年体检啊，他又发现了血糖有一点高，但是呢，我们始终也没吃血糖的药，吃的就是给他从饮食上给他调节的。然后呢，他现在的疾病就是说，一个是血压高，长期吃药。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腿特别沉呢，就是说也不好抬腿啊，走路特别费劲。再有呢，就是他心脏，他也是说岁数大了，有时候不太舒服。就像他这种情况，就吃您那个药管用不管用，有没有效果呢？
1: 管用啊。他这样的病症呢，心脏病啊、脑梗啊，脑梗导致他这点轻微的后遗症就是腿发沉呢、包括他这个血压几十年了，通过黄氏膏方整体调理应该是非常好的。
3: 这个血糖，您这个药能也是能管点作用的，是
1: 对，
3: 吧？
1: 因为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养脾经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的药膏口感有点发甜啊。很多人一开始呢拿到可能有点担心，说这甜药膏吃上血糖不得高了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因为呢，西医认为说糖尿病的患者呢，糖的东西、含甜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是你听我们节目，老人经常听节目，他知道我们这些用黄氏膏方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他反而呢，通过养胰岛这些药材起了作用以后呢，他那个血糖呢，反而呢是升不上去，反而慢慢就下来了。
3: 哦，因为我也听过两次您的这个广播上的讲座，因为我妈妈听完了呀，她说对这个什么结节。

0: 型的，这个也是管用的，是吗？
1: 对，这就是中结节，这种甲状腺的结节呀，什么乳腺结节呀，这一类结节呢，其实呢就是气滞血瘀寒凝痰阻导致的吧。我们用这个黄氏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通过五脏的功能提升了，全身经络又逐渐的畅通，气血又越来越充盈了，很多的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一类病症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0: 我还问你一下，因为我们孩子今年是16岁，就是什么呢，他应该是也就是青春期，再加上呢就是他本身啊，我们是去年发现的他是甲减，甲减呢，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等于现在呢一方面是一直服用着优甲乐升甲，再有呢就是说因为他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种情况了，导致呢没到抑郁的程度，但是呢反正就是说有点倾向，有一些个那个就是这个状态，就说因为我母亲听广播呀、他说他也听到过，说这个药对这方面也有效果，是吗？
1: 甲减了以后，孩子甲减本身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女孩甲减的话呢，其实反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反映它是一个阳虚的一个状态。反映到它是一个阳虚的状态，阳气弱了以后它就甲减。所以说你看孩子老是有了甲减以后的话呢，他绵软无力，老是不愿意动啊，乏力呀。
0: 对，或者说情绪上就是老是
1: 情绪上低落呀。
0: 对，
1: 他肯定是阳虚嘛，阳气虚了，整体就是一个阳气虚，阳气不足嘛，阳气足的人就活力四射嘛，阳气不足以后精神萎靡嘛。因为阳气，
0: 反正
1: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他整个心气胆气都虚了，时间长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可以给孩子调一段时间，不用多，这个孩子你用黄氏膏方就先给他调一个月，你看一下。哎，他孩子方方面面的吃饭呐、饮食呀、精气神呀、睡眠呐，方方面面越来越好了，你就可以接着给他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治疗过不少这种患者。
0: 因为医中心的大夫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优甲乐呢，有可能就要终身服用。也就是说，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用这黄氏膏方一段，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优甲乐，我可以就是用一段停一段啊，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有可能给他停掉了。
0: 那停掉之后，就这个杨氏膏方是不是要一直吃？
1: 通过黄氏膏方，不是杨氏膏方啊，黄氏膏方。通过黄氏膏方，让它自身阳气生发起来了，它那个甲状腺的功能一点二点的改善了以后，自身能够相对分泌甲状腺激素了。那你停了优甲乐，就是一个甲状腺素嘛，自己外界补充甲状腺素嘛。
0: 对。
1: 你慢慢的自身能够相对正常的分泌甲状腺素了，孩子身体还在不断的发育生长，这个有很多大有希望的是，将来呢黄氏膏方也不用吃了，它这个优甲乐也不用吃了，以后慢慢它这个功能就能够恢复啊。
0: 就都恢复了。
1: 你这按西医的思路来讲，这个孩子就得一辈子吃了，这就麻烦了。为什么？你一辈子吃，你自己吃这个优甲乐的量没法把握，今天一天需要多少，孩子身体时时刻刻是有变化的。
0: 对，
1: 对吧？他每天他给那个量是恒定的，你吃几片就是几片，你就是一个月调一次，俩月调一次，但是他天天都有变化，这样呢多了以后吃成甲亢了，少了以后的话呢甲状腺功能还得减退还不足，所以说呢这个靠西医这套东西，尤其这么小的孩子没希望的呀。
0: 是，
1: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那个道理。
0: 那您看啊，我再跟您说一下，您像如果说我母亲这个状况，要是吃您这个黄氏膏方，它是怎么个吃法呢？因为我听有的您跟有的
1: 早晚各5克，老人家这个情况呢，早晚各5克，先吃一个星期，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先早晚5克，吃一个星期，拿温开水调开来。
0: 各5克就是温开水，不需要什么菊花。我看您有的时候还要有药。
1: 用不着，你先用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加引经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调一段时间下来以后，随着你身体上的有了变化了，然后根据你的变化，我们再一点一点的调整。
0: 您说这是空腹吃呢，还是说什么呢？
1: 空腹吃吧。空腹是这样，早饭前半个小时吃，晚饭后一个小时吃。
0: 空腹，早饭前半个小时，
1: 晚饭后一小时，
0: 那个，
1: 这基本上都是空腹了。
0: 一小时，行。
1: 爷俩这个用一段时间，他们娘俩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你就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首先 保证第一个没有不舒服的表现。一般五克是个试探剂量嘛，用一个星期将来什么情况呢，再联系就可以了。
0: 哦，好嘞，行，那谢谢您，我先吃一个星期，然后我再联系您那个老师，我再跟您再沟通。
1: 到时候再来电话就可以，对。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再会。
0: 哎，再见您。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杨。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去看其他科室的医生，比如内科、骨科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青光眼病史，因为有些感冒药、肠胃药或止咳的药物可能会诱发眼压的升高，影响病情控制。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青光眼虽然无法

0: 治愈。但只要咱们坚持规范的管理，它就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稳稳控制住。大多数患者只要严格听从医嘱，长期坚持治疗和随访，一辈子都能保留有用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繁星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此去为你。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二：水之道》。
28: Why do you come to us?
19: 卡梅隆真的是很爱水和爱海洋，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总之 Be Water。 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女作，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再到1989年的深渊，还有泰坦尼克号，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艇，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乌里亚纳海沟，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2010年初，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时隔13年，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疫情的肆虐对全球各行各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影院自然无法幸免。虽然这几年有几次电影爆发点，但关于电影技术工业和不断制造神话的这个男人，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了《阿凡达二：水之道》上，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这部电影能再一次改写电影前行的轨迹吗？作为要接替影史巨人《阿凡达》的一波继续往前游的续作《水之道》，影片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再次让我们离开地球，梦回那充满奇观和带着诡异神秘力量的潘多拉星。然而有趣的是，潘多拉似乎在这13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星际旅行效应的时间凝固，地球的发展，潘多拉星岁月静好的表面，却面临着地球的挑战。
28: Let's get it done.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 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囫囵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10多年了，有兄弟姐妹们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 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 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哈，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

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

0: 已经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好，好，好，
1: 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Going up.
9: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

0: 9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心愿大象心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

0: 算。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4: 咨询个事儿？
5: 对
4: 啊。什么事儿你说。
5: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4: 嗯，
5: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4: 犯老毛病？
5: 嗯。
4: 哦，
5: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4: 哦，
5: 好的越来越慢。
4: 哦，
5: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4: 哦，就是越来越严重。
5: 嗯，
4: 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5: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4: 嗯，
5: 老慢支。
4: 老慢支啊？
5: 对，有点哮喘。
4: 哦，明白了。
5: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4: 嗯，
5: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4: 嗯，
5: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4: 哦，知道。
5: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4: 哦，
5: 俩人还能喝两瓶儿，
4: 呵，
5: 抽抽烟，唠唠嗑，
4: 呵。
5: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
4: 啊，
5: 瘦的都脱相了。
4: 哎呦，
5: 颧骨特别高，
4: 啊，
5: 眼窝都深陷了，
4: 啊，
5: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4: 呵，
5: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4: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5: 嗯，
4: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5: 嗯，
4: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5: 嗯，
4: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5: 嗯，
4: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5: 是吧？
4: 对吧？
5: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4: 嗯，
5: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4: 嗯，
5: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4: 哦，
5: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4: 呵，
5: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4: 那肯定的呀。
5: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4: 嗯，
5: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4: 呵，
5: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4: 呵，哎呦，

0: 键是不见好转呀，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0: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0: 是吧？
1: 对呀，
0: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风湿骨病啊，
1: 哎
0: 那
1: 呦，
0: 也挺要命
1: 呵，
0: 啊。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
1: 那
0: 的，
1: 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
1: 你
0: 啊。
1: 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呀。
1: 呀，
0: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
1: 哎
0: 那你
1: 呦，
0: 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
0: 对，
1: 看，
0: 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确实是自然规律。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啊，就是你要问我说他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你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吃两片药好了，
0: 对，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1: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0: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

0: 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1: 嗯、
0: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百八十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五十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0: 对呀、啊，
1: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0: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1: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0: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时间，
1: 嗯，
0: 另一个是衰老，
1: 嗯，
0: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1: 嗯，
0: 肌肉都开始流失，
1: 嗯，
0: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
1: 哦，
0: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嗯，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1: 嗯，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哦、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
1: 老年人，
0: 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啊，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蛹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蛹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蛹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蛹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蛹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蛹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蛹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 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

0: 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的。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雄风蛹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啊，你不少了吗？我来
1: 帮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
0: 嗯，
1: 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
1: 哦，
0: 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啊，
1: 康复医院用雄风蛹，就再难治的病人，再虚弱的病人，都可以达到服用300天重塑健康体魄，那这效果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情况。
0: 嗯，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蛹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蛹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蛹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雄风蛹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蛹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1+1=2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1: 嗯，
0: 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的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啊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看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 特别的清楚呢？
1: 嗯，
0: 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

0: 象呢？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涌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两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嗯，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涌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十分能漏出去九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涌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涌和八珍膏三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
1: 啊，
0: 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哦，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爷子已经出院早就回家了，
1: 哦，
0: 生活质量天差地别，
1: 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涌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涌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涌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雄风涌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蛹，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它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嘛，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蛹。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滞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蛹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
0: 如果这次雄风蛹下来之后，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蛹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4: 打通了。
5: 你再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啊。
5: 我现在就订。
4: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5: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4: 呵。
5: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4: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5: 哎，行，老师啊。
4: 嗯，
5: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4: 哦，
5: 我跟她一块儿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4: 嗯，
5: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4: 哦，
5: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4: 嗯，
5: 就是强挺着跳啊。
4: 嗯，
5: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轻轻的一碰，
4: 哎呦，
5: 嗯，胳膊就骨裂了。
4: 呵，
5: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4: 哦，
5: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4: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5: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4: 嗯，
5: 在四川石油公司当领导，有钱
4: 哦，
5: 直接就给呀，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4: 啊，
5: 嗯！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4: 啊，
5: 嗯，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4: 哦，
5: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

0: 好几岁，嗯，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嗯，现在
1: 啊
0: 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
1: 啊。
0: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1: 啊啊，
0: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0: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来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0: 因为呀、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呀、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嗯、是？
0: 那、
1: 嗯、
0: 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呢，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0: 也可不咋呢，老师。
1: 嗯。
0: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泳啊，
1: 嗯，
0: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嗯，
0: 可是我没啥感觉、
1: 嗯、
0: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啊、你看嗯，
0: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啊、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1: 是
0: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嗯、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0: 嗯、
1: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0: 哦，一个根儿。
1: 对。
0: 那啥根儿啊？
1: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就是从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0: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嗯、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雄风泳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0: 哦，
1: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
0: 嗯。
1: 而雄风泳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喽。
0: 嗯，
1: 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
0: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1: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
0: 嗯。

0: 风涌还能够解毒啊，这是他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啊、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啊、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嗯、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说，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
3: 嗯，
0: 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嗯，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
3: 嗯，
0: 我们心脏。

0: 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嗯、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1: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1: 是够用了。
0: 对，
1: 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的氨糖啊。
1: 哎、
0: 哦。
1: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1: 给我这梗锥吧，啊、哎呀，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的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1: 是啊，我可相信您。
0: 嗯、好，嗯。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1: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锥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0: 哦，
1: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1: 啊。
0: 哦，明白了。嗯。
1: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往耳朵上去那个啥筋就疼。
0: 嗯。
1: 天凉了，受风也疼的。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1: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1: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1: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1: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
0: 嗯，
1: 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1: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0: 啊。
1: 嗯，天天早晨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
1: 嗯，
0: 好了。
1: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丝呢。
0: 带点小血丝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1: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0: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1: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0: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1: 啊。
0: 啊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1: 啊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1: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0: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喽，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得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0: 嗯。
1: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0: 嗯，
1: 血压就正常，
0: 嗯，
1: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丹呢，
0: 啊，
1: 那个罗马丹 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0: 那我这轮班班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啊，120-13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0: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啊，
0: 那没有超过绿度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用
0: 没事
1: 好啊。
0: 啊，哎呀，我太感谢千金购这个，
1: 行，
0: 我家里的药啊，几乎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了钱。
1: 你可不
0: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1: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0: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该片由此成为了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元八人马回归拍续集，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了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穿出了快消品的即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却只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出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续集至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产变，表明他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意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
4: 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节奏。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1: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史记的70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然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伟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了我们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或许70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就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几个个人或者是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和官员档案等等。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弥不必及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承乃父司马谈的遗愿，又是记时事金贵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是在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执掌文献的整理分类的意识一定也会参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的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够较好地安放在合适的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人的历史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则目前存留的实况来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

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的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的摧毁，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相应文献的支撑着他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的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赋予逻辑和历史时间顺序的安排。此外，虽然70列传的数字绝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70表示极限之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况，即司马迁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太初元年颁布的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监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的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出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可以说，西汉之后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迁父子打下的基础。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也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史记》1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为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那么史记是如何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下狱受服刑之后还愤怒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仍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贵时事之书那么表面事物的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面。另外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更为纯粹的期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赋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赋在京师的赋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对的副本，但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赋，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值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客观上可以是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做出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师文献指引的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运，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运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运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构架和大部分的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运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存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京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做出的增饰，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的长夜之中。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

0: 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19: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2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19: 的。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

0: 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奉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1: 同志们，我们是奉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春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3: 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4: 好，
3: 等一下。
0: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奉瑞街道，奉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3: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奉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奉瑞街道工作。奉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奉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春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5: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跟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官爷许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0: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3: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6: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7: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8: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9: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这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8: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3: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

0: 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下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2: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3: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

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

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几天呢，一直在和家人们共同来回顾咱们公珍宝元汤的整个研发过程。哎，可以说啊，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一直只知道公珍宝元汤啊，它的治疗效果快，效果好，说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真没想到它来头这么大，哎，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很多朋友说难怪自己身上几十年的老慢病，哎，你说这药倒是吃了不少，但总是反反复复的，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都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了公珍宝元汤，哎，不到100天这人呐就大变样了。甚至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什么呀，说这公珍宝元汤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大变活人。原来这里都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它的这个神奇疗效所做到的。确实啊，咱们公珍宝元汤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鹿茸，那药材好肯定效果就好啊。所以你看看，怪不得外国人都叫他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在服用公珍

0: 保元汤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咱们把这病啊都给它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呀对公真保元汤的认可，我这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在咱们国内呢，你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它被老百姓认可度也好，或者是熟知率也好，它都是非常低的。好多人可能说听说过鹿茸，哎，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都知道说什么呢？以前的王公大臣呐、皇帝呀、贵妃呀啊，都是他们在用。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里边，咱们能够从鹿茸里边提取出7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更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呢，其实这些呀，在欧洲国家，你像英法美这些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医学家呀，在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因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啥这么讲啊？咱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体啊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不断的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哎，你不管是睡觉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说话呀，哎，食物的消化呀，运动啊，甚至你每一次的心跳，那么可以说每一个生理功能啊，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酶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的这些生化反应都是活性酶的催化来完成的，所以活性酶是不可缺乏的。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大多数呢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在人体体内啊十分温和的这种条件之下，它就能够高效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来促进人体生命的新陈代谢。你就像咱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活着，那你这消化功能，你这吸收功能，呼吸的功能，运动的功能，乃至于生殖功能等等，它都是由活性酶参与催化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所以我常说啊，酶是什么呀？酶它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细胞的能量。你看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包括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几乎都是酶它在催化，它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人体内啊活性酶越多，哎，它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它也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有活性，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啊，反之，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哎，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呀。大家想想，细胞都没有能量了，不能参与生命的活动了，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就终止了呢？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活性酶缺乏了，哎，它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呢。你像咱们公真保元汤，它最直接的三大功能，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的细胞再生。哎，有些朋友问说，为啥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它都是归功于啊，公真保元汤是由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为原材料。你想想，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都是一体多病，对不对？ 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非常常用的尿激酶，哎，这两种活性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并且分解人体体内尤其是血液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呢、脂质斑块啊、血栓等等这些物质，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的作用。这是不是就是从内而外来清除垃圾和毒素啊？这相当于啥？相当于给你的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啊。这也叫做什么呀？净血通脉。而且服用公珍保元汤啊，它就等于是给咱们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可以说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啊。大家想想，这对于三高症的一些患者朋友，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对于像动脉硬化，尤其是3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咱们再来说说 DNA 的修复酶，这个酶可了不得啊，它就好像是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哎，它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啊，这种 DNA 修复酶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脑神经细胞都得到有效的改善，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的活跃起来。另外呢， DNA 的修复酶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咱们神经传导得以修复，从而啊使这个心脑复活。咱们想想啊，为啥咱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乃至于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用上公珍保元汤为什么效果那么快呀？就跟 DNA 修复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缺血缺氧甚至呢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之后，大家想想是不是血管就通畅了，是不是血氧供应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啊咱们心脑肾它就重新焕发活力了。你再把中断的这些神经细胞啊给它连接起来焊接起来，那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的指挥功能正常了，这是不是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呢？还有啊，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呀，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你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有这些神经元、骨骼呀等等，它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哎，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大家想想，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也被称之为是神经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源，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啊，所有的一切无形的和有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并且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够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从而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你看看，服用咱们公珍保元汤啊，能够彻底的改善因为细胞老化受损而导致的，你比如说像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新陈代谢紊乱啊、内分泌失调啊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常见病、老年病，在我们 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就能够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病延年的这种效果。包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蒙特卡洛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啊，在会议当中，当我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各种临床数据和实验成果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啊，现场简直就是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宫珍宝元汤都特别的感兴趣，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想要长期的进口宫珍宝元汤。更有很多国家呀，当时就表态，他们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宫珍宝元汤它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说实话啊，当时这些呢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宫珍宝元汤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整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而且加上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临床的几十年积累，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能够借助宫珍宝元汤彻底的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那一旦这个配方出让了，哎，专利权转让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独自生产宫珍宝元汤了。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想要服用，你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而且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啊，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确实是好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的话，它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研发宫珍宝元汤是为了解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种窘迫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眼看着啊，当时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那这个时候呢，我实验室的同事索吉尔·波顿博士站出来，他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以说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呀，是他老母亲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骄傲的。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但是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还是给大家详细交代一下，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一起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可以说他母亲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老人家现在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呢，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这个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就会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的血肉模糊，可以说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深的。有的时候这晚上疼的呀，就是那疼劲儿一上来啊，他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而且卡米尔夫人呢，刚68岁，被这种病症折磨的就像86岁的人，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 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但是大家想一想，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尤其是作为儿女，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用最先进的特效药，但是他仍然无法挽回他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迅速发展的这个结局。就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没多久之后，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足坏疽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啊，已经属于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当时啊，他也先后用了很多的一些抗感染的先进药，想要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一下病情，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而且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期间，他给母亲也服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收效甚微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医术再发达，目前很多疾病确实是疑难杂症，它就是无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损是最难恢复的。那么当时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宫珍宝元汤来试试吧，帮助他母亲，哪怕是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宫珍宝元汤它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极有信心的，我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宫珍宝元汤只有唯一的一种原材料，那就是世界上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哎，你包括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嘉岛的驯鹿、欧亚的驼鹿以及巴岛的豚鹿，这五种鹿产地不同，在世界上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也不相同，但是这五种鹿茸当中呢，却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种类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相结合，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宫珍宝元汤呢，就是从这五种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治愈性活性酶，我把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我们终于有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效肯定错不了。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原材料啊，是非常名贵的鹿茸，而且我们经过几十道工艺的提纯，一公斤的鹿茸啊，才提纯出一只宝元汤。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效果是有多好。每天喝两只，就相当于吃了两公斤鹿茸当中的全部精华，效果能不好吗？是不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当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宫珍宝元汤对细胞再生、神经修复的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索吉尔·波顿博士母亲坏疽的部位取下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啊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呢，我们就将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直接倒入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哎，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原本呢，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很是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宫珍宝元汤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 十分钟左右，一个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呢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呢，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最开始就像葡萄干一样，哎，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像葡萄粒儿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呢，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继续去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呢，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而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增生。特别是从第九天开始啊，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和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连接起来了，重新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两个组织终于接上头了，就像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连接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哎，这宫珍宝元汤里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当对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滴入宫珍宝元汤原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这说明什么？说明宫珍宝元汤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这一点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这种高糖的环境呢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呐、神经炎呐，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呐、眼角膜炎呐，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宫珍宝元汤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的科研带头人，大家真的非常的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呀，索吉尔波顿博士也是激动不已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因为这不仅让他看到了母亲健康的曙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各种修复细胞或者是修复神经的这种活性酶，如果我们给它应用到临床当中，应用到老年慢性疾病当中去进行治疗的话，那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疗新河。最让人兴奋的还有一点啊，宫珍宝元汤啊，它原料是五种鹿茸，它并不是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所以说它从安全性亲和性来讲是其他任何药物所无法比拟的，这让我们重大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慢性疾病患者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当时索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服用宫珍宝元汤来进行治疗， 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化验，并且进行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宫珍宝元汤它确切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时呢，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呢，索吉尔波顿博士血液最初的情况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像血脂啊、胆固醇呐、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你说那和血糖啊和这些油啊粘在一起，它肯定不好清理，是不是特别顽固啊？那么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在服用完宫珍宝元汤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明显减轻。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不像原来似的流脓水啊，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并且开始一点一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实验，发现这个时候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她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明显减少了，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那么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他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正在逐渐的快速恢复当中。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三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天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9 开始降到 10.5。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呀，发现这胰腺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哎，它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它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而且当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它的降糖药啊、抗生素啊全部停掉了，但是血糖一直很平稳，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呢，最高兴的是什么呀？就是终于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脚啊保不住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可以说老人家喜出望外，重新又恢复了笑容，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啊前所未有的开心。所以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愿意代表整个生命科学院为我担保，他提议让我成立中国宫珍宝元汤科研中心，并且呢由其他国家注资，生命科学院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人，注入500万的美金。当时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索吉尔波顿博士已经第一个出来成为注资人，那别的国家当然不敢让宫珍宝元汤被别人独占呢，所以纷纷投票表示都愿意注入资金。那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对不对？他们都同意咱们中国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但是以后宫珍宝元汤啊就要实现全球统一的销售，价位定在80美元一支。说实话啊，因为我的手里边掌握着宫珍宝元汤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只好同意了。等咱们中国首推工作结束之后，我必须把下一批宫珍宝元汤按照他们注资的比例出口给其他的国家，而且全球统一售价的价格均为80美元一支。这些具体的细节敲定之后，连续有8个国际权威医学机构来注资，而且资金的这些额度高达6.4亿美金。 其实这个呀，是我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满意，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满意。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外国人的钱拿来为我们自己孵蛋，孵出来的小鸡呢，再把它卖给外国人。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蒙特卡洛回国之后啊，我立刻着手于成立中国公珍宝源汤研究中心，并且委托我们国内人民药业的孙总跟我一起进行这一场与疾病的巅峰之战。说到这儿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肯定着急了，说这公珍宝源汤在国际上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那咱们肯定吃不起呀，别说80美元，就80人民币，对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不小的数字。其实这个问题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既然把咱们中国作为国际首推，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而且专利权又被我牢牢地把控，那么整个技术和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资金呢，就不用大家负担了。而且呢，我也委托了孙总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等啊，就是说一系列具体的这些工作呀，都是孙总他们来完成。孙总呢，他是我的师兄啊，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我也不用大家去负担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成本呢，都分摊在这 6.4 亿的资金上。换句话来讲，我只要大家象征性的拿出一点点费用来堵住其他国家的嘴，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定价定在多少啊？当时我和孙总一再的协商，孙总最开始的定价是39元一只，其实啊，按理来讲，就这个价格已经无法和其他注资人交代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也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来我斟酌之后，最终拍板决定每只公珍宝源汤的价格定在9.9元。孙总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价位与其说是推广价，还不如说是赠送了，光是包装和审核的费用都不够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坚决，就定在9.9元一只。也是趁着现在呢，咱们中国属于首推的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争取到最大的实惠，能够争取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们已经让很多先知道的朋友拿到了公珍宝源汤，而且还用上了，有好多人可能已经康复了，那个时候他们反对也没用啊，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不对？只要我牢牢地掌控着技术，掌控着专利权，他们就只能顺从。但是遗憾的就是啊，9.9元的价格能给大家拖多久，这是未知数，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仅能维持一周，这个都不好说。一旦呢被他们抓住把柄，要恢复原来售价，那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惠民价格，现在大家能够享受一天是一天呐，那都是非常幸运，看谁有福气了。等到这个推广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公珍宝源汤最终的定价就可能是全球售价80美元一支了。所以这个机会争取来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大家伙自己一定要去把握机会。不过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早已经把公珍宝源汤用上了，大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那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产品无论多好，咱们老百姓你用上就对了。 你得用得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是不是？才能够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病所带来的困苦啊。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机，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0: 哎呦，
4: 啊、
0: 不客气啊。
4: 嗯，我也是咱的老朋友啊。刚刚听您说这个公针保元汤，以后咱就能享受都是9.9的价格了。
0: 嗯，
4: 这没听错吧？
0: 您当然没听错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吧，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以后咱们大家抢定公针保元汤就能享受9.9的价格了。这也是让咱们更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国外的这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治病技术。
4: 太不容易了，确实是太不容易。林老师，您这是费心了、这可是造福咱老百姓的大好事儿啊。
0: 您客气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8，以前呢身体就不好，面黄肌瘦的，就是脸色苍白，晚上睡觉呢也特别不好，入睡特别困难。好不容易要是睡着了吧，他总醒，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这个公针保元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啊，感觉是啥呢？见效特别快。
0: 对，
4: 才4-5天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明显就感觉啥呢？这个晚上睡觉啊，改善的挺好，入睡也快了，睡得也特别香，睡眠质量也挺好啊。我最近发现啥呢？这脸色呀，慢慢的也红润了，也有精神了，真是没想到这效果能有这么好，这么快呀、啊。
0: 用公针保元汤啊，见效快，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而且呀，一夜凉眠，百病消啊，能睡好觉，你这精神头自然就足了，就感觉这浑身得劲儿了，是不是？
4: 啊，是啊，浑身舒服、就是最主要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挺厉害，挺严重
0: 啊，
4: 还做过手术。
0: 嗯，
4: 做完了之后呢，这个腰的情况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的走路，那疼的厉害呀、啊。
0: 那这说明做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4: 对对，那疼得要命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右边这边感觉不自在，小腿也疼，双脚的大拇指头吧就是没知觉， 就自从服用咱那个空针保元汤之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腰疼的情况也很大的缓解呀。
0: 好，
4: 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这个脚趾头啊，感觉到不麻了。
0: 哎，这多好啊！您之前那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4: 啊、
0: 这说明什么呢？压迫的症状得到消除了，非常好。
4: 对对，现在稍微走走路啊，弯个腰啊，拿个东西啊，也不费劲了。现在，
0: 哎，不错不错。
4: 还有一个啥呢？以前的时候吧，胃不行，胃疼。
0: 但是
4: 现在不知不觉的胃也没啥事儿了。
0: 林
4: 老师，您看我们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呢，这些小毛病，折腾人啊，那生活那是感觉都没啥信心了。干点这也不行，干点那也不行，后来干脆啥都干不了了，不干了，做不了。能恢复成这个样吧，确实我打心眼的高兴啊。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宫针保元汤啊，用着见效快，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您的这个骨病，我真的多说几句，腰椎间盘膨出做手术啊，这不算是一个小毛病了。之所以做手术，肯定是有椎管狭窄吧，是不是？
4: 有狭窄。
0: 你看为啥啊？一般呢，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的时候，如果说它一节膨出还不是最重的，突出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它不会造成你这个脚趾头发麻呀、发木啊、发疼啊啊，甚至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一旦突出的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了，他有些人一翻身他都受不了，稍微一动弹，他整个人都能疼哭了，这个确实挺遭罪的。
4: 那可不是啊，疼啊，遭罪呀、啊。
0: 对，但是呢，遭罪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的这个严重程度，它最后还会造成什么？大小便失禁，甚至瘫痪。
4: 对对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啊，说我这压迫坐骨神经不就是腿麻吗？我告诉你，压迫的严重了，你下肢瘫痪，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你当时为啥做手术？是不是就是为了怕瘫痪？
4: 怕呀，谁不怕呀？怕瘫痪呀。你说这才58，这也不老，要是万一要瘫痪了，这后辈子那不敢想啊，那也害怕呀，不敢想这怎么过。
0: 那肯定害怕。你想想啊，你瘫痪在床，屎尿都送不出去，就算儿女再孝顺，老伴儿能照顾你，关键是咱自己过得窝囊啊，是不是？
4: 那可不是啊，对呀、啊。
0: 所以你像啊这些骨病啊，像颈椎病啊，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呐、啊，骨质增生啊，大家不要认为这就是骨头的事儿啊，没啥大事儿，这个啊治不治都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告诉你，这要严重了都能导致瘫痪，而且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手术，哎，可能说暂时能缓解缓解症状，但是像您这样的做完手术症状还在，甚至加重的情况也都是存在的，是不是？
4: 是啊，还存在啊，还有啊。
0: 对，为啥那么疼、那么麻、那么木？那不就是神经受压迫了吗？那你做完手术了，他没准手术一失败更伤神经。对不对？
4: 那可不是啊，是。
0: 对，所以说呀，还得从根上来治。为什么咱们宫针保元汤对腰椎间盘膨出做了手术，而且严重压迫神经，哎，这个腿脚啊又麻又木又疼的这种情况效果好呢？就是因为它治到根儿上了。你想想，宫针保元汤它里边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是啥？那可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啊。咱们都知道神经细胞最难再生，最难修复，但是宫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是被世界医学界所认为的神经培芽素，干啥的？就是专门修复你神经细胞的。这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原来呢固定电话就是咱们之前用的那些座机，不都得用电话线连着吗？哎，我把你电话线剪断了，谁给你打电话你知道啊？你连信号都收不到，是不是？但是现在呀，咱们通过神经生长酶把这个神经突重新给它连接上，这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我再给你接上，所以说神经传导正常了，你自然也就不麻不木不疼了，你也不用担心以后什么瘫痪呐、也不用担心大小便失禁呐，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4: 太好了。
0: 所以咱们笑不更方继续用吧。
4: 行行，我就是想着一直接着用。
0: 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定要享受9.9的价格，这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才给大家争取到的。你说再高科技再好的药，如果咱们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只是针对于个别人群的话，那这不是我的初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好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继续用药，好不好？
4: 好好，林老师，
0: 嗯，
4: 那我一定做到，不光是我要继续坚持着用，
0: 嗯，
4: 我还要让我家姑娘啊也用上啊。
0: 啊，您女儿是吗？那您说说她的情况。
4: 啊，对对对，嗯，她今年31了，是职业病，
0: 嗯，
4: 颈椎不太好，总是出现头晕啊，恶心啊，不能低头。
0: 嗯，
4: 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现在说是，
0: 嗯，
4: 我就想着9.9的价格呢也不贵，不让我闺女也用一用试试。
0: 您想想啊，颈椎病和腰椎病，它不就是一个位置不同吗？不都是在骨头上的问题吗？您这腰椎病做过手术，后遗症都那么严重，都给您治好了，那颈椎病完全可以用啊。是不是？
4: 哦，
0: 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骨质增生啊、骨性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些都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它的主治范围。而且您女儿啊，才30多岁，这么年轻，颈椎病也并不是很重，那比您要轻了很多呀，是不是？
4: 哦，
0: 她用咱们公珍保元汤呢，100天这个病她就能好利索。就能好彻底，哎，帮助他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成骨细胞、神经细胞，这样一来呀，他颈部的这些肌肉啊就不会发紧，而且随着颈椎病的治疗，他也不会出现头晕、头迷糊、恶心的这种情况。而且您最清楚啊，咱们公珍保元汤它见效快，像您女儿这么年轻，颈椎病也不是很严重，用上之后呢，1-2天之内马上就能见效。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咱们说颈椎病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说平时别老低头啊。你说像现在年轻人都是低头族，天天低头看手机，这个他一定要给他减少低头的这种次数，让他好好的去保养颈部。然后呢，就是说枕头别枕得太高，当然也不能太低，就枕在脖子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枕在后脑勺，整个颈椎是悬空的，这也不行，
4: 嗯，
0: 啊，就让他脖子承载一下就可以。还有就是尽量少吹凉风啊，你这么配合下来的话，100天他的颈椎病肯定能康复，好不好？
4: 好，好，行。
0: 所以说这要是其他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岁数大了，病症重，可能后期还要巩固巩固，您女儿这个特别好治。
4: 行了，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也给闺女啊，
0: 嗯，
4: 买上100天的。
0: 好的，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交流啊。
4: 行，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
5: 你好，你好。我呀，
0: 嗯，
5: 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眼泪呀。
0: 哦，
5: 这公珍保元汤的药材这么珍贵，您辛苦研发这么长时间，
0: 嗯，
5: 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现在推广价才9.9，
0: 嗯，
5: 我们都能买得起买得到。林老师，您付出的太多了，
0: 嗯，
5: 真是不知道说啥呢，感谢你才好。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再好的药、再先进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这药价太高了，老百姓都买不起、都用不上，那就失去它真正的意义了，对不对？
5: 是，您说的这是实话呗。
0: 嗯，所以说呀，我觉得能够让咱们老百姓通过9.9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价格购买到世界前沿的用药，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了。你到药店买一盒普通药不还得20-30呢吗？是不是？
5: 是啊，那可不。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呀，林老师，我是老朋友了，都已经用上了。
0: 已经用上了。
5: 对，我这个心脏病吧，这3年了，你说检查出来吧，就是有2.5间和那个3.5间关闭不全。这白天吧还凑合，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啊，就咚咚咚的跳个不停。你就感觉这心呐，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似的。
6: 对
5: 难受
6: 对，您看啊，晚上睡觉最怕啥？喘不上气儿来，心脏不停的乱跳，还有就是疼，是不是？所以说呀，一旦晚上睡不好，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
5: 啊，可不是的，天天呢就像有个大鼓在这敲啊，啥也干不了，吃药也不行，真的给我折磨死了都要。
6: 对对对，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这在临床上叫风心病。啊，一来二去呢，总是会心慌，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门关不全，它这个血液就会反流，一旦血液反流，长期下来的话，就会造成心衰。你要知道，心脏病最严重的地步就是心衰，那都是致命的。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宫珍宝元汤的呢？
5: 哎呀，我也是一次偶然的时候听了广播，我听了林老师您的讲座吧，这有一个病友，他跟我的病他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呢，听他说用那宫珍宝元汤，人家说现在基本上不犯病了，而且现在的生活，你说这垃圾食品这么多，我们的血液都不干净了，所以才得病。我就觉得呀，只要是干净的血，才能让我们健康。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林老师。
6: 说对了一方面，关键是啥啊？不光是要血液干净，细胞也要得到修复，心脑也需要得到修复，这样才能是一个全方面的治疗。因为就像您讲到的，现在环境不好，哎，我们体内垃圾多，垃圾多才会损伤你身体细胞，你身体细胞受损了，那么你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咱们不光是要给你净化血液，还要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怎么修复呢？就是通过宫珍宝元汤，它719种的活性酶慢慢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一体多病自然而然也就消除了。那您说说吧，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有什么改善呢？
5: 哎呀，我记得我吃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就睡觉啊就睡得好多了。
6: 哎呦，见效挺快啊。
5: 对呀，入睡就快了，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完了这一觉吧，还挺踏实。完了这心脏吧，也不犯病了。
6: 哎，不错，非常好。
5: 这原来整天的心咚咚咚的跳的情况吧，也都没有了。林老师，我这回呀，就觉得我是找对路子了，用对药了。
6: 对，看着亮了，治到病根上了，是不是？
5: 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呢，原来我这个小脑萎缩。走道吧，总是走不稳，就是哎呀，摘着歪歪的。你说自己走路吧，都有点害怕，那都是靠着墙根儿啊，就怕万一摔倒了。你说不受伤，不也得摔出脑震荡吗？
6: 对，尤其是您这一体多病，就怕摔跤。你这一摔倒，哎，你说脑震荡还是轻的，骨折呀、出血呀、心梗都会出现的啊。
5: 啊，可不是呗。哎呀，这回吧。我这用的宫珍宝元汤也就12天，这走路稳当了，也不用扶墙了，比老爸走的还快呢，真是意外收获呀。
6: 意外收获啊，特别不错。就目前来讲呢，像脑梗啊、脑血栓呐、腔梗啊、脑出血、脑萎缩呀，你不论是大脑萎缩还是小脑萎缩啊，这些病症目前西医没有什么好法。啊，除了给你通通血管，给你营养营养神经，再或者就是给你打点扩血管的这些针和药，是不是都是束手无策的？全世界对于神经修复，可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攻破的难题，但是这个难题被咱们宫珍宝元汤给攻克了。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您看为啥又是失眠，又是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又是风心病啊，现在咱们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哎，这心脏不那么咚咚跳了，也不那么慌了啊，连小脑萎缩都已经好了，走道都顺当了。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它独含的这些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吗？它就能够帮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它的功效就是说呢，这些复合酶呀，能够帮助你细胞提高能量。哎，尤其是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首先一点就能够乳化和分解掉咱们血管里边多余的胆固醇，哎，垃圾、杂质啊、脂质斑块啊，咱们通过溶栓酶以及呢像尿激酶都给它乳化掉、分解掉，甚至给它排除掉。那你想想，你血管是不是通畅了？
5: 对对。
6: 对， 血管通畅之后啊，你这心脑的供血才能充足。你心脑血管有足够的这些血液供应了，哎，它能吃饱饭了，自然就给你好好干活了。所以说你看，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大脑也不萎缩了，哎，这脑细胞的这个吃饱饭之后血氧供应一提高，那你当然也不会头晕，也能控制得了你的身体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嗯，
6: 当然了啊，这里边还有啥呀？还有咱们 DNA 复合酶啊，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帮助你修复细胞的呀。您的这种情况啊，现在咱们用的时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1: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2: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这里有最权威的解答和最高效的方法，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我昨天啊看到了一组统计数据，他说呢，就是中国1949年的时候呢，人的平均年龄才35岁。
5: 对。
4: 1957年的时候，平均年龄是57岁；1981年的时候，平均年龄是68岁。然后2005年的平均年龄是71.8岁。去年这个平均年龄好像是76.3岁。哎呀，可以说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哈。
5: 对啊，你看呢，去年我们人均的平均寿命是76.3岁，今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再给我们的用户啊，就是用着黄氏膏方的加入黄氏养生院这些老朋友啊，提高2岁的寿命，达到呢78.3岁。未来5年呢，我们希望啊，我们的会员用户呢，大家普遍的年龄呢，平均的要达到84.5岁。
4: 太好了。
5: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会员百岁老人有人活到116岁。可是呢，我们社会上啊，有些人呢，由于年纪轻轻的自己呢，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结果呢，39岁、40岁英年早逝。那这样一平均多少岁呀？你39岁呢，跟这个116岁的，你像有些人不注意自己身体，39岁就死了。你跟我们黄氏养生院这里面这老寿星能活116岁的人比较的话呢，后者可以多活77年呢。
4: 哎呀，
5: 我们的长寿老寿星活116岁，就那39就死了，你想一想啊，人家多在这个世界上享受77年呢。多了2倍的寿命。
4: 是
5: 啊，现在我们身边周围有不少80-90岁的老年人啊，当然说他上了100岁呢，相对就比较稀有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40-50岁就英年早逝，基本上就是得病啊啊，或者说呢，每年都有大量因为呢过度饮酒也送医的一些中年男性，从30多岁到50多岁最普遍。啊，有37-38岁呢死于肝病的，这些人里面呢有肝腹水、肝硬化的很常见。所以说呢，你看这就是非常大的区别。你现在这个时代，你真就是自己要是有那个目标，想活得长寿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生活条件这么好，方方面面，你当然说自己不重视，你自己呢胡吃海塞啊，生活当中你百无禁忌，你什么也不管不顾的，你

0: 热闹一天算一天，你这种人的话呢，你可能呢，你想死也死得快。
1: 嗯。
0: 那你拿这个喝酒这个问题来讲，很多男同志觉得说，每天喝的酩酊大醉，无酒不欢，无肉不欢。
1: 酗酒。
0: 哎，酗酒，你这么造上自己的身体的话呢？你觉得你还年轻？说我没事，我才三十多岁，三十多岁，咔嚓一下子撂倒的、心梗的、肝硬化、腹水的、肾衰竭、尿毒症的，有的就是啊。
1: 对，
0: 你只要造的厉害，管你岁数大小呢。你造的厉害，说白了，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喝多少，你享受多少呢？有质数的老人家，
1: 嗯，
0: 你提前把那些东西都造完了，你把身体造干净了。那你不就是活了三十年后，你把八十年、九十年的光阴你都提前的耗费完了，你这人不也就耗费完了以后，你也不就完了吗？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细水长流，好东西再好的吃，但是有节制点，这样呢，是不是你就能够天天享受？你能多享受？
1: 对。
0: 反过来呀，你说胡吃海塞，好的东西我爱吃这个东西，往死了造，我爱喝这口酒呢，恨不能全天下的酒都灌在我的肚子里。我爱玩的话呢，玩到每天连觉都不睡，行了，那你本来八十岁的寿命，你四十岁你就把该享受的享受完了，你造完了，行了，你可能呢嘎嘣一下你就撂倒了。
1: 对，就像我们开车，你从来不保养，你说那你那车早早的就会报废。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反过来呢，人家有些那个条件呢，你像你有些老领导，
1: 嗯，
0: 人家这个出问题的时候啊，身体健康的有专门的营养师啊，啊，包括这个。专门的保健医生啊，负责他的健康饮食的调配啊，健康方面给他有一些建议啊，你会发现人家这些老首长啊、老领导啊，活一般都是活107岁的。
1: 对，
0: 就是最不济的人家能活100岁，90岁平平常常的。
1: 嗯
0: 啊，你想一想啊，那都是人呐、啊、为什么你就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人家能活那么大岁数呢？人家到了40-50岁的时候，方方面面就开始保养，也准备为大岁数准备了。
1: 嗯，
0: 啊，这也将是我们对会员呢将来完善的这种服务。我们要保障大家的饮食、保健、医疗专家，对大家的身体呢定制健康的建议和调配，建立一个健全的、广阔的医疗体系。啊，将来呀，全民长寿、健康呢将成为一个主流了。
1: 那杨老可能说到这儿啊，我们会有一部分人讲说，哎呀，我可不想活那么老，活得没有生活质量，还可能被人嫌弃。
0: 嗯，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不少老年人活到某个高寿的年龄啊，没有重大的疾病，生活能够自理，相对于年纪轻轻就有各种疾病的人来说呢，很多的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更有保障。
1: 嗯，
0: 活得更快乐，人生可以更美好啊，夕阳无限好啊。那个体不同，差别呢天上地下了。你看长寿的人呢，五脏一定是年轻的、健康的、有活力的，他的气血精呢一定是充足的。那很多人用黄石膏方一个星期下来、半个月下来，你会发现呀、啊、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原来大便溏泻的患者呢，大便开始成型了，吃饭有胃口了，睡觉能睡个好觉了，哎，看着气色好了，越来越年轻了。那黄石膏方也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讲到的益寿强身方，它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的最经典的名方。
1: 嗯，
0: 那在以陈可济老先生呢为首的这个清宫医案研究小组当中啊，我们在清宫医案当中啊，这个黄石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一个御医文化代表的一个名方。
1: 嗯，
0: 啊、这个又是很多的治疗慢性病的病例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啊、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系统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有很多康复的病例。
1: 嗯，
0: 在古代啊，很多王公大臣呢用益寿强身方延年益寿。这也是清代的官员呢将相，包括在历史上他为什么都是非常长寿的，但是普通老百姓呢原来想用也不能用，没有资格用，用不起啊。所以说呢，我们提到这个御医文化呢，御医文化是专门给皇帝治病养生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
1: 嗯，
0: 而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延缓衰老、推迟衰老、延年益寿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啊，因为古代呢，皇帝呢，谁都想活得自己呢，活得恨不能不死了，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作为这些专门为他们身体健康负责的这些太医们、御医们，这是他们服务的一个，要得了病要看病，没病之前要防病，再有一个还要帮助这些人呢，要怎么样，要延年益寿。但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说衰老是人类不可抗拒的生命的规律，人有生老病死啊。现代一些这个衰老机制认为呢，说人衰老的时候呢，机体自身抗体过多或免疫复合物的沉积、自由基啊，以及呢损伤产生物增多啊，错误蛋白质积累，包括交联分子堆积等等，这些呢就会引起呢机体的损害，加速机体的衰老。中医认为呢，人体衰老的根本原因是气血经的失调，五脏的虚损。由于气血经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气血经失调，五脏虚损，反过来呢就加速了衰老的过程。那黄氏膏方能够解决五脏瘀阻、气血经不足不调和导致衰老的所有的问题，因此呢它既能够治病，也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1: 对，哎呀，怪不得大家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我们不少会员讲说，这个白头发都变黑了，脸上的皱纹都少了，包括脸上、手上那个老年斑啊也变淡了。还有，杨老，就是包括我身边哈，有不少40多岁、50多岁的这个姐姐，她们美容院都不去了，什么什么胶原蛋白也不喝了，她们在喝黄氏膏方。
0: 这个非常简单，你去一趟美容院花多少钱呢？你现在喝什么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呢，根本就糊弄人的事儿。你喝一个月多少钱呢？
1: 贵的。
0: 你喝进去的胶原蛋白都能长在脸上了，那不可能啊。这个东西能吸收多少，吸收了以后呢，真正能分布到你的变成你的东西变多少，那不是说你喝了这个东西就能够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了。关键是这些东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只是解决了表面的问题了，叫治标不治本。
1: 对，
0: 那黄氏膏方是让大家呢从内到外年轻的，从内到外散发这种精气神跟这种年轻活力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一个人是靠看上去年轻，一个是让你呢真的自然健康的年轻态，这是两个概念。因为人只有健康了，你才有好的面相才好，气色才好。很多人脸上长老年斑、长痘痘，这也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这样的人呢，普遍存在微循环的障碍，多有淤血现象。那黄氏膏方呢，这个方子里面呢，那么养心的药材呢有八味，那当归呀、阿胶啊、川芎啊。这些药材的话呢，包括三七啊，有非常好的养心的一个作用，补心气、养心血、滋养心脉。因为呢，心主血脉，血脉流通的话呢，可以延缓衰老。血行的动力是心气，血行的管道呢是脉道。神志活动的基础是血液。当你的心气充沛，血液充盈，脉道通利，是维持人体脏腑组织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持呢神志清醒、精神充沛、健康长寿。反过来呢，由于各种疾病因素导致呢，比如说气虚痰饮呐、气滞啊，引起血流不畅的，形成气滞、血瘀、血脉受阻，结果呢就导致脏腑器官失于呢气血的濡养，就会出现什么脏腑的虚损。神气亏耗，加速衰老。中医所谓说血不活，有瘀滞。那么血管的瘀阻呢，在老年时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的微循环的障碍呢，导致机体各个脏腑功能减退，而加速衰老。进入老年期以后呢，气血逐渐的减少。中医讲说气为血之帅呀。气虚了以后呢，鼓动无力，血行不畅，血管呢就慢慢的瘀滞堵塞了，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所以说我们要通过黄氏膏方呢，保持心脏的健康，五脏的气血的充盈和健康，这样呢营养物质就能够输送到全身。那因此呢，黄氏膏方在治心养心方面的功效是非常强的，就好像是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我们可以让你的心脏呢保持一个最好的工作状态。同时呢，黄氏膏方养肺的药呢还有八味药材， 那这样的中医讲说，肺朝百脉而主志节，那气道宣通的是可以延缓衰老的。
1: 那杨老，这个肺朝百脉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呢？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呢？
0: 肺朝百脉呀、啊，就是全身的血液呢都要通过经脉而聚会肺。
1: 嗯。
0: 通过肺的呼吸进行气体交换以后呢，输送到全身。这个说明血液的运行啊，依赖于肺气的输布和调节，肺的主气宣发肃降的功能正常，气道通畅，则呼吸调匀。语言有力，精力充沛。
1: 嗯，
0: 如果一个人的肺气虚弱，食欲宣降，聚食成痰，或者说呢痛热浊肺，练液为痰，或者说肺虚日久，子道母气，脾湿渐运，反而呢就容易什么呢，形成痰湿深浮于肺。
1: 啊，我们的肺太重要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套用西医的理论来讲的话呢，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人的心脏啊，把这个血打出来以后的话呢，它为什么带氧气？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在人的这个气体交换过程当中，人的把静脉血回流收回来以后，从静脉把心呢收到这个心脏里边以后的话呢，它要通过呢跟肺，把肺吸进来的氧气呢溶于血液当中，然后呢再把这个血呢这个运送到左心室，通过主动脉打出去。因此，动脉里的血是全是含氧气的血。静脉里的血呢是不含氧气的血，因此呢这样一来，肺吸进来的氧气最后溶于血中，输布于全身，这样的人才能够说说是全身不缺血，同时你也不缺氧了。反过来呢，如果说你这个肺气不宣了，导致呢你这个痰浊呢不能够排出，留滞于胸中就容易出现呢膨满胀满如果有淤血的征象呢，咳喘加重，唇甲紫干，面色晦暗，舌质暗红，或者说夹青夹瘀，这其实就是现代医学讲的肺气肿啊、肺心病啊等等的这些病症。
1: 哦，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肺功能哈，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那么我们肺的保养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
0: 对，每年我国大约有近100万人死于慢阻肺。包括他的并发症，其中呢老年期的这个痰症啊患病率呢这个是47.9%，痰症患病率呢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的增高，痰症呢跟衰老密切相关，老年人由于呼吸系统的衰退，气管和支气管上皮的粘液退行性的发生改变，纤毛运动减退，小气道黏膜萎缩，分泌的粘液呢导致管腔变狭窄，增加了气流阻力，同时呢影响分泌物的排出。临床上呢，我们治疗老年肺病呢，通过黄氏膏方可以益肺气，化瘀祛痰，宣通气道，进行呢清肺洗肺润肺的一个效果，改善肺的通气，能够呢降低由于缺氧导致的一系列的损害。重症呢可以导致呢呼吸衰竭，你像一些肺病的患者最后呢呼衰就人就完了。大家想一想，
1: 完全失去功能了。
0: 对，大家想一想，五脏六腑大脑如果肺的功能不行了，五脏六腑大脑都缺氧，人还能活得了吗？活不了，
1: 活不成，
0: 衰老的会非常的快。再严重的就可以导致死亡。黄氏膏方啊，它能够呢使你的肺呢朝百脉，就可以延缓人的衰老。所以说很多人用黄氏膏方几天呢，一些肺病的患者你发现呢气管上有毛病了，气管炎啊，肺气肿啊，慢阻肺的患者，你用几天黄氏膏方下来以后呢，浑身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所以说呢身体不缺氧了，很多病症呢就恢复得非常快你发现呢原来大口喘，现在不用大口呼吸气儿了，氧气能够通过血液呢运送到全身了，这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由于你肺的功能好了以后呢，全身不缺氧了，大家呢自然就老得慢，活得自然就久。同时黄氏膏方里面的养肝呢还有11味药材，大家知道肝主疏泄，气机疏通延缓衰老，肝是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和精液的重要的环节，而肝的功能好的话呢，气机呢就能够很好的调节，有利于胆汁的分泌和排泄而且呢可以通利三焦，疏通水道， 如果说肝的气机失调了以后啊，肝气郁结呀，生泄太过呢，发生这种病理变化，就会不仅是影响到肝胆，而且影响到脾胃，那导致血脉瘀滞、水行阻遏、代谢障碍，产生的痰水这些病理产物，很多人最后就发生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胆囊炎、胆结石、胆息肉了，肝上长了血管瘤了，最后呢脾胃功能出现胃炎了、肠炎了，其实跟这个肝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因为肝主疏泄呀。
0: 对，我国的就拿这个急性脑血管病、脑中风、偏瘫呐、半身不遂，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二位的死亡原因。我们研究发现呢，在513例的脑出血的患者当中，由于这种情绪抑郁、紧张、焦虑的，这个占到433例，占了多少呢？占了84.41%。也就是说呢，这种呢肝的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呢，不仅是肝胆受影响，脾胃受影响，包括你的脑血管、你的心脏呢都会受影响。
1: 哦，哎呀，这个比例很高哈。那杨老，这个脑出血它的发病机理又是什么呢？
0: 脑出血的发病机理主要是人的情志不畅啊，肝阳上亢。肝阳上亢了以后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一个人呢生气着急以后，你发现呢这血往脑袋上撞啊，人一生气了以后是不是脸容易红啊，血压忽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肝阳一上亢了以后呢，肝气顶着血往上走，所有血呢都往脑袋上冲，这样一来的话呢，脑血管又是有严重动脉硬化的患者，是不是就容易脑出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让大家的肝脏健康、肝功能正常，对大家疾病的康复呢，包括你延缓衰老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那杨老您看哈，我们知道了肺脏啊，它的重要功能，肝脏的这个重要功能，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五脏同调，五脏同调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脾脏，五脏当中这个脾的健康是不是它也对我们机体的这个衰老啊，身体的这个健康啊，作用也很大呢？
0: 不是很大，是非常大。
1: 非常大。
0: 人生下来靠肾经啊，说生下来肾经呢叫先天之本，你生下来以后你身体强壮不强壮，说大胖小子身体壮不壮啊，一看呢看你先天之本。而想要活下去的话呢，一定要靠后天之本，就是脾胃的能力。
1: 嗯，
0: 对吧？简单的讲，就是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吃点东西不吸收，营养吸收不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人呢能长寿吗？能健康吗？
1: 不能。
0: 哎，不能啊。啊，你没有什么营养，你吃点东西不消化，你吸收不了多少东西，你身体病病歪歪的，你说你有点毛病你好治吗？你不好治啊。
1: 嗯嗯。
0: 那所以说中医讲说脾胃后天之本。
1: 嗯。
0: 啊，黄氏膏方呢，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调健脾的药材，这个方子里占了多少位？12位，现在公布出来的就，啊，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说一个人想要生下来，还要想要活下去的话呢，脾胃功能必须要好，尤其得了病的人，你只要能吃能喝的，你这个病是不是就好治？
1: 一般我们说这个人要去世之前，要不行之前，都是说哎呀已经几天不吃饭了啊，
0: 对，
1: 是叫什么
0: 水米不进了，
1: 不打牙了
0: 啊，水米不打牙了啊，10天半个月水米不打牙了，这人就时日不多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呢，黄氏膏方呢特别重视于调脾。
1: 嗯
0: 啊，那么黄氏膏方呢通过健脾养胃了以后的话呢，患者的抵抗外邪的能力呢就会大幅的提高。我们通过观察呢大家的血液免疫功能呢，你就会发现呢，通过黄氏膏方一段时间调理以后的话呢，人体免疫功能会极大的提高，大多数就表现在呢就是它的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能吃能喝了，能睡了，所以说呢免疫功能自然就增强了。啊，包括呢对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糜烂性的胃炎呐、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肠炎呐、反流性的食管炎呐、啊什么溃疡啊、胃溃疡12肠、球部溃疡症的治疗啊，通过黄氏膏方的整体的健脾开胃用下来以后的话呢，这些病症的患者是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1: 嗯
0: 啊，这样呢通过呢黄氏膏方呢把中焦的脾胃调理好了以后呢，能吃能喝了，睡觉也好，二便也通畅的话呢，这是我们想要长寿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啊，你能吃能喝能睡能排，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如果你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好，排的也不畅的话呢，你是很难活到说80岁90岁这种大岁数的。
1: 真是这样，你看大家听了杨老这节课哈，我想真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脏腑啊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这个了解哈。你看我们的肺，我们的肝是吧，包括还有我们的脾，真是让我们懂得了这个五脏的重要性。那杨老，我们说完了这几个脏腑，还有就是肾脏，它和我们的衰老和健康关系密切吗？
0: 中医讲说肾藏精，主水精道，水道通畅可以延缓人的衰老。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人的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同时呢，这是肾呢，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1: 嗯，
0: 肾中的精气呢，还能生髓，还能养脑啊。因此呢，肾精渐衰呢，是衰老的重要原因。我们对237名的老年人的统计发现，肾虚的占到85.4%。
1: 哎呦，绝大多数。
0: 对，那么肾虚呢，它有阴虚，有阳虚，有肾精不足的。但是呢，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有10味药材养肾精的，既有补肾气的，还有呢滋肾阴的，还有呢养肾精的。啊，因此呢，那很多人呢说这个我不知道肾阴虚还是阳虚，我阴阳两虚，能不能用黄氏膏方啊？可以呀。通过用黄氏膏方呢，补肾气、滋肾阴、养肾精以后呢，肾的精气充足了，很多呢夜尿频多的患者，原来一晚上7-8趟的就起夜的，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一晚上1-2次了。
1: 嗯。
0: 啊，原来小便来的特别急，走得慢了尿裤子，啊，现在呢能够把住门了。啊，原来呢这个老态龙钟的，而且呢出现西医大夫呢说你查出脑萎缩了，走路晃晃悠悠的，老是摔跟头的患者，用一段时间调理下来以后呢，他走路能够稳得住步子了，脸色呀啊容貌啊都开始呢恢复年轻态了，这就是肾精充足的一种表现。这样呢，我们再通过黄氏膏方啊，包括有些患者呢尿蛋白又加高啊，肾不好了以后呢，小便老是起泡沫呀，小便浑浊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一段时间，包括血肌酐啊，肌酐啊尿素氮呢都异常，这种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调理下来以后，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再上医院一检查，各项指标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多好啊。
0: 那这样呢，肾脏的功能就是先天之本得到一个强健了，那照样可以延缓衰老，它是健康长寿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是你身体的这个本钱哈，看来我们要想健康长寿，还真离不开五脏的这个健康。那杨老，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饮食啊和营养这块应该怎么样调理呢？我们应该怎么吃更好一些呢？
0: 大家可以补充维 D 啊，维生素 D 可以提高大脑的灵活度，增强记忆力。比如说海鱼呀、鱼卵呐、蛋黄啊、奶酪当中的这种东西相对比较多。眼病的患者还要补充维 C 啊、维 E， 包括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最丰富的食物是富含的是就是猕猴桃。眼睛不好的人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猕猴桃。
1: 多吃猕猴桃。
0: 包括黄玉米呀、鸡蛋黄呀，这个都行。
1: 心脏不好的呢？
0: 心脏不好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呢多补充呢这个鱼油。鱼油里面呢还有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同时呢可以降低呢这个甘油三酯，可以适当的吃鱼肉啊、鱼油啊、海藻啊、带鱼啊，包括呢鳕鱼这一类的东西。
1: 还有肝不是很好的呢？
0: 肝呢，我们用一些呢，可以比如说红枣，常吃一些红枣啊。酸性的东西啊，包括呢中药当中的白芍啊、当归啊，这些很好。啊，脾胃不好的呢，我们可以用多吃一些什么芡实啊、糯米啊这些东西。甜相对呢甜味比较足的东西。同时呢，肺不好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银耳呀、雪梨呀这些山药啊这些东西。肾不好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呢吃什么？吃白米，吃马铃薯。包括呢，每天呢可以补充40毫克的维生素 B6。可以降低呢肾结石的风险。 想美容的可以吃胡萝卜素等等这些东西。由于呢这些东西呢内容比较杂了，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详细给大家讲了。大家呢关于自己的体质适合呢多吃哪些东西，适合少吃哪些东西啊，不太明白的，详细的可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咨询。
1: 对，跟着杨老走，大家谁也别掉队啊，我们每天跟着杨老学习养生治病，健康长寿到百年。通过调补五脏，延缓衰老，我们大家都能够老得慢一些啊，都能够保持青春活力。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那稍事休息，杨老我们马上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4: 哎呀，我恭维你了，我听你的课听了一拉听了2年了。
0: 哎呦，老听众了。
4: 哎，我才下定心买，这药吃现在吃挺好，杨老师。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可能是26天。
0: 26天，听了2年了，用了26天，觉得这2年的节目没白听吧？
4: 啊，没白听，没白听，真没白听，你讲的也真好啊。
0: 哎，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是呢，我能够实实在在给你讲，病是怎么来的，药是怎么去你那个病的，我能给你明明白白的说明白。
4: 那是，关键你这个学生啊也好。
0: 26天，我先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67。
0: 67岁是怎么不舒服呢？
4: 就是我类风湿。两个手啊，这个中指的手，都挤在什么那个骨刺了。我的脑袋还迷糊，我心脏还有点就是说不得劲儿。他也不会是我这些事儿。现在都有改变。
0: 现在26天的黄芪膏方用下来，都见改变了。
4: 啊，都见改变。
0: 啊，那个
4: 病也好了，大便也好了，我现在都有改变。
0: 哎呦，太好了！
4: 我得好好谢谢你。
0: 我都替你高兴啊。原来那个睡觉是什么情况？
4: 现在睡觉一宿也就睡了2-3个小时，不到说12点1点睡不着。现在呢，8点整就可以睡了。
0: 现在能睡到几点？
4: 现在能睡早上4点。
0: 哎呦，这不这个睡眠就已经完全调过来了吗？
4: 大便现在也是像小便了。
0: 哦，太好了。
4: 现在倒挺好。
0: 原来那个大便是什么？大便干的是大便汤泻呢？
4: 也就是头干，便也费劲。完了，戴完以后就破不着脑的。
0: 现在用26天的黄芪膏方，大便香蕉便，这完全正常了。
4: 对，
0: 太好了。
4: 现在都挺好。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就两个大腿呀，那个肌肉啊，走道有点吃劲。
0: 感觉那两条大腿上的肌肉呢，有点发硬，是吧？
4: 啊，对。
0: 那我知道了。
4: 这样好，我现在这大夫就是管我那大夫吧，现在叫我吃五克。
0: 我先问问你，那个类风湿现在是什么情况？
4: 类风湿现在就手能转拳了，能转上拳了。
0: 原来连拳都转不住。
4: 转不上。
0: 你看看，这要是将来就因为这个类风湿，吃饭端不了碗，拿不了筷子，这麻烦了，这生活就受严重的受限制了。
4: 对，我没吃你药之前，那右手就端碗就它就费劲。
0: 那你现在呢？端个碗，拿个筷子，你慢慢都不受影响了。这才26天嘛，你看多好的效果。
4: 不受影响，一点影响都不受。
0: 哎，太好了。
4: 就滴了水吧，现在也能滴得动。
0: 还能滴了水，还能够转得住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因此很多人说类风湿叫不死的癌症，治不了。我说不是治不了，是你没治对。
4: 啊，是。
0: 你看我们类风湿这么难治的病症，26天用黄石膏方你用下来，原来手转不住，现在能滴了一桶水了，这是什么情况？
4: 我这钱呢都白花老了，
0: 哎，
4: 就他妈扯淡来的。以前要想寡吃你的药早就好了，我见着我类风湿的药就买一点就吃点，管为了人们看到就买点，要不吃你受不了啊，我就吃你这个好。
0: 啊，很多人就迷信这个什么专病专治专药专治。我说那专病专治专药专治，说白了不就是人家大卸八块分成零件来治了吗？
4: 对对对对，
0: 哎，心脏的专治心脏，脑袋的专治脑袋，关节的专治关节，肠胃专治肠胃，结果呢一个也没治好了。
4: 嗯，
0: 用黄石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4: 嗯，
0: 那你那个头也不迷糊了？
4: 现在不迷糊，可清醒了。
0: 心脏原来是什么情况？
4: 现在就是说躺那嘎了得唱出气儿。
0: 嗯，
4: 有时间吧，还有点不得劲儿。
0: 嗯，
4: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感觉。
0: 哎，那你好好调理吧，自己就这大腿肌肉还有点发硬。你这种情况，你吃的才5克，吃了26天这么好的药，能调量了，调到10克。
4: 那好了。
0: 早晚各10克啊，一点也不要少。
4: 那好。
0: 啊，你照着我的指导的话呢，我一点一点把这点毛病都给你治好了。
4: 那好。
0: 嗯。
4: 杨老师，我这个药吃凉了，我再定呢。
0: 好，你别耽误吃就行。
4: 那好了，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我谢谢你杨老师啊。
0: 好。
4: 管我这学生啊，你好好表扬表扬他。
0: 好，我表扬他吧，你放心吧。
4: 好了，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4: 嗯，谢谢你关心啊。
0: 别客气。
4: 嗯，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您好，在您百忙当中我又给您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6: 您这发一出来3天我不就埋了吗？因为我的病特别特别多嘛，不是现在都好了，非心病哈，现在他也能平躺着睡觉。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今年79。
0: 79岁的老人家了。
6: 对。
0: 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6: 治了7个多月了。
0: 7个月多月了
6: 啊。
0: 原来主要是有肺心病，还有什么病啊？
6: 尘肺嘛。
0: 啊、哦、
6: 尘肺病嘛。你还记得
0: 晨曦肺，这职业病是吧？
6: 对，这个问题啊，这现在都好了。我现在啊，血压高，血压100多，120，现在我都把血压药我给停了。
0: 原来高压200，低压100，降压药也不用吃了。
6: 不吃了。
0: 那现在血压能到多少了，人家？
6: 现在123，低压是66。
0: 非常好，对于一个79岁的老人家来讲呢，120-170左右的血压，这叫长寿血压。
6: 嗯，
0: 这个血压由100高压200低压100降到呢高压120低压670这种血压水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6: 嗯，
0: 肺呀心脏的功能开始提高，这个人呢吸进来的氧气慢慢够用了，因此血压就下来了。
6: 主要就是嘛哈，吃这个药膏啊，搭点那个去大便的那药，现在我不搭那药了。那药我不搭了，现在大便都好了。
0: 嗯，那么用黄石膏方，一个是血压下来了，
6: 嗯、
0: 肺心病、尘肺导致的肺心病那么严重，原来平躺不下，现在能平躺下来，还有哪些变化？吃饭怎么样？
6: 吃饭行，现在吃的特别多，
0: 能吃能喝的，
6: 能吃能喝的，
0: 好，
6: 这都行，睡觉也行，睡觉不是把那个氯硝铵定啊，我是一次半片，现在我都不吃了。
0: 氯硝铵定吃了几年了？
6: 20多年了，30年了。
0: 20多年氯硝铵定用药时，用了7个月的黄石膏方，减了。
6: 对。
0: 就凭这一点，咱们这点钱就花值了。
6: 对。
0: 啊，你奔80的老同志了，20年的氯硝铵定对人的神经的伤害得多大？慢慢的，道坤奔八十了，咱把那氯硝铵定减掉了，都能够睡好这一觉了，这个身体元气慢慢就恢复了。
6: 另外一个我现在哈也能活动点了，我能下楼了。
0: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这小便呢哈，原来夹不住尿啊。
0: 嗯，
6: 原来我也不怕您笑，原来总得湿着裤裆，现在不用了。
0: 嗯，啊，
6: 原来这一宿啊得七八次，现在一宿就一次。
0: 哎呦，
6: 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哈，我现在哈，
0: 嗯，
6: 就是医院给的这些药哈我都不吃了。
0: 嗯嗯，等于呢医院是给开的一大把的药不用吃了，现在单用黄氏膏方。
6: 对，都不吃了。
0: 哎，都不吃了，降压药也停了。
6: 降压药也停了。
0: 啊，氯硝西泮呢，治失眠的氯硝西泮吃了20年，现在呢吃了7个月的黄氏膏方，吃的现在停了。
6: 对，
0: 你看
6: 现在，
0: 这就是我们讲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用这一个方子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的一把药嘛。因此，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一天齁的气喘、拔不上这口气的、遭不起这番罪的，包括呢已经有了肺心病的，有人呼衰心衰的，血压居高不下的，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竟大口吐痰的，像这种患者呢已经有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供应了，所有这种患者都给他吃上了，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6: 对，
0: 接下来以后呢用药引子我给调一下，现在黄氏膏方怎么用，药引子用的什么？
6: 我药引子从始到终我就用的那个三七粉，用三七粉
0: 别的都没加是吧？
6: 哎，对对，那个，
0: 接下来以后你用什么？用黄芪。
6: 用黄芪，生黄芪是那个吗？
0: 制黄芪。
6: 制黄芪。
0: 对，用制
6: 黄
0: 芪。每次呢用什么？用30克的制黄芪，吃三顿。嗯。
6: 制黄芪用30克。
0: 对，熬成一碗药汁儿的。
6: 熬成一碗药汁儿吃几天呢？
0: 三顿。
6: 吃三顿。
0: 一天半。
6: 哦，一天半。
0: 每次用1/3，然后呢用这个调开了，把黄氏膏方送下去。
6: 好好。
0: 嗯，那就这么治，我祝你们健康吧。
6: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嗯，
6: 谢谢。
0: 哎哎。
5: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杨老师您好。
7: 哎。
8: 您辛苦了。
7: 别客气，
8: 那个，我麻烦您了，我那个什么嘛，咱那个膏方啊刚吃了8天，效果挺好的。
7: 8天就有效果了
8: 啊？那个我血压原先是那个什么，我是3高症，嗯，血压最什么也是140跟90，现在头两天我那个拿药的时候我量了一下130了，
7: 非常好。
8: 这个大便那个老那个什么我跟田老师一说，他说的也是排，就是身体上外排毒呢，也挺好的。
7: 嗯，
8: 哎，
7: 排出来那个大便的味儿特别大，
8: 嗯，
7: 颜色发黑的，嗯。
8: 啊，对对对，这两天就没有那么大味儿了。
7: 这其实就是把这个五脏当中这种郁毒逐渐排出来的一种体现。那排出那个小便发黄啊，味儿重啊，排出来大便的味儿特别浓，再加上这颜色发黑呀。
8: 啊，是是。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7: 嗯，
8: 我是有3高，还骨质也疏松，就是这个我这个关节，特别是腿呀，嘎嘎的响，骨密度头两天您说我测呀才100多，
7: 嗯，
8: 我还那个常年的有口腔溃疡，您说现在吧，就这个嗓子老感觉有痰想咳嗽，
7: 嗯，
8: 等到我查查我这个喉，做个喉镜也没事儿。就老觉得这嗓子有痰，
7: 嗯，
8: 满嘴痰呀，您说，
7: 嗯，
8: 你对的对些日子还是那个手指还麻木，
7: 嗯，
8: 您看就这些个这些毛病。您
7: 今年多大岁数啊？
8: 我今年刚50，
7: 刚50岁，嗯，
8: 啊，吃了好多，
7: 嗯，
8: 好多别的药不管用，我听您这个，
7: 嗯，
8: 我听得特别有道理。我原先上当上的轻，我现在我找出成您说样的，我这是病，吃保健品根本不管用，我扔了10000块钱的。现在，那个，
7: 你得了病已，你做成10病了，你像这3高症啊，这骨质疏松啊，这大便溏泻呀，
8: 啊，
7: 这个这就是实打实的10病啊，这10病你必须用药来治疗了，你吃保健品那个东西就不起作用了。
8: 对对，要不我听您那个讲的特别好，我天天的听，哎。
7: 我们就希望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明白了。你这是比较常见的女同志在更年期前后呢，五脏六腑功能虚损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你像你这个骨质疏松，重度骨质疏松原因出在哪呢？其实就是你肾精不足了，肾精亏了以后的话呢，肾不能生髓了，髓不能养骨了。老百姓讲话，其实呢，简单的讲就是骨髓是半腔的骨髓了。你打开那骨骼看啊，就简单的理解就越直观，就大家好理解，就是打开骨头看的骨髓是半腔子了，半腔子了，骨头得不到骨髓的濡养，你是不是就严重的骨质疏松了？
8: 是，我也害怕，您说人家健康的那个人家1000多，我才100多，您说人家还70多岁，您说我这刚50多岁就这样了。
7: 重视起来没关系，不用担心。重视起来，养足肾精了，把那骨髓养满了以后呢，骨骼骨密度很快就上来了。再加上嗓子眼老觉得有点东西，查喉镜又没有什么问题，那是什么？那是梅核气嘛。
8: 哦，这个，
7: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梅核气嘛，叫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嘛。想往下咽咽不下去，想往出吐吐不出来。
8: 对呀，您说常年这个口腔溃疡，火上上走不上下走。
7: 对呀，他为什么呀？底下的水亏了，肾为水脏嘛，你是水亏了以后，上焦的火就盛了，脾胃之火一盛了以后呢，口腔溃疡，心火盛了以后呢，舌头上开裂子，那么这个肝火旺了以后呢，生气着急。
8: 那您说我吃咱这产品正对症吧？
7: 黄石膏方有10味药材养你的肾精，养你的肾水的，还有12味药材健脾的啊，健脾呢就你这大便溏泻的问题，脾也虚了。11味药材疏肝的，8味药材养心的，通过这种整体性的治疗，叫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整体性的五脏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咱们就从五脏这个根源上给他入手治疗，这一点一点不就调得更好了吗？调过来了吗？
8: 太好了！
7: 何况你这用8天下来以后，你这么好的效果，你那个血压就开始有变化了，大便呢这逐渐的开始有变化了，好治了。
8: 啊，是。
7: 嗯。
8: 老师，您给我指导一下吧，说我用什么药引子？那您说
7: 现在怎么用药呢？你？
8: 我现在就是老师告诉我用5克，让我饭后服用。
7: 早晚各用5克是吧？
8: 啊，对。
7: 5克的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引经药，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米须子水。
8: 哦，玉米须水。
7: 对，给它熬成水了，拿这个把黄氏膏方卸开了送下去。
8: 哦，我知道，对着您说我就明白，
7: 你那么调理上，那么吃上半个月左右，你再用上半个月左右，你测个血压，测个血糖，然后呢，整体的情况告诉常外老师。
8: 行，
7: 好好治疗，把这点毛病呢好调理，调理过来以后呢，不仅是现在不遭罪了，上了60岁以后得了，但上了老年以后呢，咱不用担心得大病了。
8: 太好了，谢谢您了，杨老师。
7: 保重身体，祝您健康吧。
8: 谢谢您，谢谢您。
7: 好，再见。
8: 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您好，是杨老师吧？
7: 哎。
9: 我那个，我给我母亲买的药，买的药现在吃了有3个月了，吃了3个月了，效果挺好的。
7: 老母亲什么病症啊？
9: 原先呢，在没吃膏方之前呢，她腿肿了，膝盖也疼，就膝盖也肿，腰也疼，头晕，等了会那个用了，效果还挺好，腿也不疼了。腿消肿了，腰呢也不疼了。腿也嘛都不都消肿都挺好了，跟正常腿一样了嘛。
7: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9: 91了。
7: 哎呦，那这91岁的老寿星了。这老人家那个腿肿，原来这是膝盖肿呢，还是小腿肿呢？
9: 膝盖肿。
7: 膝盖疼，膝盖肿。
9: 对。膝盖
7: 那就是老年性的常见的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呐，滑膜炎呢，这是比较常见的。
9: 哎，还真是。
7: 那就等于老人的将来的以前用黄氏膏方之前走道啊，包括他上厕所呢，由于膝关节呀、这腰出了问题了，可能都受影响了吧？
9: 那可不行，那等于是就做那个嘛吧，做那个汞酮菜的，得做那个上头。就那，他就说你要是不是汞酮吧，你得带着那个胰子，跟那个凳子菜的，跟那汞酮菜的得做那个。
7: 对。
9: 现在没事了，现在不用做了。能蹲下去了，
7: 现在蹲下去，咱们就是坐马桶也能坐上去了。
9: 哎，对对对对对，都行了。
7: 很多老同志啊，就因为这个滑膜炎，滑膜里面有积液，这个关节肿啊，疼啊，上厕所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的。
9: 对，
7: 别说这么大岁数了，有些那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了这个病都是这样。
9: 哎，
7: 这个病其实它主要原因就是肝肾亏虚的非常厉害了，肝肾不足。导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筋，肾不生髓，髓不养骨啊，导致呢这个地方老是出现无菌性的炎症。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骨，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气血循环恢复了，那这个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这种老同志呢关节疼的，你看腿也不肿，膝关节也不肿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现在这91岁的老人家了，多好啊。
9: 哎，现在就是精神面貌也挺好的，不跟以前似的、
7: 哎，
9: 什么皱眉头子了，还是怎么回事？他眼睛他疼啊，他给我皱眉头子，现在没事了。现在
7: 原来眼干眼涩这些症状有没有？
9: 没有，有就是头晕，头晕
7: ，
9: 头晕没了，现在没了，现在
7: 头也不晕了。
9: 哎，没有了，没有了，根本就没那个症状了。
7: 这91岁的老同志了，要是这样的，通过这种黄氏膏方这种治养结合的药膏给他调理下来，不仅是这点病痛呢越来越没有，老人家不用遭罪了。还有一个是五脏功能强健了以后啊，把他五脏六腑这老化了91年的器官的各个器官功能调整一遍，让他90岁的老同志有60岁、70岁、80岁、70岁这样的状态，这老人家健康长寿活百年，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吧。
9: 嗯，反正就是头晕没了，现在
7: 头晕没了，这腰现在也行，弯个腰多少弯弯腰啊，直腰都没问题。
9: 哎、对，现在能弯腰嘛事儿没有了，原先要一弯腰啊，这顺着那个劲儿啊，那脑袋就往下撞，你知道，这头晕
7: 啊。现在没问题，弯腰腰也能吃住劲儿了，而且头也不晕了。
9: 哎，不晕了，不晕了。
7: 给老母亲好好调养，给老人家带好，让老人家呀，他这个把这疾病调理过来了以后呢，常年都用点养生量，让老人家健康长寿奔天年。
9: 谢谢杨老师，谢谢。
7: 哪天老人家他要是愿意的话呢，哪天让他跟我通过话。
9: 哎，行，
7: 给老人家带好，坚持让他用药就行了。我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9: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
7: 好，再见。
9: 哎，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那个黄教授你好。
7: 哎。
10: 哎。哎呀，那个你一天的很辛苦啊。
7: 啊。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10: 你给我表扬这个郭大夫对我可负责任了，我怕忘了。
7: 好，他的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放心吧。
10: 好。哎呀，我这一身呢，一身病啊，怎么办呢？你说。
7: 怎么不舒服？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10: 我今年88。
7: 哎呦，88岁的老姐姐了。怎么不舒服呢？
10: 哎呀，我这是要搁头上说全是病，我这个眼睛不好，眼睛那个黄斑变性，白内障，这是一个。完事那个我这个梗嘴也不好，完事那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嘴干的邪乎，我耳朵还那个有时候左耳朵有时候疼，完事也干的，完事游一游还能差点。完事儿那什么，我这心脏的这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啊，是不是肺子有毛病啊？
7: 怎么不舒服呢？
10: 就是这个要走几步就这气儿就不够用，
7: 感觉这气短了。
10: 对，
7: 那 然后心脏上有毛病的话呢，就那个心脏病闹的。
10: 是吗？
7: 对。
10: 嗯，
7: 他心脏呢，不过供血供不上去以后呢，一缺血就缺了氧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呢，老是长抽一口气舒服一点。
10: 嗯
7: 嗯。
10: 我这嘴干呢，这个我还有咳全的，还有那个这个胆囊炎。
7: 嗯。
10: 嗯，你要这净事儿，你说。
7: 88岁了，身体跟随咱们南征北战的88年、80年了。各个零件都磨损过度了，也正常，没大病，这小灾小病的有点的也问题不大。
10: 我说这就这个腰疼，腰突，那个就是走道吧，就像后边就像坠一个大石头一样的。我说这腿肚子就是沉，就拿那个拿着腿子都费劲。
7: 对。
10: 我说这个脚吧。这个手心脚心还一夜，完脚趾头还不一夜，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呢？
7: 五心烦热嘛，这有点阴虚了。
10: 啊，
7: 有点阴虚，而且呢，可能体内有湿气，有点困了脾了。那个大便怎么样？
10: 大便不好，大便呢，你要不那什么，不吃泻药都不便。
7: 嗯。
10: 这便呢，给吃上泻药，那便呢就是那个不成形。便那个占那个便池，
7: 对，这你老人家就是脾虚了。他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脾虚了以后呢，运化痰湿呢功能减弱了，再加上88岁了，身体当中的阳气不太足了。
10: 嗯，
7: 那湿气阳气也不足了，脾再虚一点，你就导致湿气化不开，体内有湿气，体内一旦有了湿气以后呢，腰腿困重啊，周身乏力呀、啊。大便黏腻不爽啊，或者干脆就出现便秘排不出来，不用通便的药就排不出来大便呢、啊、这都是常见的问题吧。
10: 对，你说的太对了。
7: 对吧？
10: 嗯，对。
7: 有湿气呢，等于是体内呢不该有水湿地方有了水湿了，恰恰呢人体需要滋润的地方呢还没有水，因此呢就出现口干舌燥，也就是说呢身体当中的水分呢不能被细胞利用吸收了，所以说你看上去呢口干舌燥的好像是一个干的状态，其实呢它是一个体内有湿气，湿气困脾，而且呢胆经啊心经啊肝经啊这些地方呢都出问题了。
10: 啊，
7: 这你老人家这个情况呢也常见，是属于上了岁数人呢、啊、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气血经三种能量不足的表现吧。
10: 我说他这个就尿还液，
7: 小便发烫是吧？
10: 哎，液，嗯，
7: 哎，颜色发黄，这就是体内湿气聚在那，时间长了以后往下焦一走，湿郁化热了。
10: 嗯，
7: 湿气聚在那，时间长了以后又跟热邪聚在一起，叫湿郁化热嘛。
10: 啊、哦，完了这总爱打嗝，还
7: 老打嗝。
10: 嗯，
7: 底下不放屁，上面老打嗝。
10: 嗯，
7: 对吧？
10: 嗯，
7: 啊，他湿气困了脾以后呢，脾的清气不升，胃的浊气降不下去，胃气呢老往上反，因此底下不排气，上面老打嗝嘛。
10: 嗯。
7: 哎，
10: 我说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睡眠吧、还困，还就不睡，完睡吧也不实，你说气吗？
7: 嗯，还有什么毛病？
10: 也就这些了吧。
7: 也就这些。那现在用着膏方了没有？
10: 用着呢。
7: 用多长时间了？
10: 这个用3瓶差不多要完事儿了。
7: 每次用多少克？
10: 15克，
7: 见着点效果了没有？
10: 见着了。
7: 见着什么效果？
10: 我这后背啊、
7: 嗯、
10: 后背就以前的不液，我这回吃上这个膏方吧，就是后背液，完事有时候爱出汗。
7: 嗯，
10: 就是那个我那还我那个痔疮哈，痔疮也有一些黄豆那么大一个小揪揪搁外边，完现在我脚是那个像瘪一点的。
7: 嗯嗯，至少能瘪一点了。
10: 嗯嗯嗯
7: 嗯现在呢用黄石膏方呢，你这种体质因为它湿气太重了，照理说呢将近三瓶的黄石膏方啊、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但是呢效果现在表现的有的地方见效了，有的地方可能还效果差点，跟体内湿气重有关系。
10: 对对，
7: 正好借着这个冬病夏治最好的除湿的季节， 扶阳化湿气，把体内的湿气化开了以后呢，不管是颈椎病啊、口干呐、心脏的问题呀、胆囊上的问题，还是腰间盘的问题，还是睡眠的问题呢，比现在就好得快得多了。
10: 啊啊，我说这就是肚脐的下边还是总不夜。
7: 肚脐下面这正好是丹田这个地方，丹田的地方感觉发凉是吧？
10: 对对对。
7: 哎，
1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各位，7点钟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出行天气分别是：昆明南站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17到24度；苏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呢是多云，18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天，18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1到30度；南宁站是多云天，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阴天，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阴天，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好了，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是多云转小雨，不要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4度嘞。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8: 早高峰来啦！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由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
9: 早高峰来
1: 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9: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节目一开始呢，要破除一个夏天最容易踩的解暑的偏方坑
9: 啊。
1: 那视线呢，咱们转往江苏的南通吧，我们到当地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9: 七旬老人张大爷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呕吐，那家里人就认为这是中暑了，赶紧让他喝了2只藿香正气水。谁知道半小时之后，症状反而加重，出现了面色潮红、抽搐，被紧急送至县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诊断为典型的阳暑，也就是重症热射病前期伴脱水电解质紊乱。而刚灌下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呀，它含有40%到50%的酒精，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老人的脱水。经过物理降温和静脉补液治疗之后，老人终于是转危为安。
1: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听友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种说法是流传最广的养生误区之一。
9: 对，
1: 中医呢把中暑分为阴暑和阳暑。阴暑是什么呢？是贪凉。

0: 吹空调、受凉、淋雨后引发的湿暑的感冒。那藿香正气呢，确实有一定的疗效，但是现代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户外中暑属于阳暑，即高温下的大量出汗，体温升高，此时呢，再喝酒精的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呢，就会加速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的症状，无异于啊是火上浇油。那西医对于热射病的强调，首要处理的是脱离高温环境，物理降温，补充含电解质的液体，而并非是口服藿香正气呀。
1: 是的，国家卫健委及多地的中医院急诊科提示，高温下劳作或者活动之后出现大汗、高热、口渴、头晕，切勿盲目的灌服藿香正气水，应该先移至阴凉通风处降温补水，重症的就要马上就医。藿香正气水呢，仅适用于吹空调受凉或者是过时生冷引发的阴暑型不适，且酒精过敏者、儿童、孕妇服用头孢类药物者都是禁用藿香正气水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8点，1/8决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0: 受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以及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
1: 5号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0: 今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达到1.6%。
1: 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及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导致2死4伤。当地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
0: 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将超过177亿元。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3: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1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3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截至目前呢，7月第1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3: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3、4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0: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时刻介绍，
2: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0: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是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接下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也不妨和我们互动一下，周一嘛，也要一周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最近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有些时候啊，觉得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就不好意思说出来给别人增加负担。但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需要宣泄的。今天把我们当成一个树洞，把你最近没有跟人说的烦心事说出来，释放自己的心情。
1: 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在安全情况下的关注官微 FN918YN， 然后云南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我们就能够收到喽。
0: 是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七月，云南进入主汛期，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发。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尽量别出远门。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就是 FM88.7、91.8和97并进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来关注，7月3号已经有19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相关数据。其中7个省份的城镇的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超过了12万元。前三位的行业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以及技术服务业整体上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都大幅高于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
0: 未来5年，普通高中继续扩招，已有人口小县实现了全员直升高中。本世纪以来，我国普高率

0: 不断提升。2021年，普高招生首次突破了900万人大关。2024年，全国普高招生1036.2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同比增加68.4万人，普高率首次突破60%，达到了61.02%。2025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提升，普通高中招生1074.9万，普高率进一步提升到62.36%。
1: 再来关注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日前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的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相关政策。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在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据店长介绍，上半年电动摩托车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达到去年全年的水平。
1: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地方相关的新闻。
2: 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3: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4: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5: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3: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6: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3: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7: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接受高考，就来这儿放松放松。我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8: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3: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介绍，
9: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3: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至8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国家速滑馆董事长赵东伟介绍，
10: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这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就得有20万人。
2: 晚风逐浪，鱼等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新模式。
11: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5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50州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12: 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13: Hello.
12: 哇，这么多鱼。
14: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13: 对啊，
15: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11: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50州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16: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

0: 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呢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1: 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2: 近期，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的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上海市民张峰：
4: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3: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形成科技赋能、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
3: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7: 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8: 哎，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罗西。我们先到大洋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因为进入到七月啊，大洋新选商城有一个活动叫做大牌香水宠粉季。那么大牌的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只要7折，所以这个优惠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7: 而在今天呢，我们主推的就是香水系列吧，因为香水呢、是女人的性感名片，
8: 是
7: 而香奈尔 Coco 小姐这款香水啊，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啊直接焊在身上了
8: 啊。
7: 香奈尔 Coco 小姐香水的留香时间长达8个小时以上，喷在身上啊，香气会随体温慢慢的沉淀，从清新的柑橘再到醇厚的花香，最后呢再一闻就到沉稳的木质味，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啊，前调、中调、后调，哪怕是到了晚上仍能够闻到淡淡的余香，
8: 这就是一个好香水的标准。其实不好的香水散这个香水味散的是非常快的，可有些人可能1-2个小时就闻不到了。那么我们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馥郁香水1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但是正好我们刚才说不是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吗？所以到手只要279.3元，那么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7: 对，一共啊少了120多块钱。
8: 是，
7: 其中呢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还带了鬼冢虎叫 Sabot 的夏凉半拖鞋
8: 啊，
7: 雨季呢不想穿闷热厚重的鞋子，又显着塑料感太重啊，觉得掉价难以搭配，就不妨呢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 Sabot 的夏凉半拖鞋。
8: 它是经典复古版型，直接做成没有后跟的穆勒托，就是一脚蹬那种设计，整双鞋面都是麻混纺，大网眼镂空，透气这块直接拉满，就算沾上雨水走两步直接吹干，不会闷黏粘脚，光脚穿清爽不闷脚，轻便防滑，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加上贝壳鞋头，经典复古线条，巨修饰脚型，小脚显秀气，大脚也不显笨重，随便搭配都很有清新的氛围感，雨季出门拍照也都很好看。
7: 这款鞋子呢是尺码非常全，36到45码都有，多种颜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28澳来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购买就可了。

0: 好，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啊，有点难以启齿的烦心事有哪些，赶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首先来看一下任土土说、哎呀，最近爸爸脑梗住院了、妈妈也有脑梗，这算是一件烦心事儿、因为呢我们俩一起呢照顾我爸，现在还不能走，200斤的人需要搀扶着上厕所、很难，有情绪崩溃的时候过不下去，但是啊没有因为这个而哭。昨天的好朋友呢直接转账给他说，可能是送上一份心意吧。瞬间呢一下子觉得人间还是很美好的，
0: 是
1: 泪崩了。他说不知道好朋友可以默契到这种程度，
0: 这种时候就是最烦难的时候、有人伸出援手就让人感觉分外的暖心啊。
1: 而且这个
0: 好朋友值得珍惜一辈子。
1: 而且这种好朋友就是他不会故意跟你说转账说你补贴点，他不会伤你的自尊、他不会提这个伤疤，他就是我最近中
0: 奖，收的
1: 他可能会就故意说我最近、买彩票我中奖了、我分享一点，其实他的用意就是给你分担一些。
0: 所以我就说啊，上帝关上一扇门开了一个窗，这位朋友就是你的家里面虽然有很多烦难的事情压在你的肩上，但是呢你收获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好的真心的朋友，
1: 好朋友不多，
0: 坚强坚持一切都会过去、
1: 有时候好朋友甚至比好恋人重要，
0: 是是是，
1: 人生
0: 走得更长啊，说不定、看看顾一起这个名字，他是在6月的最后一天鼓起了勇气提了离职，他一边为自己脱离苦海而开心，但是又开始为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而焦虑，这件事情他到现在都不敢跟家里面人说啊，真的是快憋出病了、
1: 这种看个人，有的人呢是先骑驴找马，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式、
0: 是
1: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0: 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大厂嘛，大家所有人都羡慕他，大厂工资多高啊，你是高学历人才，人家才会收你、但是真的是他觉得是拿命在拼、都不是996那么简单，他有时候就是什么凌晨2-3点下班，我一听就很震惊，我说凌晨2-3点那不身体就垮完了，
1: 对，
0: 第二天他2-3点下班，第二天他还要上班的，
1: 对，人家叫这个叫007嘛，就是零点到零点
0: ，
1: 就是这个零点睡下去了，到下一个零点起，然后完了之后呢7天
0: 真的是就拿命在拼，他就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也顾不上什么骑驴找马，他觉得自己健康已经出问题了，就辞职。但是家里面人确实像他说，还是给了他一些压力，就是听说他辞职，所有人都不好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就开始说他。
1: 你郭德纲说了嘛，说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也是一样的。你没有经历过他的别人的故事，然后莫名其妙过去就劝别人或者为别人担心，没有必要的。
0: 所以郭德纲说，遇到这种人离他远点，万一雷劈下来劈到他再烧的你，
1: 对
0: 离他远点。
1: 而且就是所有人外面的人都关心你到底飞得高不高，
0: 是
1: 只有家里人或者真朋友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0: 如果家里人不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朋友处寻求安慰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间度指数不高，1.18，城区的行驶情况都好。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的环线上，常规的早高峰路段

0: 二环北路小庄丰兰国际出口行驶往石闸立交，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翻堵，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西二环的交宁路出口行驶往明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明主城经过彩云路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选择昆玉高速，目前行车情况也正常。昆市高速的树关枢纽朱家村地交桥东三环出入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量有点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广维立交杜家营以及成贡富区市东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行车情况目前正常。陪伴左右之频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经典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3: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昆市高速的宜良到石林站之间木扎庆路段呢，目前是雾大。一般来说早间雾大的话呢，白天就会晴开了，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另外呢，武塘浔高速浔甸互通至天生桥站之间的路段呢，也是雾大，能见度低，车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再者呢，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5:35，就是今天早间5-6左右，罗西高速西陵至罗平方向多一河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有路段呢是有雾的，该路段呢实行了分流管控，往罗平方向的车辆啊，提示大家，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请从广西八大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再者呢，交管支队高速大队也提示，相关部门对 G85 昆高速的昭通段1584公里前行600米处及串丝2号自救匝道处进行了翻松施土。那目前呢，上午的7:00到9:00正在施工，交警在凉风洼路段的入口处，对于重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来没有进入到管制点的车辆，建议呢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还是妹妹，我中期待的2026年美角木世界杯，再过几天就要迎来终极对决了。这个是世界杯时隔32年重返北美大陆，也是史上首次3国联合举办的足坛盛会呀！
7: 妹妹太激动了，快乐哥！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嘛，就是首次改制为48支的球队参赛，赛制是全面升级了，赛场更长，对抗更激烈，也让本次决赛成为了含金量十足的巅峰对决。
6: 划重点了，哥！本届世界杯的终极决赛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0号凌晨3点，而在决赛的前一天7月19号凌晨5点会率先进行季军的争夺战。
7: 本场万众瞩目的冠军之战落地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座可以容纳82500人的超大球场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之一，全场承接了多场的重磅赛事，最终是包揽了终极的首冠大战，排面直接拉满。
6: 很多球迷都晓得了，以往世界杯夺冠能最多抓7场比赛，但是2026年扩军改制之后参赛球队呢必须经历8轮的鏖战才能登顶啊！对球队体能、阵容深度和抗压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7: 整个世界杯104场的赛事是层层筛选，从小组赛、32强、16强到1/4的决赛、半决赛，两支决赛队伍都是历经重重对决突围的顶级强者，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6: 决赛依然采用经典大场的决胜规则，常规90分钟对决，平局呢就开启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还分不出胜负将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最终的大力胜败得主。
7: 本届赛事的奖金规格也是十分丰厚呢，冠军球队们将斩获5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亚军也有2500万的美元奖励，赛后现场会举办盛大的颁奖。

0: 是同步揭晓金球奖、金靴奖、最佳门将、最佳年轻球员等等所有个人的重磅荣誉。
1: 值得一听的是啊，本届这个世界杯决赛呢，开创了历史先河啊，首次设置了中场官方的大型应用秀，纳曼达嘛、夏奇啦、法达少年团等等各级的顶尖艺人倾情敲门啊，多元气氛碰撞，打造独一无二的足坛文娱名场面。
0: 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本场决赛呢将面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直播，预计要刷新世界杯历史观赛的人次纪录，见证全新的足坛传奇诞生。
1: 从墨西哥城的揭幕战到纽约的终极对决，三国联动全新赛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我们共同锁定7月20号凌晨3点的巅峰对决，一起见证星光加冕。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的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5: 早高峰，
2: 早高峰
5: 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萌林各位早，这里是91.8。
6: 早高峰来啦！
7: 哎，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哎，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7: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吧。昨天呢，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迎来了下调，这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啊，在今年5月份以来呢，达到年内的峰值后的第二次下调。
6: 截至目前，该费用已经较年内最高点下降超过了40%，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此次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后，国内航线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据了解，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司已相继发布下调燃油附加费的公告。
9: 此次调整呢是油价联动机制传导，本次下调的时间节点恰逢暑运启动的初期，客观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尤其是对家庭和长途出行的群体呢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例如避暑游航线或者是亲子游航线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3到4成，北京到敦煌、上海到呼和浩特成为本周搜索增速最快的热门航线。
8: 业内人士指出，航空公司提前在热门航线上加大了运力投放，目前机票价格处于低位，票价优势叠加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双重利好，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有望加速释放暑期出行需求。
6: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费市场。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和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

0: 新的流量窗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2: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3: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有足球在里面。
4: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1: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5: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1: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0: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我们继续来关注。
6: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7: 英国游客：
8: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6: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7: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9: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6: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7: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8: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7: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10: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6: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小刘峰来了，今天早间陪伴大家的是思雨和罗西。今天和您聊到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儿。
1: 烦心事儿来说一说，说完了咱就把它吐槽就完了，就没了，
0: 心里就好过多了。
1: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M98YN 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我们开心一下呗。
0: 人家是真不开心。阿玉姑娘听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找工作的那个事情，
1: 哎，是吗？是啊，
0: 找工作那个真的是共情了。她前阵子看见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没有办法提升自我，那只会从一坨狗屎踩到另外一坨狗屎。但是他认为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太卷了，他不是不想提升自己，是真的比不过啊，每次都是因为工作种种原因内耗受不了，离职以后又焦虑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就反复陷入这种内耗离职焦虑然后又反复的这种过程。
1: 有的时候会不会在想，你说反推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找工作看到的是你喜欢到的啊，或者找到的是什么高薪啊，然后求时间少呀，工作时间少，离家近啊等等之类，其实社会上没有这样的工作，
0: 就是，
1: 没有真正
0: 还是要有吃苦的准备是吗？
1: 其实是

0: 我现在也觉得如果要找工作的话，找自己喜欢的、擅长做的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学画画的，不一定你可能就画画、
1: 嗯、
0: 你学画画的，你去烧烤啊，你一样的你去刷油的时候，你
1: 是挥动画笔的另外一种形式吗？
0: 也是涂涂抹抹嘛，
1: 就是说转变思维，转个赛道是吧、
0: 从家长做家长的角度来说，从小孩来说、让小孩做他喜欢的事儿、远比让小孩做你觉得好的事儿、你喜欢的事儿重要。
1: 这个的话看家庭情况，我觉得、也是跟经济家庭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啊。好，李小肯他这个就纠结了啊，他想离婚，但是又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就过得很压抑。
0: 有的时候看将就吧、有时候自己很难受，反而孩子也觉得
1: 你们两个处不好，对孩子也不好。其实
0: 孩子只是小孩子，不是傻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
1: 他知道的、我觉得你勇敢迈出那一步，我们好多听友之前在平台上就留言，就说其实迈出那一步，你就发现其实也就这样，有什么大不了，天也不会塌、
0: 当然我们劝和不劝离嘛，对吧？希望先珍惜啊。以前说有个三个月的
1: 冷
0: 静
1: 期
0: 啊，其实你要真冷静的话，一晚上就冷静下来
1: 啊，
0: 对吧？你要冷静不了的话，就是你给三个月，给三年，你也很难冷静。
1: 这方面我跟罗西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好就分开，我是这样的，因为节约大家的时间和成本啊，分开以后各自过好各自生活，其实更好。
0: 好，来看一下会后空翻的蛋塔说
1: 啊，
0: 我现在呢，就是主要是贷款没有还完，还有4万多，4万多已经很好了，好吗？现在还
1: 动不动背几十万，是不是？
0: 对，动不动40万，甚至400万的都有。工资不太高，他说每个月呢还要寄钱回家，感觉压力。为什么寄钱回家呢？
1: 就是赡养老人啊，都有这样穿，就每个月把收入要寄回去的，
0: 对，可能
1: 家里老人也需要赡养，然后各方面还背着债，工资还不太高的情况，确实压力还比较大。我们就是抱抱你，好吧？
0: 减少消费吧，
1: 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考虑一下兼职。我之前就遇到有的人说，
0: 你兼过什么职？
1: 他们不是我兼职，就是他们晚上会去就是送快递，就大城市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在昆明可能还好一些，昆明节奏还慢一些，城市整个氛围还舒缓一些。你像北上广深有很多那种白天做白领，晚上去送外卖，他们
0: 就
1: 是一个人做两份工嘛，
0: 还有的就是昆明有一个，我待会儿跟你关关话筒来说啊，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医院，然后医院里面的运营是香港人，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位香港的朋友呢，他说在这太舒服了，他在香港打4份工。
1: 一个人打4份工，
0: 打4份工，他说，这是说是钱不够用吗？他说不是，身边人都这样，身边人都
1: 这
0: 样，这
1: 么卷的吗？
0: 4份工，
1: 吓死人了。
0: 就是他可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8点到9点、他在这个岗位上面，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做其他的事儿，他是同时身兼4职的，
1: 老板也没意见，
0: 运营。
1: 嗯，
0: 其实他属于说身边人全部都是这样
1: 哦
0: 啊，他说你看到港片里面很多60、70岁还要开出租车也好，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人们也不是说是真的钱不够用，但是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喜欢，
1: 所以就是是时候调整心态了呢。
0: 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在寻找天堂，
1: 压力好大，
0: 谁知道我们已经出生在天堂。
1: 好，那么相关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吐槽啊，你近期没有向人说起的烦心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好，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2: 啊！实现停留在本地，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国民海关呢，目前公布了海关工作人员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对一辆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生的情况。他们发现啊，车上装载的部分的南瓜表面有粘合过的痕迹。于是呢，海关人员彻底开箱进行了检查，逐层进行分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经被掏空了，藏有黑色的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打开了胶带啊，里面包裹的是大量红色的片剂。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些个红色的片剂最终确定为冰毒。最终呢，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当中，查获了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云南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为云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力支撑。
13: 目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的向旭东团队，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一次性8枚的多发肺结节同步染色定位手术，这也是全省第二例支气管镜的机器人染色定位手术。术后呢，患者恢复良好，已经顺利的出院。该手术填补了多发微小肺结节同步定位领域的技术空白，为复杂多发的肺结节患者开辟了安全高效的保肺诊疗的新路径。
12: 近日，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城市食堂正式试运营了，评价丰富的菜品，全覆盖的三餐时段，给周边的上班族和居民们带去了更多的用餐便利。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大食堂菜品定价亲民实惠，两荤两素套餐最高仅10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专属优惠政策，百岁老人、孤寡老人可免费用餐。除套餐外，市民也可自由挑选小碗菜，选好菜品后放在自动计价器上就能自助结算，方便快捷。
15: 原来这几个菜，一个这个加起来也才20块钱左右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这个既方便又实惠。
14: 这家地铁大食堂位于人民西路保利中心负一层，紧邻地铁3号线市体育馆站和赵家堆公交车站。周边上班族无需自带便当，居民下楼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家常菜，省时又省力。
16: 早上是7:30到9:30，中餐是11:30到1:30，晚餐是5:30到7:30。我们前天内的供应的食材有1元到15元不等，总共有60多个菜品。就餐位有188个，平均每餐供餐可以达到800人的体量。
14: 小小的城市食堂紧贴群众就餐需求，依托地铁公交枢纽的区位优势，用一。

0: 日三餐的烟火温情，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1: 好嘞，来互动吧，各位。
2: 早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啊。
1: 把烦心事吐出来的话，就希望说大家像倒水一样清空一下，清空一下
2: 啊，压力就小下来了。
1: 是的呀，
2: 吃点辣的，他的压力很多，他工作的压力，家里又催婚，信任的朋友他借钱给人家，但是朋友不还，所以他每天都重复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里面，就很心烦。你看朋友和朋友之间就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1: 刚才是朋友主动给他钱，
2: 对，朋友来救助你，
1: 家里有问题，
2: 像这个是朋友借了钱不还。
1: 救助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但是朋友不还的话，是不是我个人觉得不要内耗，不要，因为如果人家不还钱，证明人家已经不尊重你了，故意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老是会陷入到，哎呀，我不好意思跟他催呀，我有点不好意思，拉不下面子，人家已经先伤害了你了。
2: 对，
1: 我的观点就是，
2: 所以这个面子该拉下来，该撕破的时候就撕破嘛，是吧？
1: 有的时候吵吵关系更健康。
2: 好，我们看看 K 可太嘚瑟了。没有啊，我最近过得都挺顺心的。是了是了，祝福你啊，过得好。
1: 哎，能量守恒，有的时候啊，人家说情场，赌场得意，情场必定失意啊。他是现在工作啊，或者是人生，感觉没有什么烦恼，啊，但是呢，其他方面啊，那
2: 不是也可能他心态好，容易知足呢。人家知足者常乐，有没有可能？
1: 对，这就是幸福的关键。
2: 所以他这事情不放在心上。
1: 幸福的关键在于什么？今天来互动完了之后，你比较一下，是不是有人过得比你惨？
2: 你就幸福一点，
1: 就幸福一点，就是靠比较。
2: 乔达达纳的说，感情路太坎坷了，他以前是真的是非常认真的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觉得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感觉现在真诚的人怎么那么少，他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筛选人还有谈恋爱技巧不对，
1: 肯定不对。
2: 还有就是有点年龄焦虑，他说已经快29了，就是感觉没有以前那种特别想谈个暗恋爱那种激情了，也做不到马上就喜欢上谁，更慢热了，然后喜欢的类型又太固定了，所以就更不好找。
1: 我一个一个跟他分解一下。他说
2: 知心大哥上
1: 线，感情路太坎坷然后什么认真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随性一点点，你太过认真，把每一段都说我一开始我就
2: 奔着结婚
1: 奔着结婚去的，给对方很多压力，你反而谈不好这个恋爱。
2: 人家
1: 就像是做卷子一样，对吧？你就奔着说每一张卷子，我这不是必须得考好，像高考一样，你往往做不好，因为你心理压力太大对吧？你做事儿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随心一点点那个有一句古话是李白曾经说过嘛无心生大用对吧？无心生大用，有的时候你不要带功利心去做事儿，感情也是这样。往往能够找得到真的。
2: 你看看罗西知心大哥难得上线，
1: 人家买
2: 掏心掏肺的，
1: 人家买彩票中奖的，事后采访说：“哎，你怎么想到这个号码？”他说：“我昨晚梦到的，就是这么随心，
2: 就是这么随便。”
1: 人也没说是我昨晚算到的昨晚算到，所以无心生大用。
2: OK， 看看纳兰小妖，他说：“我和老公结婚快10年了，他一直跟我要钱。”他爸妈是要求他老公说你把钱给你媳妇管着然后他就真的给了我一张银行卡，结果我一看那个卡上就只有1块钱他不告诉我他的工资有多少然后最近感觉他在外面有欠款，因为这个就影响家庭生活。他说因为我和我老板都收到了关于他的催债短信
1: 他就是把他
2: 你连他连你老板的电话都知道，都搞出去了。
1: 算作了那种叫做什么什么担保人，或者是间接这个亲属关系啊，就是你办信用卡会留下一个什么什么亲属关系的人，以方便万一你赖账的话，别人找得到你。
2: 宝子，这种时候你还不跑吗？都到这份上了，我倒不像罗西说的要劝和不劝离这种我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
1: 没有，我也没是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劝和不劝离的。首先先冷静，如果说冷静，我刚才的观点是说，这个3个月冷静期太长了，其实真冷静下来1个星期就冷静下来了。
2: 我就觉得你就调查，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好？你们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实在不行呢，这个就算了，该跑路还是要跑路这个。好，那么
1: 可以去这样子，可以去你开诚布公的跟他说，我们最近看一下，互相看一下对方的征信记录去打个征信，互相看一下。
2: 还有这样也行，也行，
1: 一看就看得出来，
2: 挺好的。
1: 如果他有什么事真的瞒着你的话，有经济账，往往有经济账的人，往往有感情债。
2: 是不是？OK， 好的。
1: 你这没进过社会还是？你看的电视剧不够多呀。
2: 我就觉得这个套路太多了，这个是。
1: 一般来说，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他一般来说，如果他瞒着你在外面有经济账的话，多半会瞒着你有感情债。